0: 个啊，你们个秀个
1: 嘛。啊，舞台，哎，舞台，
0: 是的，舞台
1: 啊，戏台舞台，
0: 老古
1: 啊，亭台楼阁
0: 啊，那么子的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个哈比，羊角阔台戏机个嘛。
1: 羊角阔台戏机。
0: 阔台。
1: 哦，窗台哦，那个意思。
0: 阔台文俊这个阔台哦。
1: 啊，要听对，
0: 那。给该当个要跟那死活活那当进去给哈比舞台那。
1: 这个这个。
0: 你给呀，猥琐帕拉斯给忽悠这个舞台啊！
1: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0: 啊！确定
1: 确定，
0: 嗯，我要给妹子们吃来给对着。
1: 啊，地，嗯，改成
0: 灯台
1: 啊，灯台，
0: 火台，
1: 哦，
0: 炮台，
1: 哦哦哦，
0: 台。但我们给对着呢，啊，要炸了妹子要
1: 要给等了，
0: 等了啊，给叫那妹子。完了呢，这个大我自搞个猛子吧。
1: 哦，宇宇宙地是对，
0: 宇宙地对，
1: 啊，宇宙地对，宇宙地是对，
0: 啊，还有给。
1: 我呀娘，
0: 不要跟我你买呢，他会拿我喊嘎上个日狗去，我们去的。
1: 啊？
0: 吃一堆呢？
1: 啊，气象台啊！
0: 吃一堆
1: 啊，吃一堆啊！
0: 买呢，他会拿吃铁子，铁子五百五，
1: 然
0: 后铁子五百五是吃一堆的，不要全都吃一半呢。
1: 啊，这个你给我带，啊，你给我带，嗯，
0: 我要给两次。
1: 啊，一堆，两堆。
0: 哎，是是得制药哎，你
1: 们。一堆铁子啊，那个啊，装得当，嗯。
0: 哎，给意思是吧？噶另外给你，我你过啊，要给么子？
1: 啊你，
0: 得去，给外头工作我晓得了，你意思？
1: 得去，
0: 得去，
1: 台看，
0: 嗯，得去，
1: 那牛，
0: 得去是用砖石或混凝土等砌成的阶梯。
1: 给我 W 加
0: ，W 加 ，W 加阶梯，给得去啊要过。
1: 那
0: 还是行，要你能够的，能能各个大部家给有的车次上要连个那个阶梯，是不是？可得开了，没得给那个护嘴把得开了。
1: 哦，那样个。
0: 你那个脑子骨那个不多的。
1: 啊是的。看你那过来是大户人家一岁。
0: 反正得开。
1: 得开
0: 啊！给别个那个他困难过小，大部大部家不多。那大部家你我你普通是啥呢？你是楼梯、圆桌给梯、阶梯。
1: 对对对，阶梯呢啊。
0: 得开给小你，但我要那个。非等是还能走路的，得去那有有两级，那么是慢慢的要得去。
1: 哦，
0: 好的。那大不加你我，你自己是买你我，
1: 自家
0: 阶梯有大不加大不加的。
1: 这个这个这个。
0: 个母，个盖个大的母亲的母。
1: 啊，盖个大母。
0: 啊，个盖你当我要连个头羊。
1: 啊？
0: 啊。
1: 母母亲母。母仓，
0: 母仓
1: 啊，母仓
0: 母啊，一个有的母母亲啊，慈母啊，意思的女生一个组成，父母叫母
1: 啊，
0: 我给你这个可恭喜带来过呀，是，我给你一等疼过来，等，
1: 嗯
0: 嗯，
1: 该不是我，
0: 母给个是俺我给都想等，你一等来接过来，你一等来接过来。你可别那干呀，那个给个称呼一等了有样的。
1: 给是干嘛？
0: 啥？给俺敬你。
1: 啊！
0: 丈母娘。
1: 丈母娘。
0: 哎，敬你，给他给对等。
1: 啊，敬
0: 你。你还想敬母你呢？瓜。
1: 洋房猛水水。哈哈
0: 哈！敬你。
1: 敬你。
0: 给等俺等。
1: 啊，懂吗？懂吗？懂吗？懂吗？
0: 啊，干了嘛？给是俺都撕，一撕连撕个撕。
1: 一撕连撕。
0: 哎，丝线的丝
1: 啊，丝线的丝，
0: 丝线丝啊，就是丝丝绸
1: 啊，
0: 我要吐丝的东西，配这个提丝
1: 啊，提丝啊，
0: 还包括丝线机，根本是提丝啊，
1: 啊
0: 卡丝哎，那万一来这越南国付过提丝的这个，我卡丝。
1: 也是感觉没事，
0: 也是给铁丝，但是我那个卡丝卡丝咋吃呢？铅丝，我觉得那个铅丝这些，我要给很细微很极小。一丝不苟
1: 啊！这些谁？这些谁？
0: 还有些，另外给你，我你下的个蜘蛛，属于就我讲你。
1: 石磨蜘蛛。
0: 石磨蜘蛛，该是非要要要得谁的啊？石磨蜘蛛。
1: 石磨。
0: 石磨。
1: 敢支拉吃？
0: 啊，你支拉吃？
1: 支起来不？贼好，还贼拉吃哦！石磨蜘蛛。
0: 石磨蜘蛛个蜘，有的蜘蛛的蜘，该是啥？石磨，有的个给动脉，给某些个蜘，来偷去丝，再吃一记磨。还叫石磨蜘蛛，
1: 我发现电视就是很猛吧，你晓得，露气了。
0: 今天还打过两菜，石磨来，
1: 石磨来，
0: 嗯，
1: 干个光个藤
0: 果，石磨来，
1: 啊，干个藤果，
0: 给咱你们，
1: 喂呀喂呀，可以帮忙吃，你懂吧没啊？乌斯卡姆。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奶奶。

0: 酝酿滋肉秀腾，梅泪愈久。嘎爷愈久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愈久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愈久。
1: 巡江小腾没来玉酒大姑娘哼子火酒。
2: 我是阿仁。
1: 你以为上公众啊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呼啦来往大亏女儿亏咱那火币咱那累啊忙忙大姑娘吃什么来咱你是。
2: 什么来
1: 干
2: 么子我姑娘哇塞我牛写过
1: 呗。带洗啊要不。哦你过来盖有的腾拉可以有腾去咱意思的意思要不盖有
2: 的。这些干嘛是夯玉酒给国户
1: 对大姑娘下对问你咱意思鬼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嗯、其他如果你腾腾将了是国给你快大姑娘管你些。
2: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何以内不当当。
3: 内酒一遇恩玉托此何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2: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毒
7: 大姑娘今年是怪大姑娘家一个孟家故事叫做无门鸡是他妹妹刀哎啊你闹门个鸡不鸡个鸡闹门个鸡是他妹妹刀是不是跟那无语姑不鸡点去对不起想哎这故事是不是难呢啊当天是大姑娘家也今年中白大姑娘像是个当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玉酒屋的一句有女有酒有女还是一句靠斗女讲一国的美美呢是我你能鱼怕的怕字怕不比这个句、啊、鱼怕的怕给怕的是我做美美这一句四个是我的有女哎、啊，我西家也给你一个门家故事无门记是大妹妹刀哎，要来个那五岁走进你了八年进你太我一头子还给来个借的给到以后怎么能呢还搞我来啊吃个十一分的热水你地能的给别吃的啊红吃的特别的给吃那瓜啊给十一分五毛钱吃日子给你啊那里的给吃当忙一把你家国带你晚一次你家国父带你行吃给十一分我家你过的是过的是给到以后啊这个吃的都嘎了吃哎问十一分该咱你们说十一分我天都一分你要装要吃该要晓得个该知道么哎走吧走吧该福建知道该接受鸡鸡哥过了以后呢这个知道谁谁的日子里就支持了既然路个都一分一嘎吃吃个鸭问给十一分该咱你该是知鸭婆么复杂杂杂给这熊戏、哎、你是红的戏是他那个叫熊戏过了以后这个字眼最最的是字了这都一副以这个字给讲太嘎了是字太嘎了是一忙该让你们认的我的给谁一副过该用个代吧该看的是字太嘛啊咋咋咋给这无门记不记是一个是老门的不记这无门记过了这个字太最最的是字了只要个都衣服吃吃给鱼里要给吃个筋吃大筋得给吃个鸡嘎啦吃一忙给晒衣服该咋样该总是吃个筋咯啊不是不是该这是痛感人痛的感的人、啊、哦那个、啊、你有个咋吧哦该家很吃听给都衣服啊给吃的痛苦的给吃了晒衣服呢也能够吃家再吃讲实的是找去我吧到位去没了一找那个是鸡我特别是不如碰见个都衣服子呢还被人剥了是他人

层次高，那个公差这个莫去补。给晒衣服们，给啥你是个？公差哥啊，你快给啥子啊？给给人啊是挖了火，你能搞这个康氏找个不老家的肉。给晒衣服疼了，僵尸朋友们是今年屋里外边个日子，一次夫妻五次的日子，今年们给主人能接能接。给过啊，我听成年啊，成年那个吧，五公尺家连个公差呢，不一定通工人啊，不都一副个几几个五枚的个扛拉尺，都一副个双膝啊，没面膝，给五门机啊，是他们没到，给五门机如果加台是他们没到，一个自台加五门机，那个哪个台啊加五门机？过个都不灵，我这个都一副资历过个就虚无，给接在个过下个经一疼。这五门子没没到的故事啊，今日来个孟家小学，记录有的今年啊，大哥呢想起当年的美德旗下，今年每年又是一个字啊，鱼爬的爬字，爬这个鱼，猜我呢，有九个一句有女，还是一句靠斗女讲的国的，讲呢以死难来国，哎，有九那个死难死难也能够有个再多的意思。给给能死能为错，给给能死能喝喝过死能，有个再多喝对比喝，给能过去有为过西啊，这个死能为过，哎，死能为过，你是死个能为过啥呢？死个能又是举，为过又是把，把又是过五，死个能又是举，所以把这个举又是死能为过五，有酒有女，这死能为过。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嫩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鲜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国部地带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的傲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吐张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你

0: 与救人。
1: 该又是我呢？
0: 与救人。
2: 哇哦，不错呀。
0: 秀武与救人，多和与救人。
3: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故人中介，故人宇宙。
9: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8: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9: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8: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居不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去年小的没来预就大姑娘喝公司喝酒。
1: 嗯是啊人。
0: 日记卫生公众的预就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过户来往大闺女要过一张的货币咋能嘞。
1: 大喜。
0: 妈妈大姑娘是叫 Smallize 啊你是。
1: Smallize。
0: 嗯大姑娘下得为你过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预就过不啊该过呀应该。
1: 被过嘎达。
0: 被过嘎达啊预就
1: 能。我又写过吧。
0: 嗯预就能应该。
1: 我要一个退货户。
0: 啊。
1: 哦。
0: 可以直接给是吧。
1: 啊。
0: 该。你可以改一改一啊！其他如果你疼疼，遇见要改给上方咨询些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万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 不遇就户籍马步，
3: 熬过几生。
1: 遇就日分数字，日记几万件啊！在江宁第一年，苦错本地几岁？找到西国内功大学遇教治愈错伤你教育希望你找此黑衣共振左背或治愈你教重伤且增密贼的治愈你教重伤以色列嘎与上治愈你虎或插棚样与我即将的当冷说所难高你教正中给代替遇教插你虎及四角得生总是有护囊类攻击对破那地方的太多裤子扔骨插你虎去母虎路的样与找到屋中裤子大屋预就洗脏贼的治愈你教育希望你吹鱼增盖胃部捅伤热烈或刺激在你身不得太热烈或上皮在你身同时治愈你虎让人养有人骨巨虎的当中说几天也五年家上香擦你白油或巨桶擦你的一生既和如何挫伤你二腿跌通裤子人骨巨虎也只要一共类给何个肉类预就白油虎及伤在谁擦类在记录界可以给入到外一面希望加几点也予以目标退息摩登几岁各四本错三样认识的重腿目标直接五股五股恩一得差你在中的几岁立虎国字别四虎举腿给让文库本阿楚台长此地在我也予以我母距离退息基于我母来我本上故人在世你修本故预立点的距离之贼但生库你人故居乎在我也予以让人本故退息即之以能力在我共喜不得息给何个监护故论让人错伤错惹的无力也予以为主这一切退息即或日语痛久真而子女累力虽获你移动错伤最多的窝囊也予以增改导致距离的退息居把漏人挫伤母色土积聚的期待给这个导致我眼也予以挫伤公主之责要护侦查脚尖用心夜乐瓦将穷王给列动蛊惑这件事要我家无一个写非日记无预就予以医药差你户籍跌着一个日瓦一把雷主一大四区兜底户籍背住奥黑区的女国讲者据我举瓦痛就几岁人工一瓦本这个写小配一个讲者一把政治上扬写非政治几岁是的自家顾虑一个写非机讲的只有红分那次

也增加一类你摆头的水货寓意与奥黑人日碰吧马上越来越细腻吃奥寓教鸡色与寓意一样电热白衣寓教得教一个可以负责可以太过于在意一把再讲啊妇女让玉杀死咬牙在过于寓教日成立在公过楼理你无动在用古死于去吧列巴多雷蒙那是自家子女到给大商成立让子呀在能吃过必须你啊买动开始抢送罗马的国窑之楼给别无动是要日务做这部日中共外对日务是为了的当都该部门理由自拔的此动你在一级也就是工业红泥里面的政策人力国家与日区工业红泥代表在特里西学历得是一级开启自得放弃让得成立能够日历一个最佳的机构的学历局固定局我懂你还蹦吃了一行来过谁给西昌母色谁知了真概念就把片了哎学长被无疼哎对待主要啊来难互动的我母趁你忙你能够通过你真概啊日子派带给走在翠湖钥匙在一组的十多种你能够拉将被吃自家的距离跌破谁过给一些啊距离以及东北湖北工业红泥人居的是日节国窑长得给沙拉节目人只有找土库啊成立国窑的居的月上多和成立这工的尼姑娘好咋个遇就给成立让人能够遇上遇过小娃衣服据这个遇工起小碰吧都你来你只有上给这工许立物来自科技国窑舞动布巴都来记不会成立要尼玛都来让吃抽上布巴都来带成立起小我也不你遇就是估计拱外外只有日节成立在那绕帕走在许立物他咋个遇就给成立让人难怪遇上雷你 F 与孤一讲讲过要嘎是往湖国旅游也增不忙的台阶这个是旅游区在里当街本灯五月外遇见政治走贼中卫本灯可供日子熬故灯要布嘎旅游将去你是改故事 A 节旅游将去日语生增啥将去啊人工在徐该将去现在日语是木日长的将来之后生增啥黑木要才八十来不得露眉整个将去你不如要被过预整的上人生态系统扩动外中路七门里屁的对句户那么被帮我这个是一把个最美的喜户生的整个将去之内把老人家生生杀热地还要牛窝塔通这日的当国外扩一些古迹之中呢生生杀热地呢是我你预给主要地往外被我打我而是这轮的去依然你的职责举目这头不如这预整的这头高级外这样啊预就列娃该在自己特列我咋老子来啊预计奥家给七七可内容给我把过不省啊过在这一段预就是奥家你与一教与理由预就控国去本物与阿公司谁告你去吧四月预就累来预就吃喝死那一个控国奥家记忆自得无动奥家的夜比一卡下给羊水找得控国吃娘我真给你试过自家张去国给摇卡打了一记啊比开始也没给往后碰米宇宙东路区咱们一语可中改可服你要中上一将增色你其中一个江米样一列特给而足一你彭翠又把中改可服你要中上百将不会与江米样一列特人与打我的臂吧得也陪四门可服巨骨万一自动的与米嘎在可服之列中上增改永用归类可无可退席的大计该别之家东都可服一五十你一将啊可以一个该日给卡出的黑的种种外在无忙考稀有的该估计给可服一列四国一类走世界三大公寓的太阳啊大次女那么想的复习古灯木门啊走来告你被死笑啊这古车出路的乘沙路十字架找西游城里据据这个只有太阳之外也就是个用古王人的当代火力啊一图写的要塞日益将军摆对于车上电热写飞机讲对励志女必人一个你讲这我忘了虎吉你摆对于自在上一屋里给你个三万西国大官呢放弃的高兴

0: 豆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豆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搓暖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暖的眼破，
0: 望人暖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先过给我跪呼啦嘞，王大闺女要跪站到火壁站呢嘞啊。
1: 嗯。
6: 妈妈大姑娘什么来着？你说什么来？又是该。什么子子不拉过要个小的一路一路写那次
1: 原来这样那个是什么子子当过你不过要问你什么什么什么
6: 看
1: 见
6: 主持人
1: 哎呀什么要那个看见
6: 这个样子就顾门一些
1: 了这又是叫顾门
6: 哦
1: 有大人我你背过两口有人在这宇宙那不行的我就什么来
6: 啊
1: 你看什么我问你什么子子
6: 看
1: 见我要来车里当过一个二真不是看见你背背负了那个是一把当过智能汤老师了我
6: 对对对
1: 我我你误解什么了反正我妈说给你妈给你什么来
6: 没
1: 有一句没复刻一丝一毛吧就当过
6: 反正要那个姑呢
1: 你
6: 过来就你自恋火火
1: 自恋火火是个很固执的自恋火火用过好像肉子有鱼就能要菜要豆腐呢家伙快吃药了豆腐快吃药了长了事赶快给什么来一枚啊自然能配对给肉是什么来的有的过你那个给豆腐啊吃药长了吧快给一个自然一枚的那那盖了给盖了给结果要是什么来说给要给就是什么呢
6: 来
1: 天球
6: 那个
1: 神奇吗
6: 那个盖
1: 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把这有道理
6: 懂吧懂吧何其大路你撒过玉酒啊在江宁奥黑区啊王乐不忙啊的湖北我你奥黑医药一个子女啊正月里我你医药引路一次一岁呢我要医告医童
1: 医药医物
6: 啊一岁反正不该一家早给玉啊给奥黑写飞机机长一个鱼子的鱼上中鱼空干的一个死了叫脚鸡我你奥黑一家给写飞机队长啊第二次他可能叫药鱼部类奥黑鱼一鱼奥黑那一个网络的爱配啊
1: 鱼一鱼奥黑他们家还比人文顿车小哥哥
6: 哎呦
1: 三
6: 更
1: 半夜，
6: 你卖风气
1: 呀？不是，一生那个遇到阿是遇考
6: 物
1: 啦，
6: 遇到
1: 遇到阿是遇相逢啦。
6: 代谢代谢代谢，就你那过年收据细子啊，我你参与往一类呢，我你遇就遇不遇啊？阿是早给死给那。买那你记得要看你切过一马档次
1: 你
6: 的那个带你的那个买那卡路里你的腿部杀第四腿部杀第四马档次用等车一个那个四个一级买那就记得要看你是一千五百多的档次我要给猎物的椅子奥特椅子给那卡路里我是各物的大姑娘我要走去吃走去吃
1: 他们可以有一个去找奥黑斯跟那个是可能是别个都
6: 对就你那个呢 杭州日门啊，还有是一个内头那一家舞曲吧。
1: 哦。
6: 啊，休息呢，直接在车火当家，有朋友那里给你洗大这个门麦，找这个奥黑黑麦个用灯车一睡觉。
1: 哦，该门麦扛死洗个。
6: 但是斯拉和一样呢，路上那个用的找鸟多呢，猎物椅子啊，用笔找了这个猎物椅子啊，找这个椅子。
1: 哦，猎物椅子，我们吃椅子吃切克。
6: 但是给你这个朋友去啊，要放洗那一个医药一个类型。那杭州朋友要走了，哎，公里行一个面，
1: 有种草嘞。
6: 但是这点东西呢，有时过该有时奥黑这个医药之路啊，是在医的，有时过这个防沙的嘞旅游的资源，这个终于得一次，
1: 懂吧？
6: 啊，大哥呢说过五线奥黑，但是有可能你是黑手改啊，你是改手。
1: 奥黑杭州的。
6: 啊，对，举例子要你，但是你要是预报的得多啊，
1: 预报有雷的
6: 有雷，你连续可以那这个雷区啊、河站啊、和啊一次性可以这个就来了斯拉高很怪干什么？
1: 你如果预报得很有雷的时候，你翅膀啊是那个日个，你可以当个一坨抓的，又不翅膀又不会吃的物。
6: 日系，我要问你个预就预不预啊？给你在街道问你唱自己个业务，给买那啊许个菜的脚得了不的不。
1: 那个体在人间，富阿叔就去死那把火。
6: 带个泰拳，你的抗中一头。
1: 哦，
6: 阿叔就去吃抗中。
1: 哦哦哦。
6: 哎，深空科普啊，星空科普。
1: 该吃是生，国家。
6: 啊，有意思。
1: 人是多种的生，抗人是死血。
6: 带。
1: 我你要我当当过头都不就要我你阿叔。
6: 阿叔在抽烟。
1: 啊，吃你富家是生死。超回那个生菜嘛，杭州那湖朋友去的。
6: 对，是生去了，去那湖南朋友去湖的。
1: 哎，朋友去湖的。
6: 我要一个废物小组，能给你聚集。嗯，好，大哥，他们买过鸭须，要给你火灶，要给你火丝。
1: 大龙啊，给你们买下丝须，给你能当个那个东西，我给你们。
6: 带西啊，我要你去给用灯车一睡觉，你得给用你的日个，以及那的鸭须的历史的脚，就是。
1: 哎呦啊！
6: 开到24点呐。
1: 那当我当一会儿，他一穷能没你。
6: 对啊，那个历史的药又感冒，懂吗？
1: 反正如果你大有药么？
6: 对，反正给我那个杭州奥黑个设施啊和鲈鱼啊和宇宙鲈鱼啊之类的吧，给五万还给垃圾自己的那个四个个日个，还给都给那可以阿叔找的死，给你还有你杭州个多个嘞得火。啊，陪人的那个，那个一张任务，你一家卡路里一个，鱼带一个之类之类种的，是吧？
1: 你洗诺你。
6: 哎，要不这个，个老女体啊，我的那个呢，太去杭州这个，家娘之类是。
1: 啊，
6: 太去你古红吧，还个吃古吧，古摇摆吧，那给你长江设计的互动，给你通过的剧统的剧讲，要不大姑娘晓得我的那个又是剧统剧讲嘛？
1: 对。
6: 噶古拉是揭露给你变异。啊，那一个走啊，可以由我去找拉伸一家协会一个日家的啊。还有你问你这个那个娃医生啊和杨医生啊和给你乐吧给你还给家娘悉尼空港啊，
1: 不用过吧？
6: 你俩外太去飞都一类互动，陪着过年买个那帮那帮的啊，要让你养路啊派对 party
1: 啊 party
6: 啊，
1: 还
6: 有还有个。给人家不破呢，给泡泡子杀地死给泡，有时候给
1: 啊你不
6: 破，不是吃给泡泡呢，水泡呢，给泡沫呢，泡沫啊泡沫，把点什么给我们买思绪啊，
1: 给买思绪
6: 啊，我要娘他还
1: 买，一热拿到，
6: 对，我要二黑娘他还买太缺你呢。啊，该偷瓜大赛，该汤拉克蛮有意思的。要
1: 不偷瓜大赛的，
6: 然后老女提大哥那是水果嘛？
1: 哦，
6: 要都是搞我老爷些老爷咋能够说呀？你找个狗子给逮来，
1: 这
6: 偷狗子，你要偷给了给我还给？
1: 还给我偷车子？
6: 啊，车子，不是给养水人那个呢？
1: 养水人啊，
6: 他们养到晓得不理水呢？
1: 给人家别个接棒呢？
6: 对，就演绎故事。
1: 你当个一买了要车子给弄住弄完给嘛？一死一个
6: 就狗啊！对，要让一只狗狗啊，
1: 给人物之中给故事。
6: 变异，你是个表演者，你是个变异者啊！那要你按你铁鸡水啊，我是给个龙女提啊，一类亚等一类互动，那三个在接到你呢，在接到又是一个古董找去死。你应该都在去思考的能没得么？
1: 该有人能懂。
6: 你要能懂么？朋友啊，和一姑娘啊，和什么？
1: 这还反正一姑娘，这还是一巴掌。
6: 一巴掌，但是吧，啊，大姑娘我早去死。我要问你，杭州给个椅子，那个飞楼飞还给楼爷啊，陪着过你还给大屋子陪买。
1: 嗯。
6: 啊，猎物给，我要上街， 啊，还该，反正杭州呢，你不得去个啊，你还该，那个要忙给了椅子，大哥那我晓得，你个不要去的睡一睡啊，那还该啊，还该对着蒙蒙的一麦吃一吃，我晓得，那你是要上币，然后你椅子我可以吃的呀，
1: 你可以吃的，哎，
6: 那个反正忙给顾得一个没人吧，忙先吃吧，我要，
1: 是的，是的，
6: 哎，玉娇啊，你没肉吃的呀，
1: 那你提油呀，走啊，
6: 早去试一试，对，
1: 修嘞，你只修空的嘞，我见我娘那了修嘞个死你背的，再修空的死你背的，俺妈在那。我叫人家去我，
6: 哎，要找去娱乐一
1: 下。我叫人家去我，你上户外你都吃必得。
6: 但是，那上个我你给整个奥黑呀，试吃完了非吃皮上的腰子啊，徐大哥呢要想吃可以找去多多吃。阿克呢，我你上个月就快打工了，过来搞西。
1: 我也是。
5: 玉州，一座类似腰脚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2: 玉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6: 好，自家该给的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娇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
6: 玉娇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垒。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今年你过得看了
6: 吗？妈好，考试哎！
7: 妈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宁。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9: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年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边的永泰县长庆镇，生态资源丰富，拥有花生、蜂蜜、 油茶、李果、毛竹等五大优势产业，但是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不过自从村里边来了一群台湾青年村民，不单止村容大变样，五大产业的经济效益也开始显现，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一群为乡村振兴谋出路的台湾青年又开始行动起来，携手长庆青年成立直播间，帮助农户推广农产品。咁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为大家讲述台湾青年福建做村民嘅故事。许俊雄最近佢从台湾为长庆县农技站嘅负责人李巧清寄去咗台湾嘅品牌花生，希望与长庆嘅绿茶相结合，研发出茶香花生。
15: 我们想要去用本地的东西，尤其是长庆的金山花生是非常好。
14: 我哋想要用本地嘅嘢。尤其是长庆的花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农技站现在开始卖一些，就是将台湾的比较经典的东西带过来。许俊雄所说的长庆农技站建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主要是销售农药、化肥、种子等等的。经历了三十年，这栋楼已经斑驳破旧了。去年许俊雄带领的台北建学馆团队与福建省南方建筑设计团队共同出资设计改造农技站，历时二十几日的重生之后，这里已经大变样了。不单止风格清新、环保文艺，而且功能多样，有农业服务站、熟食谷物贩售间、在地物产展售间，还有面包店、咖啡厅等等。农技站的负责人李巧清原来是镇里边的扶贫协管员，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庆人，他点都没想到，仅仅是因为一群台湾青年的到来，让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6: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我们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然后我接触徐老师。
14: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的，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许俊雄老师。后来他跟我谈，我觉得与台湾人合作，他们有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做事非常认真，所有的事都要求非常完美。农技站的公益改造只是两岸团队振兴美丽乡村活化产业的缩影。长庆镇有十五个建制村，总人口有两万几，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就有一万几人。镇里边有很多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要振兴乡村，关键在于人，核心在于乡村产业的发展。长庆镇虽然有花生、蜂蜜、油茶、李果、毛竹等五大产业，但是存在生产方式粗放、产品单一的现象，因此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为了活化五大产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带动本地青年返乡，为长庆镇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在去年，长庆镇举行了三期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经过调研完成乡村产业规划的阶段性成果检验和展示，通过营销开发与品牌化运营研讨，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塑造特色品牌，举办两岸花生节等活动，打开村民的视野，宣传和营销当地的农特产品，让村民从中受益。八零后台湾营员游杰腾说，永泰县长庆镇好山好水，但与很多地方一样面临老龄化的危机。通过产业活化，可以为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年轻一代重新审视土地价值，发自内心地认同家乡土地的贵赠。
17: 这边物产很丰饶，很多东西其实它的本质很好，可是可能缺少了。
14: 这边其实物产非常之丰饶，很多东西是它的本质非常好，但是可能缺少了包装和行销，让消费者知道说它的产品好在哪里，所以我们才一步一步地跟这边的农户去沟通，也让他们了解说生产履历的重要性。我们是陪着农户一步一步地带着他们去做，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示范给他们看。现修营的台湾营员正是许俊雄带领的台湾建学馆团队。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团队更多的是扮演指导员的角色，并提供行销平台。
15: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农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14: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农民不知道怎样去行销自己的产品，不知道自己的产品要送检才可以走向市场化。台湾团队就是指导他们将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开，也帮助他们的产品做设计包装，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怎样可以得到继续提升。另一个，我们做了一个长庆严选品牌，共同协力大家去做，一起来推广，而不是让农民单打独斗。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打磨，一系列的文创农产品面世了。蜂巢文创蜡烛、自然晚熟蜜、花生夹心蛋卷、装寨竹制杯垫等等，都深受客户的喜欢。这些符合要求的产品入选长庆严选，并推向市场。长庆严选品牌亦受到认可，慢慢地打开了知名度。具有二十几年经验的长庆镇养蜂专业户黄艳刚表示，借助台湾的文创设计，他的蜂蜜产品价值已经大大提升了。
15: 蜂蜡的话，经过这个炒土机，然后台湾团队进来，他
14: 蜂蜡经过炒土机，台湾团队入嚟设计创意一下，做了一个蜂巢蜡烛，这个创意非常好。他们未来之前，蜂蜡也就是加工巢草，还有就是拿去给收购商收购，但是价格非常低，一张蜡片只有$2-3之间。经过创意加工成蜂巢蜡烛，价值就提升了很多了。一条蜡烛有$10-几的价钱，以前是没有这个产品的，这个是我们的创新产品。永泰油茶树种植户陈梦娇亦深有同感，在台湾团队来到镇之前，他的茶油每年到点采摘、压榨、简单封装零售，遇到丰收年，他的茶油经常滞销。他不知道茶油当中所含有的亚油酸含量高低是直接决定茶油品质的好坏的。陈梦娇说，台湾团队曾经先后5次前往他的茶树种植园，经过一系列的包装和

0: 计，用玻璃樽按照唔同果树品种包装嘅蜂蜜，成为咗畅销品。
1: 他们台湾团队进来到我们精心策划嚟，他说有建议我们。
0: 台湾团队入嚟帮我哋进行精心策划，佢话建议我哋用玻璃樽，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我哋就改进啦，今年全部改装为玻璃樽。通过他们的管道，我们的大果油茶去年十一月份就卖了500斤，比原来销得好。原来这些柴油的产品产量有了，销量不知道向哪里卖，而现在比往年卖得好得多了。在去年年底，许俊雄还带领台湾建学馆团策划了长庆严选福袋，收纳了调研过的柴油、蜂蜜、花生、毛竹这四项内容，成为炙手可热的礼品。
2: 长庆镇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台湾我们叫培力的过程，可以跟本地人接触。
0: 许俊雄说，长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台湾叫做培力的过程，可以与本地人接触，然后等他们知道彼此认识，然后彼此沟通，这个是两岸融合最重要的一个点。如今龙记站已经成为了长庆严选品牌农产品的展示点了，非常多融合了台湾文创与当地农产品的新产品不断出炉，大受热捧。龙记站站长黄巧清每天都很快乐地忙碌着，
3: 整个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啊什么的，包装啊什么的，都给农户带来的就是。
0: 他说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是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包括包装设计、销售渠道等等，给农户带来的是思想上转变非常之大。我们不好的产品经过打包然后精挑细选之后，原来还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钱，农民的收入也大多提高了 30% 到 50%， 农户非常之开心，很喜欢台湾人到家去参观作客。这个是我们本地人虚心地向台湾同行学习的地方。虽然长庆严选的品牌打造之路、长庆的乡村振兴之路短暂受阻，但是黄巧清与许俊雄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商量着研发更多的文创农产品。近期他们的线上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毕，准备通过线上的渠道帮助农户拓展销路。身在台湾的许俊雄说，今年他们还有很多的新计划。
2: 然后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就是我们把整栋农艺展一二层都打下来，准备要做更大规模的。
0: 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了，我们会将农记站整栋一二楼全部拿出来，准备造成更大规模的创客基地。创客基地是由我们来带领本地的人开始运用这些农产品做一些加工产品，譬如说好像果酱，还有蜂蜜和花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两岸是同一家人，怎样通过乡情的呼唤做到乡村振兴，就是通过万物让本地的物产能够活化，那乡村才有复兴的希望。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依家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屋企的姑娘出嫁，无论嫁妆多寡，有一样嘢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紫婆罗。紫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黏、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够装一些缝缝补补所需要的针头线路，同时又因其花花碌碌的装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亦承载了个女出嫁的时候作为母亲送给个女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紫婆罗已经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今年58岁的内蒙古包头市的黄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下边我哋仔细走近呢一项压箱底嘅老手艺。
5: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

0: 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我们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
0: 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图案，万字不断头，这个是云图。云图又分各堆云、对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元素。这里贴的是剪纸套式剪纸。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形的可装物品的器皿，是啲妇女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边，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居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比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之简朴，但是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可以缺少的。嫁姑娘的时候，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嫁到新娘家，寓意女方心灵守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
0: 在过去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材料也都是匮乏的，家家的妇女都是勤俭持家，将那些废旧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啊、彩绘啊，装饰得非常之漂亮，入边放一些陪嫁剪纸的样、做鞋垫的样、女工用的针啊、剪啊、锥啊等等。所以婆罗又有针线婆罗、炒面婆罗、烟草婆罗。婆罗的种类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适用，而它本身是吸潮的，放入去的东西不会潮湿，很少会生虫。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云在北梁的讲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与交错的街巷当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边的小伙伴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再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边。阳光从窗户射入暖暖的炕上，奶奶的面和银白的头发都被映红了。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冬，让冬季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
0: 同我一起居住的有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人，边度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她是山西人，她的屋企成日都糊纸婆罗，过年撕落嚟的窗花麻纸，老太太就泡上做成纸婆罗。到夏天的时候，用纸婆罗嚟晒豆角干、茄干、西葫芦，糊的纸婆罗非常之靓。佢糊嘅时候咧，我就坐喺佢旁边睇。我同我家姐同细妹都系大人做，我哋喺旁边亦跟住做。童年嘅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佢喺工作之余就开始咗纸婆罗嘅制作啦。而对于呢项手艺，王丽云话讲究又系非常之多嘅。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喜庆吉祥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都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就寓意婚后日子方方正正，不缺钱使；而图形呢，代表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亦分大细，大的好似小木箱，细的就好似手掌咁大。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是比较繁杂的。首先第一步就是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
0: 泡到好似泥咁样，比泥仲要光滑，攞少少面粉和成。

0: 將湖放喺水入邊，佢就會非常之光滑啦。咁如果你想做一個盤嘅話，入邊就扣一個盤，然後將漿糊拍喺盤上邊，乾咗之後再將佢攞落嚟就得啦。成胎之後咧就係晾乾，陰雨天乾得慢一啲。紙黏嘅過程力度唔均勻嘅話，紙婆羅就容易變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和其他彩绘等等，搞完之后还要再擦一次清漆，再晾干就彻底成形了。以前家家都有的紫婆罗，现在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是被现代化的物品所替代。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紫婆罗视若珍宝，不单止自己动手制作，而且仲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紫婆罗，佢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紫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咗详细的紫塑彩绘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文本，并且制作成功咗100多件大细不同、形状各异的紫婆罗。制作工艺与材料亦不尽相同。剪贴与彩绘装饰都有，使到呢项技艺得以保留，并且成咗一定嘅规模。而且佢仲积极传授、教授俾周围热爱呢项技艺嘅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
0: 依家有啲学校亦聘请我过去做，都觉得几好。去年我哋参加咗呼和浩特年尾连续节，有啲老人话一睇到呢个就谂起我嘅小嘅时候，真系非常之亲切。嗰个话谂起我奶奶啦，另一个话谂起我外婆啦。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参加草原儿女心向党自治区嘅一个比赛，获得咗优秀奖。由于紫婆罗的制作非常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再加上结婚用紫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紫婆罗的艺人亦正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盘和不锈钢盘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塑造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王丽云说，紫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工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吸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够使他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
0: 紫婆罗承载的内容相当多，勤劳作为一种美德，就是怎样能够为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件事，人们就能够慢慢、慢慢地回忆起过去的礼仪，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不再单一。现在在地铁上听书一族并不少见。打开 APP 听一段内容，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用耳朵代替眼睛来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有声阅读确实提高了读者对闲暇时间的利用率。听书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文化现象。那你会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呢？打开听书 APP， 戴上耳机听上一段小说。现在这个是80后职场妈妈刘玉在通勤路上的常态。她原来非常喜欢看书，也喜欢逛书店，但是有了小孩之后，珍贵的休息时间几乎被个仔占据了。幼儿园布置的活动、早教课等等等等。后来有一个朋友创业做了一个读书 APP， 她比较好奇就尝试了一下听书。连刘玉自己都没想到，之后他就慢慢成了各种听书 APP。

嘅忠粉，每晚瞓觉前、朝早起床前一定要听一听。越嚟越多零散嘅时间被佢利用咗起嚟。刘玉喜欢喺通勤路上听一啲畅销书或者系实用型嘅图书，效率高，信息相对准确，对工作亦有帮助。晚上咧就会听一啲纪实文学啊或者系故事嚟放松心情。佢慢慢发现身边喜欢听书嘅人越嚟越多啦，听书解放咗眼睛，陪伴感亦好强，疲倦、压抑、无聊嘅时候都可以揾到合适嘅内容嚟听，创造一个舒适嘅个人空间。实际上，听书唔只系单纯只听图书嘅音频版，亦是通过有声方式，包括通过录音带、广播、网络语言播报等等，收听图书嘅相关内容，图书朗读、外语学习等等亦算在内。据报道，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上半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有过半的网民使用过在线音频 APP， 经常收听语音直播的人群比例为 46.2%。 该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将会达到 5.42 亿人。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一些出版机构亦瞄准了商机。据建设书局品牌总监李露介绍，前几年建设书局开始做自主版的业务，陆陆续续有十几本传记做成了有声书，效果不错。李露觉得听书流行很正常，节约碎片时间，懒人式输入找书，便捷而有效。曾经有人预测有声书未来将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它和音频课程的普及可能会带来新的阅读革命。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星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阅读成本，便利用户参与内容制作，可听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其内容还需要不断丰富。以前听广播、听评书是一种艺术形式，听书并不是什么内容都适合有声化，内容的格调、版权问题等等都需要关注，不能够让有声阅读只是看上去热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0: Hello， 首先就欢迎大家先。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家今日嚟做善事啊。咁啊，你哋做咗善事，咁已经得到你哋应得噶啦。因为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系咪啊？做咗善事多，梗系福有油归啦。咁你自然已经有福啦。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纵观华语流行乐，歌手们逐渐允许翻唱音乐正式发表，而歌手们翻唱作品是为了将一种新的旋律融入到他们自己偏爱的音乐中。但很多听众向来都是有着浓烈的原唱情结，而且歌的版本越新，对翻唱者来说是越具有挑战性。然而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翻唱版本非常受欢迎，甚至被大家认为超越了原唱。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你盘点一些好听的翻唱歌曲。

张国荣的歌声一下子将我们带回那个港乐的光辉岁月。跟着下来，我们再听一首粤语翻唱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由李克勤、马赛克乐队、单依纯共同

合作翻唱。善依纯换咗叙述嘅视角，将故事唱成《我来听他的演唱会》。马赛克乐队保持原曲嘅视角，为整体嘅叙述带嚟平衡感。呢个亦系成首翻唱中最难嘅一部分啦。唔抢戏先至见功力。而李克勤巧妙穿插呢首歌嘅原唱者张学友嘅几首粤语经典作品片段，既系向原唱者致敬，又喺度为演唱会同人生嘅故事填补空白。三组唔同声音交织喺同一首歌里边，堪称精彩。

同样是张学友的作品。《离人》这首歌曲在张学友众多经典曲目中属于十分冷门小众的作品，经过林志远的重新演绎，这首作品才再一次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相信很多听众甚至都以为《离人》就是林志远的原唱，我们可以看到林志远对于这首歌曲的推动。《离人》原来的版本是一首情歌，而林志远的演绎所表达的理解却截然不同。《离人》不再只是离开的意思，而是一场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对话。相比张学友，林志远使用了更高的位置，更延绵的声线，来令这首歌曲的表达变得更为柔和，更为空灵，褪去了周遭的喧嚣。

下面嚟听首闽南话翻唱歌曲，嚟自伍佰翻唱嘅《世界第一等》。冇错，伍佰确实系呢首歌曲嘅翻唱者。呢首歌系伍佰喺1997年为刘德华主演嘅电影创作嘅主题歌，最早由刘德华用闽南话演唱，收录喺佢同年12月发行嘅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1998年喺伍佰举办嘅巡回演唱会上，佢个人第一次翻唱咗呢首歌，可能系语言发音嘅关系。尽管刘德华嘅版本亦好受欢迎，但演绎呢首歌嘅最佳版本仲系伍佰嘅现场版，所以大家自然以为呢首歌嘅原唱系伍佰啦。

我哋接落嚟听到嘅呢首歌曲系嚟自萧敬腾翻唱嘅《梦一场》。呢首歌嘅原唱系那英，那英嘅版本喺细腻坚韧中增加咗沧桑感，极具辨识度。而萧敬腾翻唱嘅呢一版，无论是从唱功、曲风定是舞台魅力，都能演绎出佢独有的风格，使呢首悲伤的情歌多了一份梦回时的孤独寂寥。

仲有一首在翻唱时迅速刷屏网络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翻唱的《阿刁》。相比原唱赵雷的版本，张韶涵使用世界风改编华语民谣，歌词再配上张韶涵一路的经历，以及最后高亢爆发出来的高音，听起身有着另一种风格的动容之处。张韶涵曾介绍话，歌里边的每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中间的浮沉、挫折、跌宕起伏的心情和生命感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丑女钟离春》，其为人极丑无双。口头深目，长指大节，仰鼻结喉，肥项小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四十，无所融入，怨嫁不愁，流气莫汁，于是乃佛事短喝，自魏宣王，为热者曰：妾齐之不愁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被后宫之扫除，顿守司马门外，为王行许之。卜泽吉日立太子，晋慈母，拜无言君为后，而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出自《列女传》齐钟离春。钟离春，齐国无言邑人，所以又被称为无言女，因为生得太丑，同美艳毫不沾边。他的名字渐渐亦被大家叫成了钟无艳。钟离春到底有几丑呢？《列女传》当中说他头顶凹入，两眼深陷，手指长，大骨折，朝天鼻，大喉结，粗颈，发小，后驼背，前鸡胸，皮肤黑。从这些特点来看，钟离春生得其实是很男性化的。但是这样的长相并没有让钟离春感到自卑，他还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 无盐是一个桑蚕之乡，女仔都要采桑养蚕。钟离春从细力气就大，呢啲小小嘢根本不在话下。传说佢叫人打造咗一把铁桑钩，重达百斤，每日用铁钩嚟锻炼身体。采桑只是顺便的事，唔止系咁啊！佢仲悉心研究隐身术。有人可能会问啦，一个采桑女点可以接触到隐身术呢？呢、这个就同齐国嘅文化传统有关啦。比钟离春早大约300年嘅齐桓公就曾经喺被暗杀嘅时候使用过障眼法装死。对于我哋嚟讲，所谓嘅隐身术其实就系一个魔术，除咗表演冇咩用。但对当时嘅人嚟讲，呢、这个系极其高明的法术，关键的时刻可以救命。只是谁都没想到钟离春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在大家的眼中，她只是一个没什么本事力大无穷的丑女罢了。这样的女人嫁得出去吗？事实上确实是很难嫁出去。钟离春成年之后没有一个媒人上门去说亲，但他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出击，辗转齐国各地去求嫁，但是并没有一个人肯娶他。不过虽然求嫁不成，他却因此见多识广，渐渐地培养出沉稳冷静遇事不慌的性格，对国家大事亦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放20多年过去了，他早已经丑名远扬，天下人没人不知道无盐女的。只但是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他的丑，并不拿他的政治见解当成一回事。钟离春亦不怪他们，他明白只有让自己的政治见解被国君或者是执政大臣听见，才有可能被付诸实践。于是在他40岁那年，他决定亲自去见当时的国君齐宣王。钟离春来到皇宫之外，对负责通报的侍卫说，我就是那个嫁不出去的女人，听说国君有圣德，所以想为他打扫卫生。古人所谓为某人打扫卫生，意思是要嫁给某人。想必那位侍卫早就已经练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绝技了。反正史书上边没说他听到这句说话有什么反应，只是说他转身就去上报国君了。当时齐宣王正在大摆宴席，和大臣饮到不亦乐乎。和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卫不同，这班大臣即刻就掩嘴大笑了。天下第一丑女想嫁给君王，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离奇的事吗？齐宣王自然也是非常之好奇，于是他召见了钟离春。一见果然是又老又丑，不过神态气度倒是沉稳大气。齐宣王毫不客气地说，先王已经替我娶了妃子，后宫已经没有空位了。再说乡下的平头百姓都不肯娶你，你却要嫁给国君，难道你有什么过人之处？钟离春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就是被你的仁义恩德所迷倒。齐宣王心想，这个女人的嘴倒是非常之甜，但他还是认为钟离春如果没什么过人之处，他应该不敢有这种非分之想。于是他继续追问，你到底擅长什么？钟离春看了齐宣王一眼，很久都没说话。齐宣王见他虽然没有回答，但是神态举止一丝不乱，不似是在逃避，更似是在思考。于是他就耐住性子等待钟离春回话了。这个时候的大臣面上渐渐没了讥笑的表情，也在这静静等待钟离春开口。钟离春终于说了，我懂得隐身。齐宣王半信半疑，说隐身一直是我的愿望，那你试下给我看。话音都还未落地，钟离春忽然之间就不见了。齐宣王大吃一惊，即刻要来引书，照住念引语，但是点都没用。这下他酒亦不喝了，快点退席。他的脑子一直在想是怎回事，想了大半夜都搞不明白。越琢磨就越觉得这个丑女人不一般。 第二日，钟离春再来的时候，齐宣王就一改之前睇笑话的态度了，他恭恭敬敬询问起隐身术的事，钟离春却是一字不答，只是撑眼咬手，手拍膝头哥说危险了危险了，连讲了四次。齐宣王好疑惑，就问他了，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钟离春回答，齐国的西边有秦国这个隐患，南边有楚国这个强敌，朝中奸臣成群，众人不服，你都四十了还不立太子，不关注百姓，总是盯住自己的妃子，这是第一个危险。你为了饮酒建了这个水中高台，足足有五层，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用了不知几多，太劳民伤财了，这是第二个危险。你身边的人嘴甜心黑，作威作福，搞到那些贤人都不敢来，这是第三个危险。你成日就知道吃喝玩乐，一点都不关心外交和政治，这是第四个危险。齐宣王听完不由得长叹一声，说无言君的说话真是痛快，可惜没有早一点听到。于是齐宣王拆除了高台，停止了歌舞，去除了宫中富丽的装饰，着手提高久已松懈的战备水平，充实已经渐渐空虚的仓库。他罢免了奸臣，命人打开皇宫的四个大门，专门让有能力的人入来为国家提出各种建议。亦就是在那个时候，包括孟子等众多名人大家开始为齐国献计献策。一时间，国家各种大细事被讨论得十分之充分，连一些细小的事都没有被放过。过了没多久，齐宣王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立了太子，又请示了他的母亲，经母亲同意之后，册封钟离春为皇后。被嫌弃了四十年的丑女，经过二十年如一日的考察民情，淬炼思想，终于一步步地进入了政治中心。从此之后，他一手负责后宫，一手辅佐君王。不过实现了政治理想的钟离春，到底有没有获得齐宣王的爱情，那就很难说了。一直有人说，齐宣王娶钟离春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有沽名钓誉之嫌。因为他这样做，既可以洗刷自己好色的污名，又显得自己尊严敬能，还可以顺便获取一位才能出众的谋士。但是齐宣王的真心可以怀疑，钟离春的能力和功劳却不容抹杀。《列女传》当中称赞钟离春，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本来日渐衰微的齐国，因为钟离春的功劳，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只可惜钟离春辅佐齐宣王没多少年就过了身，死因不详。没有了钟离春的齐宣王，渐渐又回到了老样子，歌舞重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死都没有发现那个滥竽充数的南国先生。孟子亦被激走了，在国境线上徘徊了三日，不见齐宣王派人接他回去，他愤而离境，再都没有回去。多年之后，齐国被灭国，齐国的百姓只好在痛苦中怀念这位丑娘娘了。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今日嘅主角系阳澄湖。阳澄湖咧位于苏州市区嘅东北部，跨苏州市区、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以及常熟市，是浙江省重要的淡水湖泊之一。阳澄湖的面积有120平方公里，分西湖、中湖和东湖。阳澄湖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它盛产70种淡水

是太湖下游的湖群之一，亦是古太湖的残留。在阳澄湖的东、中、西三湖当中，东湖最大，水深 1.7 到 2.5 米，中湖与西湖水深 1.5 到 3 米。西湖立元和塘内水，东出赤浦塘、杨林塘和济河注入长江，南湖出柳江与吴淞江和澄湖等相通，因此独特的水域环境、地理位置以及水生环境，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有别于其他湖区大闸蟹的特质。在1994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江苏省旅游度假区。在1992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2001年进行了修编。修编之后的规划用地面积大约有 36.15 平方公里。规划带设置了湖滨观光带、水上运动区、水上风情园、生态湿地、八卦水城、休闲度假、疗养别墅区、软件园、闲暇渔业区、现代农业种植园、观光农业园、水产交易区、古镇游览区和综合服务区等14个功能区。而北湖湖滨有新石器时代草鞋山古文化遗址。冇到过莲花岛就等于冇嚟过阳澄湖，是嚟到阳澄湖的人经常会讲的一句说话。莲花岛位于阳澄湖中央靠北，是餐饮、娱乐、会务、休闲为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阳澄湖莲花岛还成为苏州市旅游局安排的十大乡村生态旅游景点之一。莲花岛的面积大约是3平方公里，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镶嵌在湖中，因此得名莲花岛。岛上住有200几户人家，大约1200几人，以养殖大闸蟹为业。岛上只有人行的路，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条船，小船、挂张船、汽艇等等。蟹农平时出行就用小汽艇。苏州市政府为了保护阳澄湖水源，莲花岛外围用来养蟹的围网已经大部分拆除，只是留下阳澄湖莲花岛上原住居民在这里养蟹，继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传奇。阳澄湖因盛产清水大闸蟹而闻名，亦因京剧《沙家浜》的那段优美唱词而广为传唱。它的唱词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阳澄湖因为这句唱词而更加美名远播，但是在它的地理位置概念的归属上，连辞海这样的权威工具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修订版当中，竟然没有一版是正确无误的。譬如辞海1965年未定稿版，将拥有阳澄湖大部分的吴县丢漏了，而1979年、1989年、1999年的三个版本当中，都将与阳澄湖毫不沾边的常熟县市扯了进去，却都将位于阳澄湖岸边的苏州市郊排除了。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辞海1999年的修订版增写了在湖畔建有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的内容。没错，在江南大地上确实是建有一个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但它却是建在距离阳澄湖起码有5公里之遥的常熟境内的昆城湖边。那阳澄湖的确切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1995年1月出版的苏州市志注解话，阳澄湖跨吴县、昆山两县，西南距离苏州城区大约10公里，西南端湖岸与市区交界，而这个注解是正确无误的。阳澄湖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个与阳澄湖的特殊生态环境有关。阳澄湖水

0: 域百里荒原，碧波荡漾，水质清纯如镜，水浅底硬，水草丰茂，延伸宽阔，气候得宜，正是螃蟹定居生长最理想的水晶宫。所以阳澄湖蟹的形态和肉质在螃蟹家族当中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咁阳澄湖大闸蟹嘅形态有四大特征，一系青背，蟹壳呈青泥色，平滑而有光泽；二系白肚，贴泥嘅齐腹甲壳晶莹洁白，无墨色嘅斑点；三系黄毛，蟹腿嘅毛长而且呈黄色，条条挺拔；四就系金爪啦，蟹爪金黄，坚实有力。放在玻璃板上，八足挺立，双螯腾空，齐背隆起，威风凛凛。而肉质肥嫩鲜美，食过之后再食其他再好的佳肴名菜都会索然无味。就在距离阳澄湖几公里的志成湖，湖蟹产量亦非常多，但由于受海潮的影响，肚唔白，毛未黑，肉质远不如阳澄湖蟹好食。同一境域的湖蟹尚且不能相比，其他地区的螃蟹就更是大为逊色了。因此阳澄湖蟹在海外亦久享盛誉，被称为中华金丝绒毛蟹。每年的九月中旬到十二月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成熟季节，其中农历九月雌蟹壳突黄满，肉质细嫩，而十月呢红蟹高脂肥腻，肉风味美，最是食蟹的佳期。而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外，阳澄湖还有以下的一些特产。首先是太和澳鸭，昆山澳美象鸭简称澳鸭，配方技艺源出清宫药膳系列。太和澳鸭的特点是色香味营养四者俱佳，有一家澳主满街飘香之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碧螺春茶也是产自阳澄湖，俗名客杀人香。康熙南巡路过苏州的时候品茶之后大加赞赏，因此茶采自清明谷雨时节，被赐名为碧螺春，并被列为贡品。苏式的糖果亦享誉中华，有明货、炒货、软糖、特味四大类150几个品种，好似松子糖、粽子糖、花生糖、三色松子软糖、脆松糖、松子蓝藻糖等等。其中又以采芝斋独家生产的粽子糖最为有名。锦是一种高级的丝织品，苏州出产的宋锦与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锦，其织造工艺考究，经丝有面经和底经两重，所以又称之为松锦。宋锦最大的特色是图案精美，色彩典雅，平整挺阔，古色古香，经常用于装裱名贵字画、高级的礼品盒，亦可以制作特种服装和花边。还有一种特产就是苏式蜜饯，苏州制作的蜜饯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而清代是苏式蜜饯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张长风最为著名，历来是宫廷食品。苏式蜜饯现在有160几个品种，以金丝蜜枣、奶油话梅、金丝金桔、白糖杨梅、九制陈皮最为著名。苏式话梅的风味是甜中带酸，口含一粒，爽口生津，而且回味久远，最受旅游者的喜爱。好了，听众朋友，阳澄湖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喺李嫣嫣嘅送别之下，终于坐上咗李元为佢准备好嘅船，顺风而下就前去追击田丹。喺船尾，项少龙正系发紧牛痘嘅时候，仙游行咗过嚟。项少龙好奇怪咁问：游姐啊，你喺度做乜嘢啊？
3: 我够想一个人静下啦，唔得咩？
2: 项少龙行过去，想揽佢膊头，点知见到佢睨咗自己一眼，就唔敢再出声。如果今次我哋可以杀死田丹，游姐，你肯唔肯同我哋翻去呢？仙游轻轻咁靠入佢怀抱里边话：
3: 我过惯咗四处流浪嘅生活，恐怕呢好唔想留喺同一个地方。如果日日都要做同样嘅嘢，见同样嘅人，咁几咁无趣啊！所以呢，我觉得佢哋喺屋企煮饭煮餸嘅生活呢唔啱我噶。
2: 咁我明嘅，浪荡天涯的确系非常迷人嘅一种生活方式。
3: 喂，我要咁样做，你唔通唔嬲嘅咩？
2: 点解要嬲呢？你讲嘅正系千古不移嘅真理。如果成日都要食埋同一餐饭，山珍海味都会变到毫无味道啦。但如果有时间，第日都要咸阳睇下善兰同埋佢啲细路，你个妹啊，好挂住你噶。
3: 我会去咸阳噶，但我应承咗一个人，如果我杀咗田丹之后，就去陪下佢噶啦。到时再讲啦。
2: 要陪边个啊？唔通你揾到新嘅情人？
3: 我本嚟唔想话俾你听嘅，但我又唔想呃你。离开咗你之后呢，人哋有个几个男人噶，不过冇边个可以代替你。但呢个就唔同啦，佢曾经判死救过我条命，仲医好咗我好严重嘅伤势，我对佢心怀感恩。所以我想过要陪他一段日子的。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当堂酸溜溜，但回心一想，自己既然可以同几个唔同嘅女人相好，咁善男亦都有权去享受同其他男人嘅爱情嘅啫。一想到呢度，当堂嘅心咧就放翻开。
4: 好好，咁啊有得游车啦。不过就算你嫁咗人生咗个细路，亦都唔好忘记嚟咸阳探我哋。不过你记住啊，喺秦国个王储登基加冕之前，你就好嚟啦。如果唔系，就再亦揾唔到我哋噶啦。
2: 先由拧转头定神咁睇咗佢一阵，就话：
3: 哈，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嘅。其他男人知道我心有另一个人之后呢，都会好妒忌嘅。但你呢？好似一啲都唔介意咁，喂，你系咪唔着紧我嘅啫？
2: 唉，咁你叫我点呢？咁做唔得，佢咁做又话唔啱，你想点啊？
3: 哼，你呢个人呢，真系怪噶啦，就系因为你咁怪，先搞到我冇办法忘记你，咁好痛苦噶嘛。但呢，我又唔能够放弃我周游天下嘅理想噃。或者有一日我攰咗，我会翻嚟揾你哋嘅。嗰阵时你会唔会嫌弃我啊？
2: 唉，你唔好咁多心啦。只要七年之内你肯嚟咸阳，一定会见到我哋嘅。
3: 嗯，我唔制。
2: 你唔制乜嘢呢？
3: 哈，你点解唔似其他男人咁会妒忌、会着紧至系噶嘛？好似呢，你一啲。个心里边都唔重视我咁嘅，
2: 唉，
3: 大小姐啊，你话要自由噶嘛，我唔干涉你啦，你反而怪翻我转头，咁算咩道理噃？
2: 善柔谂一谂，怯咁笑一笑，扑上嚟揽实佢。
3: 哼，你同其他男人都唔同嘅，唔怪得我咁着紧你呢。
4: 柔姐，你要享受你嘅生命，咁就去啦。呢个系每个人都应有嘅权利。如果话我唔妒忌你啊，咁啊假嘅。但系我自己冇权去管你噶嘛，所以只能够压下私心，尊重你嘅决定咯。
3: 这个我第一次在男人那里听回来的似样的说话。那你会不会因为我有了新的情人而不锡我的呢？
4: 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变，但是我会逼自己不去想你那么多，因为我一想到你可能在想另一个男人，那我心就很不舒服。人呢总是自私的嘛。
2: 善柔锡咗一啖，柔情似水咁话：
3: 你亦几坦白噶噃。事实上，我都好惊谂起你噶。我后悔话俾你听有呢个事实啫。等到分手之后，人哋先知道一啲都忘记唔到你。
2: 讲到呢度，两人都唔想出声。过咗阵，藤亦先嚟叫佢哋入去船舱嗰度。商量下点样追击田丹。只见喺船舱里边，项少龙、藤亦、纪嫣然、赵子同埋善友就坐埋一齐，睇住一张摊喺茶几上面嘅白图。藤亦话：田丹分去齐国，最可能嘅有三条路。第一条系陆路，佢要飞骑前去扶塞呢个小城，再喺嗰度买船喺水路翻去齐国。第二条路呢，就喺扶塞继续拣马，喺陆路嗰度经过彭城、开阳，到达齐国嘅边境。第三条路曲折得多啦，就向东边经过阳明山翻去齐国。我喺地图度已经画下咗呢三条嘅路线，大家睇下就明噶啦。
3: 善柔就话：唔使估啦，田丹呢个人好中意舒服嘅。我想他一定揀水路，而且呢中尼地方的城守叫做夏雨章，一向跟他呢都好傾得埋，关系好亲密的。田丹更加不知道我哋会追住他嚟，那么怎会舍易取难呢？
2: 纪嫣然话：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定我哋到达中尼的时候，他呢仲未上船呢。
2: 各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田丹为了迷惑追兵，一出寿春城就诈帝话要去城阳，咁啊坐船呢向西边而去，即系话呢离开齐国系相反嘅方向，一路行到离寿春十几里路，咁先弃船登岸，又喺乡下呢买咗百几匹马，咁然后呢先至向东而行。但系佢咁做法，留低嘅线索啊当然多啦。所以冇几耐就已经被李元派人探听得清清楚楚了。他先向西行，又要兜路去扶塞和中尼，一番周折，梗系要浪费多啲嘅时间噶啦。呢个人真系非常狡猾卑鄙，自己精人出口，就呃咗春申君笨人出手去刺杀徐仙，等楚人自己去政府一切嘅后果，而佢呢？就安安乐乐可以置身事外。
3: 赵子就话：我仲系有啲唔明，田丹点解咁急赶翻去呢？纪嫣然定神一谂，突然间面色一变，话：哎呀，弊！我睇田丹啊，要去对付燕国啊！
5: 滕奕奕都震一震，系呀，太子丹有危险啊！项少龙一谂，亦都明白过嚟啦。
2: 田丹同吕不韦勾结，当然呢系要讲求双方嘅利益。吕不韦最怕嘅就系东方六国嘅另一次合纵，虽然呢一直都向田丹示好，希望齐国可以置身事外，仲可以破坏其他五国嘅联盟。最近
5: 正系东方五国嘅联军啊，就已经使到秦军啊几乎无力抵抗，所以更加坚定咗吕不韦嘅呢个策略。同时佢亦都知道，楚国嘅由于俾秦国打败咗几次，有切肤之痛，点都唔会俾秦国呢将三晋蚕食吞没嘅，所以佢就唔理楚国，翻转头同齐国结盟。田丹呢，以佢嘅谋略为人，唔系唔知道吕不韦嘅野心，但系佢更加谂到啊靠人不如靠己，只有自己本国够强大，咁先呢可以对抗吕不韦，亦都系佢哋唯一嘅出路。喺呢个战争嘅年代，要成为强国啊，就要蚕食其他嘅国家，扩张自己嘅领土。而摆喺齐国面前嗰块大肥肉呢，就系同赵国交战，搞到实力大减嘅燕国。田丹对吕不韦呢，亦都系不怀好意，好似佢呢一次帮口要刺杀徐仙，今日摆明想秦国嘅内斗啊更加剧烈，对齐国可以讲系有益无害啊。咁佢帮咗吕不韦手，吕不韦啊梗系要有啲回报啦。其中一个条件啊，就要将太子丹害死。呢个时候嘅太子丹已经系燕国中流砥柱咁嘅人物，燕国如果冇咗佢啊，无论士气同埋实力都会受到难以估计嘅打击。咁田丹攻占喺燕国土地上嚟，就更加轻易啦。呢、这、一个就系吕不韦同田丹之间嘅阴谋。既然话今次如果我哋杀唔死田丹啊，燕国就冇啦。仙游就话：，我睇佢绝对走唔甩。纪嫣然话：，但系既然你话钟离嘅夏雨章同田丹关系密切，话唔定佢听到我哋行踪嘅消息之后，会向田丹通风报信，等佢呢由陆路逃走，嗰阵时要追佢就难啦。项少龙嘅心一喐，佢话：，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将计就计，转得去吓下夏雨章。佢知道我哋追到嚟，一定会通知田丹。咁我哋吊住佢条尾，就可以知道田丹嘅行踪。到时候啊，佢咪使之有命分啊齐国。咁于是两日之后，三只大船就已经嚟到钟离嘅大码头啦。夏雨章接到消息嘅即刻赶嚟。呢三只大船驻扎嘅楚国军队嘅将领呢，叫做李光，乃系李元嘅心腹，个人啊非常精明嘅。项少龙啊，咁向佢指示一番，于是李光一落码头就同夏雨章见面。夏雨章睇完咗李嫣嫣签嘅军令文件之后，李光啊细细声话：今次我哋嚟，表面上押运粮草，实际呢？是一个秘密的任务的。夏雨章听到吓了一跳，吓，究竟什么事呢？李光将他拉着一边说：仇春的事，夏将军应该听到了嘛？听到一些，昨天呢，还收到朝廷的正式通知，估不到春申君会这样的收场，唉，真是临老衰收尾了。李光话：佢呢个人啊，临老糊涂啫，而且仲误信奸人之言，派人去刺杀秦国，派嚟吊唁我哋先王嘅使者，而且仲意图谋反。太后同李相啊非常震怒，杀咗佢之后，而家叫我带领军队嚟追捕呢个奸人。夏将军，你应该知道系边个啦啩？夏雨章听到神色变咗几变。李将军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呢？吓，李光就话：除咗田丹，仲有边个啊？夏将军有冇佢嘅消息啊？夏雨章啊，当堂手脚都震一震，冇啊！李光望下佢神色，就心知肚明啦。专登啊，扮到睇唔见咁话：夏将军，你千祈要记住，李相吩咐。田丹一定会在水路逃走，夏将军马上派人同我哋准备三只船，仲有应用嘅物品干粮。到时候呢， 我希望今晚黄昏就可以上船去追他们了。夏雨章马上答应，李光不理他，就回上船了。夏雨章吩咐手下配合李光行动，准备些东西之后，自己匆匆回城了。
2: 其实这阵时呢，项少龙善胆召集三个女仔，加上藤翼、京善、乌光、乌书等18个铁卫，还有李光的副将蔡勇，已经偷偷地潜入城内。夏雨章一翻入城之后，马上马不停蹄赶回自己府邸。项少龙在府门前一路等住，等了不够半个时辰，换了一身便服的夏雨章就带了两名家将在后门那里溜了出来，向南门疾驰而去。一路在监视着他们的众人大喜过望，远远跟着他。夏雨章出了南门，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座非常雅致的庄园。庄园外面有一条河，上面有一个细码头，泊着四只大型的渔船。众人一见就非常欢喜，不用说了，那个田丹一定是准备坐啲渔船逃走的。藤翼就说，我负责去收拾码头和船上的人。三弟，你入里面去对付田丹，小心点，他的亲随之中有好多都是高手来的。跟住就带了九个铁卫向着码头那边直奔而去。项少龙叫纪嫣然和赵志说，你们留在庄外，用弩箭射杀那些逃出来的人，我和游者呢就入庄内看看田丹在什么里面。纪嫣然应承一声，就和其他人散开了。项少龙向善游打着招呼，两人身法飞快地潜入树林。过了一阵，已经来到庄园的东边墙外边。项少龙借用钩索，用些攀爬功夫，很快入了去。善游在个耳仔边细细声话，田丹最喜欢住那些向南间屋，我们去那边看看咯。项少龙顺着手指的方向一望，只见庄园南边是一处园林，花木池塘，景色优美。看来这个庄园是权贵避暑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夏雨章的产业，现在借给田丹住住先的。两个人出声，一口气穿过几重的屋宇，来到那座园林院中。只听到小桥的另一边，一间房里面隐隐约约的传来一阵人声。两个人不敢大意，兜到远处，跟着呢又借住那道勾索，在树顶爬到上屋顶。只听到瓦面之下有人声响起，田丹话，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照道理李元应该斗不过春申君才啱嘅噃。夏雨章就话，唔系假噶，寻日我已经收到太后文书，叫我呢守紧关城，而且话李权、李陵、斗界、成苏陵早就已经被斩首示众啦。春申君嘅人头就送咗去秦国啊！两个人一听到田丹把声，嘿呀，都不知几咁欢喜，但大家都不出声，继续听落去。田丹想一想就话：你个李元真系好胆，居然够胆派人嚟追杀我。雨章啊，你不如跟埋我翻去齐国啦。夏雨章啊，叹一啖气：我啲亲人家业都喺呢度，话走就走得咩？这件事又再讲啦，而家最紧要呢就系点样安排田相安然翻去齐国。头先我听佢哋嘅意思，似乎佢哋呢系估到你运水路翻去齐国。如果田相由陆路离开，咁佢哋一定系扑个孔嘅。我睇田相都唔好等弹坐将军啦，只要你平安翻到去。俾个天俾李元做胆啊，佢都唔敢损伤弹草佢哋一条毛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听落去啦，石姐善人一啖就话：三哥应该收拾咗码头嘅人啦，我哋而家制造啲混乱，准备好啦嘛。善人啊，坚定咁点一点头：
3: 我等咗十几年，就等而家噶啦。
6: 好，项少龙马上扬手，一声发出呢支信号火箭，跟住大喊声话：田丹，你个狗贼出嚟！嗰啲喺旁边埋伏或者门口守住嘅夏雨章同埋田丹嘅家将随从就即刻冲出嚟，点知俾项少龙同善游一阵劲箭强射，佢哋自己啊伏喺屋顶嗰度，连续射低咗十几人。呢阵时呢，藤翼已经破门而入啦。呢、这个时候屋外田丹同夏雨章埋伏嘅人马早就已经俾佢射晒啦，但系嗰间屋里边依然一啲动静都冇，夏雨章同田丹啊根本冇出过嚟。项少龙谂谂，佢先话：哎呀，弊，里边可能有地道噶，即刻就追入去。入到里边一睇，果然喺床底嗰度有一条地道，有条石阶咧一路伸落去嘅。项少龙同埋善游两个即时追入去，嗰条地道啊非常不直宽敞。用木柱同泥板固定咗，仲设有通气孔啊！周围嘅设置啊非常周详嘅。项少龙惊住俾人暗算，唔敢点着火把，摸住墙壁啊飞快咁向前行。一阵狂奔之后，原来地道嘅另一头系树林边，好快呢就可以见到前边嘅小码头啦。但系呢阵时，本嚟停喺码头嘅四只大渔船早就俾藤翼佢哋捉沉咗。咁就十几条人影啊，正系沿岸向上游逃过去。项少龙一边发出信号火箭，一边同善游两个人搏命狂追。一路狂奔之后，对方有六个人拧转身啊，拔出长剑向佢哋杀过嚟，谂住阻住佢哋一阵。项少龙啊，边度有功夫同佢哋厮杀啊？拔出飞针喺夜色嘅掩护之下，双手连挥，戳戳戳戳戳，嗰六个人啊，纷纷累低咗。剩翻嗰七个人，估唔到项少龙两个人嘅身手咁犀利，自己六个人连挡佢哋一阵间都挡唔到，哇呵咁嗌一声，离开河岸就四散奔逃啦。项少龙又用飞针啊射低咗两个人，善游喝一声，一把飞刀掟出去，将一个啱啱走上山坡嘅人一刀插中，即时喺背后碌咗落去。呢、这个时候，善游已经认出啦。走到山顶嘅另一个人，正系田丹。佢都唔知喺边度嚟嘅脚力，即时飞快咁向前一冲，越过咗项少龙，向住山顶嗰度直奔而去。项少龙啊，惊佢有失啊，马上提气追赶。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前方一阵兵器撞击嘅声音，善游几声叫喝，又夹杂住对方连声嘅惨叫。过咗阵，又回复平静了。

0: 项少龙冲到上嚟，定眼一睇，只见呢个时候，两人互相之间已经隔开几步远，互相望住对方，大家都喐都唔喐，两个人都系满身鲜血，善柔嘅左臂同埋右边膊头都渗出咗血水，而佢对面田丹啊手提长剑，同善柔互相对望，但系。他的面色都好像死灰一样，显然亦都受了伤。田丹一眼立见项少龙，惨笑两声话：
1: 好，好，终于被你追上我了。
0: 善柔话：田丹，你知道我是谁吗？当日你将我们全族诛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日？佢系我嘅，我要亲手杀咗佢。项少龙即时行开两步，等善柔喐手。呢个时候，田丹啊依旧神态松容，哈哈一笑话：
1: 我田丹生平杀人无数，边记得杀过咩人啊？项少龙，我服咗你，你的确有本事啊！
0: 讲完之后，将把剑喺条颈度一勒，成个人一跌，即时冇命。项少龙割落咗田丹嘅人头，佢只觉得心头系一片茫然啊！自己完成咗本嚟绝对唔可能完成嘅任务，但系睇住呢个名存千古嘅人物喺眼前自刎。个心始终都有啲失落，算啦，算啦。呢啲令人感到失落嘅斗争，几时先会完呢？当小盘登基之后，吕不韦亦都会恶贯满盈，射小盘手下。嗰阵时，自己又要离开中原，过自己早就已经向往嘅喺关外放牧嘅生活。再亦唔翻嚟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0: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地的东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保留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地的东国白家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国山秋宿及气南东山记。节目组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的东国大洲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将城市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脉延续。这是新地的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欢迎收听新地的东国节目。如今，机器人逐来逐去走进了超熟悉，直踏踏正宗超值的超速，皇家建设的超速长线。随着东国五 G 网络的发展，卫星、仰天遥控机器人进行超速落后的地方成为现实。到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前，直配东国国线物流机器人成为了顶能亮点，首次亮相大空转型。比北京的行超速机器人，智能国家的超速机器人，只靠人脚的手和智能的脑，不光将超速更精准，皇家长线讲解，也重新定义传统物流的经济方式。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推动机器人进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改革卡脖子的能力，成了中国物流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咱下边就来聊聊自国矿机器人卫星是如何诞生的。到北京协方委员的超熟悉，副会主任卫视孙大伟接到为皇家进行机陀流测度速。不过，甲传统超速不平也是，以超定机目无超速度，明载也目无平能，只是遭到超速边头超杂机器人进入超速。接风筝之后，超速结束。
2: 结束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超速，感觉很好啊。
1: 超速结束了，好顺利。这是世界只机器人界第16台超速，感觉好好。16例王创是成功的，目无一例失败。将孙大夫特区超强白马机器人是由北京熟水研发的一款大空北京行超速机器人，传统需要开拔或者是大空超值的超速，现在只需机器人到皇家都在周围拍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空，甚至皇家北京来的机器人就能精准的找到白照。沙雕到北端公领的座星机器比自主当卫星的手对皇家进行切割。百里、跌倒、碰下等一系列的操作，这个研发团队负责人，北京熟水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池凯教授等。
3: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播一个深的。
1: 依家最小精度传感等级大概到0.07至0.1毫米，以北了这个车的安全能力。能卡伊也卡白落来，但是又被巴黎杯的内膜破坏。传统的北京行超速受到皇家行程怕多来看，不过多来超速气海，但是插进皇家北京而形成德智效应，不获得北京内杯从红点开，超速超值难度大，自己太大空抓兴。机械臂界机器人到68界时速量机的驱动仪，它500尺度自由旋转，每秒可以实现赛次2毫米级精准操控，科学家过了超保每秀精准，比人类卫星操作更稳定更精准。北京协方委员副会主任卫视孙大伟感叹：
2: 我打4个窟窿进去和打1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1:4的。
1: 我拍了四个窟窿进去，加拍了一个窟窿进去，也想将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即彼时的概念。所以，伊是从一个空进去四百起行，北京能够好舒服的度过一个微超速期。对皇家之恩，即算有超速3厘米的场面，出乎量不高10毫升。主当天阳西调。

0: 白即光火凉气，天堂更轻，康复更慢。即错黄子啊，等即手术，等即出院，好慢就能恢复这些工作个生活。看见手术机器人代表的光火手术个未来，白天来光亮人体到处光经血管个神经，因此操作难度加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过这几年来，全球看见手术机器人市场直直比美国垄断，只向中国出口需要到皇家新店拍十几万看个多空间见机器人，技术更为先进个多空机器人直步向中国出口。不过，属主的机器人跑破了这个技术封锁。创始人慈凯介绍道：“
1: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
0: 往现在申请加几个专利，中国加起来有500多家。
1: 学
0: 界哪怕是各国一个企业，也对头机器人系统大多拢是仿制专利，以过去的类似产品为开始。且往从对个产品就是王创的王创，适应国际收藏技术的公司到世界顶拢是被改革。2023年，这款单控白天行机器人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支持批准，也是国内首个来开行单控手术系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自此，属主的机器人成为了全球和美国达鸿斯 SP 机器人以外，作为划配推向商业化的单控行行手术机器人。如何突破壁垒呢？从刷屏研发、材料结构、机械控制，再到能源生活，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十年磨一剑。曾经当时开几乎倾倒成了每一项工作。
1: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0: 这系统由一光界零件组成，摩擦界、机械件、热挂界、电子电器元件。这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一光的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两两或者是两三个两道集气，所以能复杂零件的组合方式是一个天文数字。最核心的电路、高温的手术钢骨和来归件钢骨件，从这开始，将网挂阳性做手术钢骨的互动模组。当刷屏完成临床试验时候，此开心之不过获朋友圈庆祝，因为伊亲身见识到，相比美国的达鸿斯机器人每年完成一百只王离手术，国刷机器人获配之后，先赢得更广阔的出海机会，需要精髓跑破每一个手术的硬碟镜。
1: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套管零件，要在术中的时候呢，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灭菌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抽针。
0: 我有一个世界套管零件，爱到速冻的时候装到这机器顶杯。灭菌的过程，我这个跳真空、胶加温、酸这个过程。我的机器这个零件又是金属的，金属的零件每只配置一滴干，爱保持到正负0.00毫米这量级。所以这些一个直播的零件来帮解那个零件之间的配合，往所涉及的材料处理过程是几乎保全不整的组合，最后能够保证这物件上个卫生手段，直接开包装到手术台前，零件卫生以比较好手感去操作，零卡的手和低龄的脑不跟将手术更精准皇家长线讲解，也定性定义的临床手术的新方式。这部分原本人类无法完成的手术，机器人有望完成。未来，属主的机器人或将研发更细小的1.5公分切口装置，因尽可能世界参考第六级别。
1: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乳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
0: 往外把伊推到更加个鼻结管科、呼科、剖管科、胸管科、心管科，直接更加个科室来外科运营。几乎所有个管科拢可以适应往个手术机器人。到最外骨，往个机器人分别到上海瑞金医院。加山东三立医院完成四个修理，送大孔的胃囊跟治术。这三大手术往是通过刀仔，一个切口就完成的，成为全球首例。 华科的前总北京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0: 小切技术官刘梦柏介绍单。
1: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
0: 当时大家对进口产品是好认可。做官往做出来这个新的技术名称而认为，为什么你还好，别人做么呢？你好能理解甲解释，所以往上到了这个拿保守的技术路线。第一步，我先把激光照了，同时再把三 D 各个光的技术刻作测试之后再推广。激光照完之后，只能要半年去交了注册证，只能自2020年三 D 各个光注册证落来，已经实行了对进口产品从鞭炮到鞭炮的过程。实施级的超速机器人国所会带来最直接是价格优势，对每年新增的980万脑出血患者来打。做好将天价黑科技经济基层运营，成为了人民为了保障爱破坏坚固。刘梦柏通过光景零部件的自主创新制约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超速机器人直播价格，又变成了现有的五分之一，更交了一百万元左右直贷。国产超速机器人蓬勃发展背后，凝聚着百业高校、昆阳二所加各大物流中心的丰富知识资源以及日本科技点。自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优势，以及王者商业量的跃登提升，奥会之高独步美前的势头，提供了强势姿态。到刘梦柏推来，这款机器人的独位为多百自额商业量，经济自主研发的光景核心零部件。往目前高端机器人或是采购进口机械臂，比如打减速器，你不会以偶尔时候就背了学过，成本背落来。现在或是目无学害归国，但是到归国来背，在教我自责呢，自错拢不是事，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增量，不断的调整改进。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国刷超速机器人等三级，责骂咗，请你继续收听新地东国嘅责骂。
2: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东国节目。下半场听由新地东国台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将城市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迈扬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南台州作为东国北端高度自治，如何将城市改造提升？每里县城建设，当保护历史最佳，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各项南国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对运，将历史文化甲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台州是商丘早期的故都，到位于东兴社区的商都遗址广场内边，有东西国都的城墙，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了。上到城市顶端，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和气魄。如今之国已经成为了学界前面远望嬉戏的地方，高见文明，大着教学，简单见证了台州的历史发展变迁。
3: 工作这建设的可以，也给任一个修院的驱逐，来没事来锻炼锻炼旺旺。
0: 公园建设的可以，给人们提供了休闲去处，不时可以大着锻炼远望。杨州广电、彩灯、麻黄广电、汉白吉文化村，最近公园内边，农业界相当文化元素，加市区特色的石碑景观相互辉映。在建设了台州乡下遗址刘村至今最显眼的遗迹之一，绵延约7公里的汉头社村，由王德大灯由文化内涵的遗址公园，成为了台州闹市内边难得的休闲之所。台州乡道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公园内边，是一座专堆遗址博物馆，展示了青铜器、玉器、骨器、石材挂件，并利用山坡模型、电镜复原、技术侧面、多媒体技术、射光等技术等辅助桥等，以乡道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具备中国早期文明的彩泥工艺。台州乡道遗址博物馆院长白吉鹏介绍道。

0: 六平方公里。昨日当天规划建设的某公司总经理乐阳辉介绍，该项目是保护台州城市自耕，凝缩台州城市自丰，增强台州文化自信，提升台州城市品味的重要基础。
1: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
0: 这项目建成之后，都会爱把城市历史的文化主题标立起来，对此是能拍造出台州板街、宽窄巷子、台州板街老门档。建成以后，对台州主城区多文化方面的表达比较重要。文化街区如何拍造，有多少功能呢？乐阳辉表示，在想到王秋水之家的近代之国，按照各区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梅道街、文创商品融合、沿街商品产值、汇聚文化天然、咩更经济、定正式天然、拍卖光经济、商业文化街区、亲子本地、IP 主导商业、社区传统商业等大小不一概消费展区。
1: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那个十大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
0: 河南的文化名片表达，就是要通过这项目，把河南十个地区的这套特色的美景浓缩到这个。于是这个听口，这个台州城市会客厅，各地朋友来了之后，于是这个必望必谈必来地方，是台州当时城市形象的地方。自2016年至今，台州市全面开展三台博水港厅，推进高水质保护利用和社区发展共融共善。借助多名考古学家李白强所言，三台博水实现了历史三台生活的无机结合，地下气象盆栽地顶绿树苍龙的水质公园，这独将成为了台州市民有爱有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台州乡的王乡水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建设充满期待。
2: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地域。
0: 建成之后，将后生人可以更好了解台州文化，丰富家己的队伍，这承载了台州人民的希望。祖国大乡都水质公园拍照是以乡当乡、乡当乡为特色的台州模式。也梅里江村即是凉熟了将水质保护甲梅里乡的村建设用为集体个文化新名片。提起梅里江甲梅里江文化，乐些个是咪个呢？一唱一亮一画板，也是团伙个龙泽木种子，至少拢是梅里江水质出土个标志性文物。最近为台州新台市新村镇的梅里江村，得了正念或将大水质保护和梅里乡的村建设用为集体，将帮你名村亮出文化新名片。东海时作梅里江村植栽300多棵已经受过往届白场来搬，留下了大片的白渣。走进梅里江村农家起源地，文化飘色引人注目。人头碰见了村民，冷水口陪过过村那个历史。村民李瑞介绍，
3: 跟别的村儿不一样，俺村儿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儿。
0: 我个村个八个村不半年，忘记个是有历史，唔称有年节比，更有文化比。玻璃江村原本是东王大地顶一个再普通不过村镇。1970年春天，村民到地来，偶然发现了南国陶器接瓦板。随着考古外国的推进，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修辞大脚被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被考古界命名为梅里江文化，并载入史册。梅里江村的村委委员李友斌介绍，
4: 梅里江文化就是从77年是第一次发掘，77年、78年、79年连续发掘了3次。
0: 梅里江文化从1977年得次外国，又到77年，又到78年，又到79年，两次发掘三次，这是对史潮流。从2018年开始，今年对5年，往梅里江文化发现时候，做电位是各近100年。往当初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到东莞地区定居落来，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荷兰业其他为辅。多只有三所三屋的田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梅里江村的发展拥有强大的能势力。

0: 王志力八年开始，从两位多次国术考察学习，到现曾经系个记者，这点由来自怪改革之路开启。李有斌介绍答：
1: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
0: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做，就是好点旅游，因为我们村的特色就是文化，从这方面着手做大文化品牌。自历八年，大家开始经历接触民俗，这个伙伴把历史史登荒修了。自历一年，李白刚随即发行了《白菜瓜泥仔》，成红黑杯画家奖赏的酒，是中国墨仔发行最早的红黑杯奖酒技术。当时呢，白里江村确立为大酒池狂乐拍酒界五十个精兵村之一，以往年白里江龙家亲王帝为主线。独步形成了文化大酒又一点崭新的历史名片。八里岗村在吉堂前八里岗文化之谷，对说龙家文明之王，用下世间大风之影，大力拍造历史文化名村。刘兵介绍答：
1: 精兵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俗村史馆，还有指导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
0: 确立精兵村之后，往建立了这座项目。民俗村史馆、祭涛动心、篝火、驿站房、民俗文化馆，就是拍造文化旅游，将游客拉入我田园好玩。天阳东西街头子更改，玉主要直条岭，逐渐村内新建的这座项目，已成为了游客首选的拍卡地。每逢周末、节假日，村内拢会迎来直播又直播的小游客。祭涛动心老师很过介绍答。
2: 北里岗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
0: 北里岗文化这方面集团做来好好，今天有最近读出了基金组队，我今来了，我已到最近行店，真是个毛衣考古行店，独真外国，这三年依然会对北里岗所生更直接了解。临近冬奥，各式各样的龙家宴热闹起来，秋干。落寞故特色的菜饼每只停留游客做了冰鲜。自从这个县城特级小店为八里岗村迎来了经济发展，村民长寿地步的黄涛话嘴。龙家宴经营者李阳芳介绍答：
3: 两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两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
0: 那年再开了几间龙家宴，就是推到村来办旅游人特别多。自那年生意白忙，尤其是2023年，直到这家子饭店、饭馆拢是爆满的，营业额直接最高达到了4000块，比以前快速爬升，强好个。家政龙泽小屋，八里岗村人至今整整延续着采访年来的龙家文化。地顶是小屋的白窗，隔满了果实界、核桃树，跨着西瓜、茄子界、彩虹子。第二是台汤面，跨越往年界东华民族龙家文明而比。如今得了正念，八里岗村连了独有的历史文化之光，将往年名村连续了文化新名片。八里岗村党支部书记县党委介绍答：
4: 下一步，在我们村会建设一个八里岗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0: 直播往个村爱景色，这个八里岗最起公园将吸引更加游客来这游玩。往村爱以此为依托，发展本地游客，锻炼村民地步增修、丰收康。好，听众朋友，乐章收听是由新爹东国大酒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将下期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迈扬速。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苦行会所难，咱该从头又做案，马祖保护，出入平安，顺顺顺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直立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边听音乐边拍卡广东特色美食。广东是何必之乡，各地饮食文化拍打前进，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当地群众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棒、粿、糍，背脊的美食结构地方特色，清淡无营养，名字啊好特别。自从笔记变台每只，顾名思义，是用稻米加工制作而成，清香盖子，小暑生津。自从粤东、西北代表省特色每只，其实每味也是浓浓的文化。今次节目到英国来帮介绍广东当地每只的魅力。

高格斯，到客家话来背比较时间，也是客家一个每只。到广东白酒行旺，客家版每只正多。到白酒兴领，客家硬板挂兴加硬剔头，是每家每户红喜事必备的酒类。制作时候，竹篦跟两篦，硬直接比例，拍成红字藕，葱红红黑，调水就汤，适量食硬硬剔。薄脆之后，加白砂糖，适当加入了加盘、滚碗，盖比红汤结实，将比汤放入了放盐磨香，红肉成香，最后加冷盐水回来蒸，出锅的红板黄色，红中有光泽，十分喜庆，还可以清凉解暑上人板，直接接不了。

香煎饼又称草饼，是客家地区特征食件的传统小食。香煎饼是按特征香煎草芥、草本食物加工制成。制作时候，先把拍打的香煎草洗净，再放入锅当煎熬，再把草捞起，将汤过了之后倒入纸筒，并加热不断加盘。汤液变成糊之后，倒入了瓷钵内边内壳，并成为了香煎饼。香煎饼有三种制作、加温、改熟之后，

白酒棒家族来杯黄五棒比嘎棒花棒点棒等神王好王花瓶贵界铁石棒也好出名铁石棒以竹笔红条钩子后再油炸传统的铁石棒又比煎个香肠红虾子后还要炸生后来又加一粒香芋海虾和虾丁口味更丰富冷川贵或冷店的或冷打棒是直到黄山大街剧的传统美食接上了红黄池会每日崩溃最爽或冷打棒色泽坚硬名能鼻香最有黄流是大理鼻加阿流子熬蒸梦熬香气扑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赞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话那么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坡顶。铁坡顶是三高农业的发展基地，以及各界白血大长的非常有名。其实铁坡顶文化展的当光华校长正跟咱介绍的就是这个界白血大长的。到就来那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邓希良先生来跟咱配第一个界界千古军功大将二六两，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杰。今次个节目，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到这位天界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佛保留提婆殿，伊个精神文化生活，伊能好个个经济收入，存定个一撮开矿等等。遐提婆殿呢，伊是第九次东游个沙沟农业发展基地，伊能好个以带货捏采林，牛条本部正式化为主题个沙沟农业是发展非常慢个。目前全店泥沙大蟹乃是拿菜冻，水果乃是植物直菜冻，蔬菜乃是植物拨菜冻，捏只植物切菜冻。依个农业总值是达到了2.1亿元，主要去个个空头沙边，就有白蟹个大长蛋，有车座、五袋、白本拖等等。特别是提婆个白蟹大长蛋，到历史个全国全省名单评比之中，所有乃是荣获了中国国际名单博览会个金奖、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等之所奖项是值得挂盖。那么这个提婆个白蟹蛋具体个情况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呢，继续请出提婆店个文化站邓光华校长来个评论介绍者。
2: 提婆现在主要特色呢，就是瀑布白蟹大长蛋。
3: 啊，因为那个白蟹大长蛋，伊个特点到底叫做结构各方面，甲那红黄蛋有咩区别个无呢？
2: 白蟹蛋呢，伊主要就为主是山地个物多，因为瀑布即个地处个山地山脊，非常好。加上呢，层面个制作技术逐步个提高，所以伊个味道可以甲即个那个红黄蛋相比呢。啊，但是呢，就是山即个山溃香。好个毛，就是个介个制作技术有高过。如果有呢，可以等于相等于。
3: 哦，就咱弄这个白蟹，但主要名称就叫山桂香。
2: 伊个闻味特别好。
4: 伊弄这个白蟹，但伊个是跟山桂香味哈，这是到底来个呢？
2: 山桂香味呢，为主是咱弄个带，伊吸引了自家弄只地界土壤去对个，也各种养分个。另外呢，加只呢。这个在山地，木起头有木，有木器，有嘛的个，伊只只呢降落来搞，对着大些山山了这个啊，内养护的团各方面只分开落后，伊晒这个大些制作起来搞，加只天丝吼制作落伊效果更好。
3: 那都叫真是吸收天地这精华呗。
4: 也就是当初的这个铁铺个瀑布村这个特殊的土质，就变成出这种白蟹蛋。
2: 应该成为这个。闯铁铺大蟹个龙门个起点。
3: 哦，听到这个白蟹蛋呢，也非常咩，唔听到当当这个地沙地库咩话不活酱是啊咩？
2: 是。
4: 刚刚那个配合到这种大蟹行业特殊做出来到这个制作价格，过去听有个关键步骤吼，关键步骤个咩个？
2: 关键步骤呢就到采蝶起工呢，对大蟹个煎熟，这个爱煎熟食道，同时呢就选下天气，蝶来搞晒柴晒会落。哦，加钱呢就达到人才起样子个，过去听制作都好，而且啥，所以做起来，哎，红烧白都是非常好个。
4: 那你平常那你来吃一次个白蟹蛋哈？
3: 都好，头明仔呢，咱老婆新鲜个白蟹蛋，这个时候做不来病人。
4: 吃到那个咱红黄蛋有咩区别哈？来，吃蛋。
3: 哎，确实吃起这个白蟹蛋。啊，光黄遐大，也无伊输红黄大，伊只个感点之处吼，也是有回甘啊吼，只要熬炖啊，有伊回甘，比较清香。
2: 即个伊特点呢，就当热入菜，就有只个个味呐，有些高音个香啊只。但是吞落熬炖之后呢，觉得伊个鹅味无香，系伊会回只个味道，但爱煮姜好啊只噻。吼，或者有人当入菜当食得呐，哎，佮只个卡色啊只呾苦。但是食字伊无，伊家讲话火啊火硬落个喉咙，非常好。伊就伊也带特点好在这个。
4: 就得就有种食啲入嘴嘅感觉吼，伊面起嘢带非常清啊，打伊倒是有浓郁嘅感觉，
2: 吼
4: 有浓，又然后落喉了之后，一个喉对火感觉力度算是好强啊。
2: 是， nữa chậu bụi chứ mà thì cái kia là chuyện nó bụi chứ nó cứ cào xiêu ui cả cả mà cái cào cào cái gì cũng chả xuống
3: coi
2: giữ thì à cái này bài cái công học
4: ai hiện hiện hiện tại giờ thì phổ bài hiện tuổi trưởng đại ha mía thâu đi ai giờ tuổi đại khái nên là chỉ mình cái cái có thể quy ha
2: hiện tại nãy chúng ta cần cứ các cái quy cho ủy ban nha chúng ta chỉ bị cái khó bồi chúng ta nãy kêu là chỉ cần ủy ban và cứ chỉ cần bồi nãy thì là chỉ cần chỉ ủy ban bài gì chứ cái ngân cái哦，有一次不就咁解？
3: 哦，一隻計計方面所屬於嗱，就係平時白曬比較平時少嘅咯。
2: 至少呢個我有直作咧，就嗱依家就依家得有多有草嘅，叫人掂嚟，做嗱有草時就直根我只少咁嘅。
3: 哦，
2: 所以大天能大量嘅空種都是食住有少咁至學得。
4: 哎呀，所以啦，幸福乡村、幸福生活就是这样哈。伊只到比较普通嘅价格哈，比较亲民嘅价格，就变平时有啲比较高档次嘅白铁蛋。
1: 因为大铁铺店，伊是属于半山区哈，地处阿吉大。伊个食品类型是古物，从阿吉大向东阿吉大过渡这个世界。再加伊个高嘅土酱生产比较强，一般呢都是五酱、红酱、甲赤红酱，属于比较适中嘅地区。所以因为在这个广阔的土地适宜的土质水质和这个地势，所以这个地方是故第一山所的优越自然环境，也是凤凰地的主要山区之一。目前伊能提报的第一大长地是非常有名的。接下到第一个小区方面，可讲呢发展成了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总投资800万元的第一专业起点一座，成为了华东地区最大的第一贸易集散地。在铁铺店得了单，第一过出名之外，还有彩照的不断，也是非常出名的。一直期待什么，咱会继续给大家来聊个。

0: 阿拉听朋友，刚才提宝亭文化展个灯光花好奖，刚刚介绍了提宝亭有名个白血大掌灯。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先听唐启良来给咱配第个家个节骨，军功大将叶六能。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嘛？
3: 野山石山，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帅，
2: 有一色树木。
4: 直接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开做啥？第二坑。小当今这个拍的内容是关公大将叶六能，这个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第一届的直长战鼓。拍到有一抓，第一届在名戏班用六香班去某个乡里个演出，因地无去使说地头抓也明明句的无花。这个地头抓是当地的阿爸头名，可能叫做肥德涛，伊就无事生非，哪拨哪开。装点戏班搭金马的来做些关公大将叶六能，我交代搭莫高戏金座，内容看到会合情合理合，明仔播听个就大个口白，也是做无来唔断钱无爱嗨，爱将戏人半吹白面立掉，含难拖招。初人在搭只个背得头惹袂起，但是惊死明明落过哦白比。关公你是三国人，叶六能你生活到北宋。开播八百多年，爱人真的定是太子阿姨做在的来。戏班端本有个老头西北，以及当山地主先个主意交代，错人接行落来摆戏，看但明显的苦题，请爱如此再搬来山做，保证袂错。是什么？戏班按这原来的规划，做个是古装戏剧登村，戏做到东江。名记苏三认为情人黄金岭已经死去，对悲痛不已，坐在罗南无意之当，到关王别个先我。本来戏做到这个就得过年，戏班个人就按这老头西北个换摆就头来，就先做那苏三我的黄金岭相当有心机，就交代杨素出个买个大刀头来搭谢光爷。用手给得他往铁凳，经过六门别门口，就给来杯个酒盏请走。关王别来个酒盏不让大闹，就给六门别个拼搏。个酒盏两人起头是写啊，直接就落刀卡。关公个二六门拢嘴嘟嘟，唔好受输。为了占家己个手，喺上方加火做起大将一点。后来经过蛇太公个老弟出面劝阻，上方才写计好。只等三座个剧情演到这个，苏三个戏正变对下半季续作，这个就是所谓的关公大将叶六能。就是对半，关公个叶六能拢是以民间信仰神明个面目出现，根本就免受超多个时空个限制。虽然剧情荒诞，观众看了他高口称赞。这个老阿姆摸跌到台下同一戏个背得透，那个会上胖上胖。唉，大可大来，拢总是这个摔得透都还行呢。阿背得透结交国民硬硬，明知自古会是都骗咩，但是都无变挑起出戏个任何毛病。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一届个结果，军功大将叶六能。下摆，咱就去了恒山精彩个特级唱堂。特级唱堂宣布：下摆，恒山特级八宝二特称唱堂，庆良宵。

0: 好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专的节目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播让一起人生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家唱灯宣布，下播唱声由林怀英唱的第一家唱灯，曲韵蒙天。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欢迎关注国史历史研究、超前美观、研究内容，和中国同台爱度享有生意，同脱台时期由资产并成为福州三宝。看新丹丹的一把国事，他经过艺术国套反差的公司展开制作一生。好吧，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富丹佛祖，了解国事制作工艺和大家传承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诗人是古人必品的日用品，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美好的意义。中国古时候，宋诗的代表一生人都在纠缠到老，有死党终身、白头偕老的意思。古代的女子出家前要嫁多人，铭记师道的修养。所谓一师师道大，二师泡发财迷，三师子孙满堂。一把细细的诗呢，既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也有爱意的传递。而老佛祖最出名的诗呢，就出自国家解放前的一家家国事店。给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一路传承延续到今。每把国事上都好像能够看到历史的流淌。佛祖国事的制造和他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个年前。1976年，佛祖北高新店出土了一座南宋古墓，随葬物当中就有六只黑水牛角制作的半圆形国事。 可以在时候各市行的象征人身份体面的联系还没进入全上百姓家。直到前台以牛羊角作为一般木材给到制作而成的诗呢由于身份大量慢慢地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开来。根据本草纲目记载，牛羊角酸寒清凉无痛，天然牛羊角自古就是一种中药，中医推荐使用牛羊角丝的石头，因为牛羊角丝的保健作用甚大。辅助老人各式制作工艺非米传承人藏书房话，
7: 我们牛角酥本身就是药材的珍贵的药材的，它的酥煮酥在我们头上啊，会那个帮助我们头皮那个循环。酥料的黄制品啊，它对我们头发长期素的有影响。
6: 民国时期，福州各市行人进入鼎盛时期。1933年，在民国芝加哥百年金铺博览会上，福州各市从福州街脱胎起戏，资产一同获得金牌奖。福州三宝从此名扬海外。2007年，福州老人各市制作工艺评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奖项目。后福州老人玩盘。坐落等同曾经的福州各市场音乐相承的老人各市场，更加福州市相承历史最久的各市工厂，是福建省目前遵循的建家制作各市的小型建筑之一。曾经创立的牛头牌、烧牛牌这个品牌，年轻人老人各市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藏书房老人毕生的形象。今天站到旧书斋的藏书房，是福州老人各式制作工艺第一批升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各式制作工艺从福州引入老人，并且发扬光大。各式手艺人藏房话：
8: 我们罗源假书厂是福建省最早一批制作假书的小型企业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爷爷从福州学习假书制作工艺回来办厂，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这家工厂也是我爷爷毕生的心血。假书寄托着祖辈、父辈以及我这一代三代人的梦想。我如今呢，也跟着叔叔慢慢学习起这门手艺。把我们家族的产业也慢慢传承下来。
6: 在老人各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藏书房不断改进制作工艺，生产各式和其他保健用品，深受国内的顾客欢迎。2008年，藏书房被评为福州老人各式制作工艺第一批升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保护福州老人各式制作工艺，藏书房的来源常建安和孙呢藏房先后加入制作各式的队伍，形成子孙三代接力传承的局面。在今年的努力下，福州老人各式正走向时代。常建安是藏书房的谢来爷，1991年在阿爸的影响下投入各式制作行业，在阿爸以前人脉之后接过一班，成为老人各市场的主要负责人。2011年，他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传承人。
9: 我接触这个行业的话，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当初就也住在我爸那边厂里面，然后天天看着他在那边做的话，慢慢的话也接触到这个行业。
6: 福州老人牛角丝制作工艺精湛，色彩莹亮，光晕一荡，造型精密，这个馅料十分讲究。这些质地弹性，不容易顽劣。唔伤皮肤嘅南方水牛角，北方绵羊角同埋牦牛角。
9: 角酥的话，主要材料我们有三种的，一种是水牛角的，像黑色这样的话，这种都是水牛角做。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绵羊角，这种就是绵羊角的，那就是讲质地比较细腻，做出来的话光泽度比较好。还有一种就是讲牦牛角，牦牛角的话质地比较坚硬。然后它雕刻的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用牦牛角这方面去生产的。
6: 各式的制作十分讲究，馅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进行精深的加工，我经过机工、铁坯、大坯、花坯、吞坯，开始铁丝、P 平面抛光打蜡给了艺术三套公司张德义制作完成。
9: 一个角的话最早是这样子，它很长，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有大的话有一米多长，然后一般我们现在角小了很多，大概就是四五十厘米五六十厘米长，然后我们最开始的一道工序就锯角，就把这个角把它锯一节节下来。一根根齿，然后我们就在机器上面固定在上面，把它开齿开完，开齿开完的话，平面平完的话，然后我们用砂轮，然后就把它面上做，差不多都均匀了，然后就开始最后就开始那个抛光。
6: 装饰是各式制作的最后一套关卡，各式的装饰手段主要以雕刻和描绘为主，雕刻主要应用于石碑和石匾。雕刻工艺主要体现了刀法方，并且同装饰内容和题材的要求有关。雕刀的胎色、厚薄、立吞、方圆等等，用刀的方向、角度、快慢的不一样，会形成不同的雕刻风格。传承传统手工艺，讲究保留原始工艺，还探寻发展新路。在各式制作工艺方面，陈建南话。将进一步发展激光雕刻、激光花瓣，不单是图案，连私人爱心都能够用机器完成，实现精准雕刻。目前，吉林银行苗行经营米老工艺正点发展，
9: 主要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就是讲雕刻书，就是用现代化的机械，用三轴、四轴的雕刻机，我们给它整形，像这种雕刻书里面的纹路；还有一种就是讲彩绘，或者是用脱胎漆把它上色。后期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往这两个方面去做。
6: 近年来，福州各市行正改为新品种，还支持呢各市行运用传统切花工艺技法，精心绘制的虎、豹、狮、象，搿种是各种风情走出同南国花草的图案花样，画面神通，永不褪色。从苏国东的顾客的反应，不单时间呢，陈建南行泰力开发牛羊角的保存功效。记者说，牛羊角不单只用来制作丝的，也能够做刮痧板、引导、发夹等等各种丝类保存用品。
9: 现在我们就按摩的方面也生产，像按摩梳啊、按摩棍啊、拨筋棒啊。脚梳这方面的话，也这么久的历史了。我们尽量把这个工艺流程我们把它传承下去，就是想把这个工艺的话一代一代的话接下去，因为这么几百年的历史的话，我们不想把在我们这代人的话手上失传掉。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

0: 用炮南海，大空军机加速腾飞。外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代替，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三月十号，我是顶属大空经济三业人天机开工，大空旅游航线，空客直升机物流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头，总投资超过50亿人的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入园。最后一年以后，江苏省首条无人驾驶大空航线同属的大空运营管理平台，分别在无锡、梁海区同经开区。六方系统，万一期大空经济新衰投行无锡先行启航。自从2021年10月份开航以来，以无锡顶属机场为支点，飞机设计研发、飞机铺陈生产、机场等实运营的等双下游深入加速设置，执照批准、空中游览、试飞试验、高空挑战的等任务广受好评。业主顶属机场的洛翔通航跟进人任务可谓蒸蒸日上。本月洛翔通航机库一家同城火凤涂装的钻石公司试操试验飞机格外羡慕。洛翔通航顶属运行机体主任王群龙爸爸介绍的，更加有点空中包视角美妙的双飞飞机，机组是来自岸边的九龙口沙先生。目前从事天通水池西港飞行器制造行业。今年的八月份，既然洛翔通航购入了几架飞机，将公司高管飞行培训之用。开年以来，已有30人前来培训。
1: 我们公司已经陆续在上海、南京、浙江等地，然后招收私照和运动力学员，会慢慢的，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业务。
0: 通过今年的蓝天合伙人模式。本地航司可以拥有更加充足的大空运营指南，并且也能够和一定程度上摆脱长期限制的困境，有利于维护，可以讲是因地多等。王金龙介绍，洛翔通航以飞行私照培训为主，空游为辅。自从今年的10月份开启学员招募以来，还顶属机场已经招收了30多位学员。虽然新规发布，洛翔通航正超力探索新板块，今年计划增加培训运通员高人任务，并积极推动短途航线开通。至少科普银行同样十分受欢迎。截至今年的10月底，顶属机场红秋接待的近8000万学生，其中均同南京爱飞客科普联合举办的2013年度航空夏令营活动，就接待了167人次。和无锡顶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长坤来，机场推出的航空科普集体项目，让新人的出价快乐更加多元。
2: 包括对于机场，包括这个通航，会有个普及类的理论基础的一些培训。包括飞行员面对面对学生给讲解航空的相关知识，还有去年在暑假的时候，6月底到8月份的时候推出航空夏令营。
0: 春天是研发季节，也是无锡米尽情参访的时光。从南头组南花湾到西山街台的小巷，随处可见风云拍雾笼罩啊翠绿枝头，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以后的季节，无锡又带出一种新的双赢视角。空中双赢，为了填补无锡市区大空运力项目空白，无锡顶属机场在3月20号到5月8号开展无锡市首届空中双赢季活动，带领游客从天空视角欣赏春日美景。飞行使用机型为 AS-30 直升机，每次最多可以搭载5名乘客。在空中不单只可以看到满眼粉色的烟花，碧波荡漾的猎户百米高盘高楼场景，还能够看到上市诸多飘逝性建筑。这次无锡市滨湖区市交通集团、市文旅集团携手打造的空中双赢专线，正在引领之力推动大空文旅。

0: 研发中的又一创新之举。滨湖区交通运输处副处长刘尊义说，
1: 滨湖区将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依托53产业领先的科研实力、特色的文旅资源等优势，以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应用为重点，在低空经济发展赛道上深耕细作，提升产业能级，引领技术创新，拓展场景应用。
0: 应用场景很务实，等数经常董事长李飞目前最关注的话题。大空经济中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探索，不但是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更是实实在在的创造经济效益。李飞举例说明了搭建应用场景的重要性，其描绘下的一幅图景，海森林密集气温直升机快速疏通空中密封钢空森林火线，和一样的流动面临危机情况的方法，迅速通过直升机转移救援，无人机飞出后的晴天变成了消失，上线产品以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中，搭乘空中巴士包揽无锡人头组历经七三米沙发田美景，不久的将来和无锡电信机场即可直飞浙江安徽这个地方旅游。韩国正在历经市到达台湖西部、佛山、南京、杭州、四川、上海的大空经济生态圈，正在逐步招金献身。
2: 2024年，我们滨湖机场呢，要围绕这个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开通短途运输航线，宜兴飞舟山、宜兴飞黄山两条旅游专线，那么另外呢再开通一条宜兴飞横店的一个影视专线，实现呢与无锡民航机场的一个错位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计划呢依托我们无锡还有宜兴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吧，建设呢无锡源头渚的空游基地，还有我们宜兴的美溪花田空游基地，使我们的传统的旅游模式向多维的高空旅游模式呢去转变。第三块呢，就是立足于我们机场的苏南的优势地理位置，那么打造这个苏南应急救援基地。我们计划呢购置轻型中型的直升机，围绕苏南周边150公里左右开展航空应急救援业务。
0: 无锡交通集团副总裁顾小军表示，大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比较宽厚的新赛道，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集团将同宜兴市政府共同推进规划总面积3000亩大空经济产业园开发建设，技术打造是产业孵化、研发制造、试验试飞、维修保养、出口服务五位一体的大空经济产业发展高铁。
3: 三元建设的呢，实际上是首期的131亩。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们无锡交通在低空领域的一个产业的集聚地，也是我们第一块打造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集聚地。那么我们交通集团在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几个想法，一个呢是引领我们无锡市啊，包括宜兴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呢是一个创新，特别是航空产业；第三块呢主要是赋能，跟政府合作起来，共同双向赋能我们无锡市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航空领域的发展。
0: 无锡电信通用机场相关负责人孙玲玲此后表示，这次电信机场集中签约的新项目，改革有的方式精准追求无锡大空经济产业突破，将成为无锡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亮点。
4: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现在从这个两会召开以后，我们这个低空经济这个词写进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觉得我们滨湖机场也是抓住低空经济的东风吧。那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去布局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后期的话在我们这个机场的旁边也能实现一些研发制造啊，包括我们一些总结安装等等这些项目的一个落地，有助于推动一个产业持续化的一个发展吧。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唐总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唐天是晚年，相信我都认不得。不过最初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名叫做《古勇者》的歌，一个首歌就是由唐天作词的。作为《古勇者》，唐天还写过的温暖又鼓舞人心的歌曲，包括《银丝人》《一眼》《追光者》等。我们将从大家来介绍中国女体作词人唐天。

1983年，通天之声啊，湖南从好在时期开始，其实终于写作。韩本次个写一只笔名叫做咩咩，经常创作一些小说和随笔。两千年，他也好比因为通天今年湖南电视台五六频道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春夏宣传文刊。之后，基本家去扶持完成一种音乐展示《黑怕天阳》。这是第一次是接触到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要比其之后成为音乐作词人埋下伏笔。2005年，唐天从长沙调到北京，担任的选秀节目的主要文字以及唱片制作工作。至此，其从音乐作词正式得下为称号的人物，而其可以作词方的天赋也逐渐的显现出来。其参与作词的天数高调，偏是主笔创原创的笔记。

0: 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方。
1: 此后，同听友相继创作的创作响亮，何家演唱的《逆天爱幸福》红中两人一个爱唱下戏。作为张译乐坛演员的主持人，却能够有着数非常人口的歌曲，带来文学力量，带来才情，毋庸置疑。但是，同听吧，结果亲自自家唔系特别有才华人，只系中意写作，而且坚持下来。

为了能够写出好的歌词，也为了能够长久的写下去，他对自家进行了专业的训练。他开始每日先写2到3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写出相应的歌词。有的时候，他还会先写一些英文歌曲，本给人填上的中文歌词。他的训练给人十块九，也可以提高的单位制作水平。

也要文思才情，不断地得到更多认可的时候，上天奉给他一个怪胎的玩笑。你当有年人身体每十分数会通常体验做了检查，所以要给你检查结果。

儿子老爷，基本靠准备系皮眼片的三期。父母趁自己都银行热爱，双十糖糕，以准备做次年的第一年，色彩系十分残酷。于是，既然满带同甜去参加为中国梦想秀，自卑期能在糖唔到之前，自己实现文陈奕迅写歌的愿望。母亲在舞台上朗诵一条词，真系几好平常写的永恒。

很有那些经过治疗之后疼痛康复的，而且没留下后遗症。开业之后，疼痛开始偏爱四色和神色三副，给到点点三副也是在疾病的平复且稳重的心境之上。事实上，发生变化的不但是家穿着，还有家的做事风格。在治疗期间，他被宋文清的最终信仰和姚碧娜的爱无反顾填了词。真的因为经历过痛苦，疼痛真更了解痛苦，真能够用寥寥四年，给了这原创者在痛苦中的挣扎和积极向往的决心。平后，他还靠你的前世人生种子，给却爱在24小时内消化掉所有的烦恼。因此，他笔下文字所有初衷而言，都是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更多的洒脱和豁达。正如他的歌曲《最光乍中写的，像最初阳一样，最初的照你人生的希望光芒。即便他已滂沱，也依然期待以后彩虹。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松浪过番》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嘅楚兰。楚兰系客家新年嘅神状嘅小甜梯。旧时客家人嘅楚兰就如同苗族嘅小杯了，伴随着客家新年嘅透过嘅蹒跚学步嘅过程。对于喺客家乡村生活过人来讲，提起楚兰，一则鲜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上眼前。活度的户外杯非常可以流通场所，以及含着海外行路的声音坐滑非常奇妙木质的坐难度的人族好奇的困难主义躺定听然可以这个冲定阿阿爱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皮留一皮留到天光后你加满意满意加到燕港杯鸡公龙骨狗塔袋富丽烧火妙炒菜。当声音的出现之前，客家人早早的就调好几个木块，为声音的做好一张坐篮，以便抚养时来使用。相传在秦国，为了训练骑马打仗的勇士能够勇猛作战，将士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训练勇士的脚力，但是都不尽如意，因为每个人的脚力都是要详细锻炼的。后来有一位谋士发明了坐篮，并且发诏书要求所有男童寒食必须使用楚兰。不到20年的时间，秦国训练出的勇士个个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秦国就统一了六国。后来楚兰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夫人家用于代用婴儿。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兰的存在。以为楚兰当然能够轻松的短顿饭和生人的吃饭，以为楚兰当然可以把生人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而楚兰也不单单是去堂堂行使用，楚兰的损材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减轻的带生人的负担。以下楚兰浅色方便，我的饲料用水一冲可以一条下杯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都的以为坐难不是转眼一日到暗难定，可以坐可以骑，一难多用，坦然神思放心，声音的开心自由，并且可以重新锻炼人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其欺骗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声音的脚力腰力，感受恶心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声音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声音的更快更稳的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声音都是在楚兰度的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兰当中装载着客家声音的童年时光。今下可以写老虎的国流度的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方茶、树推茶、喝普茶替代楚兰，于是楚兰也慢慢探出了人们的视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各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里面，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多多下年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咱来关注技能人才高地，就如中国制造业中队，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峰扎根农村17年，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步，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捌三摆登就世良和可可准。在节目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峰扎根农业无穷富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正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军，这其中离不开生产线顶面大量的技能人才。最最下年是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是个中国国家同步成长发展的老工业基地，历经60多年的发展建设，形成了基础雄厚的工业体系，拥有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业企业。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生产线迭代更新，以上的功能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近年来，多多下年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技工教育招生的数量，提供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充实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满足企业用人需求。中国国家政策持续发力，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 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关注机能人才高地跳入中国制造业中地。最最下年下协有关的中学生和家长坐了几点钟的长途车，专门赶到最最下年市总工会听技校招生的宣告。最最下年市梅丽书店学生家长完成说，
10: 现在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也挺注重的，
11: 招人呢，
10: 想学习一下。
2: 最最下年市拜专关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小组组长梁宏武说，
12: 到咱们这来学习来参观，然后让家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有一个认识。我虽说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一技之长。
2: 最近几年各地拢伫想方设法来吸引人才，但是想要真正留住人，关键是爱好人才找到合适的所在，并且不断的成长。最近下年市总工会牵头协调当地人社、教育等部门，开展订单式的培养模式。第二，立案进程，企业学生双方都签订就业的协议，将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跟人才的职业成长诉求精准对接。最近下年市总工会副主席林传敬说，
13: 我们全市的技工院校招生，这三年一共招了五万多学生，其中两万三千九百名学生都是到本地企业服务。我们近几年的订单班已经做了143期订单班，招生已经近5000人了，现在到企业工作的已经达到3000多人了。
2: 要未毕业就会当提前锁定就业岗位，这和真侪技校学生吃了一粒定心丸。企业生产线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紧，为了让学生在技校内面学到的知识加动手能力够用，校企共同的制定专业设立规划、技能人才培训方案加开发教材，建设兼顾生产加教学功能的公共示范基地，特别是针对技工艺校订单学生培养过程实行双素质，也就是学堂老师教知识理论、企业名师带导地实践。中国一中是中国制造工厂的工厂，主要为钢铁、电力等行业提供重大生态技术装备。在中国一中亚联车街，大大班的学生张航正提着连扎晴天观察更扎，下回四成的更水温度超过3000摄氏度，这是每一日拢爱面对工作。中国一中锻筑钢事业部连钢厂亚联钢张航，
14: 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火花四溅的场面啊，包括那个钢液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其实还是有些害怕的。
2: 在订单班进行了一年的理论学习了，来到车间进行为期一年的实操。在车间师傅的鼓励和指导下，张航适应了工作内容和节奏。张航跟记者说，随着企业生产跟材料品种能力不断的增加，他需要掌握更多专业知识，才能分清楚各种制造添加的比例。对于张航来说，一个企业实施尤为关键，可以把知识融会贯通应用在实践。中国一中锻筑钢事业部连钢厂亚联钢张航说，
14: 就是我们铸造的钢业吧，怎么说都是在国家工程上去作用的，我觉得是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这份就是精神吧，让我能一直坚持下去。
2: 在技工艺校除了正常教学之外，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大赛也是至关重要一环。在实训车间，学生正在练习准备参加全国的职业技能大赛。
15: 学生学经过大赛的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进入企业呢就减少了企业再培训的这个环节，基本上进企业熟悉一个月之后，那么他就能够独立操作机床。
2: 学生通过大赛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个企业就减少了再培训的环节。进企业学习一个月了，伊就会当独立的操作基层，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线顶面愈来愈普及。每少技工艺校拢成立了创新的工作室，三 D 拍印、激光扫描等愈来愈专业的知识，在这位拢必不可少。实训车间使用的基层加生产模具，加企业所用的基本一致。安尼一来，学生伫个学堂实操，都相当有伫个车间进行生产。中国一中技术学堂教师王占平讲：
15: 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一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历练。
2: 新三山在更新，技工院校的课程也在不断的完善，新教师、新设备都让学生无限的接近企业工厂。中国现在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未来的目标也得跟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军。这其中离不开新三山顶面大量的技能人才，这也让技能人才拥有国内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占技能劳动者的30%，相比2013年提高大约5%。中国国家人社部门也将职业技能顶级有关幼儿高级延伸到8级，打破了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中国劳动家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玉杰讲。
11: 我们在动态调整技能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纳入到目录中来，同时呢也在逐渐增加对学生这个综合素质和通用能力的培养。
2: 政策发展也通通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中国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中级工班、高级工班、有比技术班毕业生，按照规定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的评审。政府单位公开招聘等有关的政策。目前，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保障政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职业技能顶级评价加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审的界限，已经逐步实施技能人才加专业技术人才贯通发展。技能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未当少的重要力量。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地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加显著成效，一大批少年的技工在职业技能道路顶面脱颖而出。以上工人岗位当中涌现出来一大批中华技能大将，中国技术领袖、大国工匠，中国正统计技能人才高地，掉入中国制造业大队。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风砸滚农村十七年，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埔。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卖三摆登上了世龙和可可船。第一节目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风砸滚农村毛强部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风砸滚农村十七年，可以真甘做好事。伊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埔，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把三摆登上了世龙和可可船。在今仔日节目的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风砸滚农村毛强部的故事。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记者在看到雷大风的时阵，伊正伫个城区的所在专业合作社基地内面无用着，伊伊的面和日头晒甲乌乌红红，一个笑阁真有亲和力。看到记者，雷大风热情的介绍起家己研发的新产品第二道菜。
3: 沙叶啊，玉米啊，用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二道菜技术，就是微波技术。然后放在微波里面，像番薯要八分钟，玉米四分钟就可以吃了，就非常方便。你像这些青菜嘛，香菇菜嘛，我们就是做一些给一些面馆，每家面馆他就不用为了一点点去农贸市场去采，采了还要清洗。我们这个就是，农场检测到清洗到杀菌杀掉，标准化就强了。
1: 第二道菜是瑞大丰所在的梅苏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发的五种菜产品系列。菜品做法简单，玉米、芋、番薯等伫个微波炉内面洗一下就会用个。香菇菜、蔬菜包等无需要清洗，做起来方便阁省时间，吃起来更加是健康营养。小时也为农户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瑞大丰讲，
3: 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订单下给农户，农户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来种植。我们现在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家的门店。在用我们的这个芥菜。
1: 这个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温州瑞安的马祖镇梅树社区，以梅树以及周围的乡镇的蔬菜种植户、各小户为主体，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新型农业合作发展模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合作社社员由组建基础的94户发展到了今麦的606户。服务的范围为过去的一个乡镇教会村，拓展到了4个镇区、41个村。合作基地由最初的450户发展到今卖的2600多户，年产值为200多万元，增加到了8000多万元。瑞大丰2005年毕业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蔬菜学专业，迄个时阵，瑞安正伫个积极个探索生产、销售、信用体系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改革。梅苏蔬菜专业合作社新办公楼也拄拄啊落成。指导老师齐坚介讲，合作社带头人黄志强正伫个心切有文化、有技术的少年人加入因个团队，瑞大丰马上就答应了。
3: 我本身就是农业专业毕业的，到农村来我就留下来了，干一干就十几年了。
1: 这个合作社，瑞大丰的一头两日去站内面，跟这位当作了时间课堂。你那时阵早期对，也蛮时阵下载。

0: 新的技术、新的品种引进来，再做示范，再进行推广。
1: 有一摆，农夫田里面的生鸡回血病毒病爆发，雷大峰马上找来武校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吴永汉老师来商量对策，采取病害清毒等综合的防治方法，及时的阻断了病毒病的传播，为农夫挽回十多万块的损失。
0: 而且那年是全国这个番茄病毒病发生比较厉害，然后这样的话就引起社员的恐慌嘛。后来我们也一直跟我们学校老师联系，做了多的测试，后来整个病害也控制住了。
1: 带着苏星期泥土鼻的雷大风，紧紧地赢得了村民的信心，也将这条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只要雷大风有用，村民总是介意拖着伊到田间地头看因兜蔬菜长势，但拢讲只有大风看过才能放心。村民吴邦勇讲：“
2: 之前自己搞点种点，搞点种点呗，就是你想学技术也没地方去学。像雷总来了以后呢，他技术方面提供的比较及时呢，也是他也经常到田间来看的。如果说你田间有什么病害或者什么时候要预防什么东西，他都会提早给我们说一下。”
1: 办法多，苏罗娃是村民对雷大风的一致评价。在这年的助农加办活动中，雷大风意识到传统蔬菜配上附加的价值，管理难，唯有在农产品品质顶面下功夫，才会当更加具备竞争力。
0: 市场形势变化越来越快，然后蔬菜品牌化也比较难，特别是把蔬菜销到年轻消费者，就是更难。
1: 为了扩大商业附加值。2013年，合作社兴建了500平方米的净化车间，开始开发种菜项目。为了让产品达标，雷大峰带领着业务骨干来苦心研究种菜技术，频繁的赴山东、上海、江苏等地学习，又搁投入了300多万元引进新的生产线，将好产品达到国家农业部鲜切蔬菜标准，品质会当甲美国国内的大型蔬菜供应商来相比。2018年的10月份，梅苏蔬菜专业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中国一大中心看中。这一品种已经10000多斤的蔬菜，定就了南极的产地，为极地可靠的科学家们提供健康能量的补给。事业蒸蒸日上，村民的钱是一日比一日较多。但是面对的雷大风，早看过了危机。作为生计之乡的瑞安梅苏。每一年3-4月份，这位出产的生鸡也供应全国市场，但是当疫情时，生鸡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0: 我们这里面积虽然说几千亩，但是全国基地来说是小的，跟大市场竞争你没大大的优势。为什么以前大个片有优势呢？因为我们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呢，3到4月份我们这里出产的时候，浙江就是我们温州一带这个番茄出来的。那这两年的话，全国的这个种植越来越多了。
1: 经过分析。在合作社负责人的雷大峰带领着农户将目标瞄准大型的高端商超、农贸市场、酒店等等，签订协议，根据客户需求证实无相种类的农作物，既避免了中间商来赚差价，更免去了滞销的烦恼。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年种的丝瓜，最高的时候我们收购到7-8块钱，那番茄的话2-3块钱算最高了。比如说我们种的豇豆啊，有时候到达10几块钱收购价都有。
1: 合作社加企业加市场的互捧对接，让农产品的销路更加开阔。梅苏蔬菜的名气也愈叫愈好。目前，合作社已经为国内数十个大型连锁品牌商配送食材。合作社社员陈英泽讲：“
3: 以前有个体户啊跑过来收购，比如说价格不好，马上就压下来了。他这里比较稳定一点，波动不大。主要是我们种出来，他可以到田头把我们收购掉了。”我们只管种就行了。
4: 雷大峰却并不满足于此。
1: 雷大峰对这个并不满足。讲话时阵，又搁电视机家己的第二道菜，只看伊将一袋现成的蔬菜包放入去微波炉内边，简单的加烧一下，拆开第一口，空气当中都飘来一阵浓郁的芳甜的味道。
0: 我们一直往蔬菜零食化方向走，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即食蔬菜，就直接可以吃的，或直接可以下锅炒的。
1: 目前，即些蔬菜的市场前景良好。雷大峰手头已经跟真侪本地大型餐饮连锁品牌、大型商超等建立稳定合作，为合作社的蔬菜销售开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0: 2017年这块才做了几十万嘛，净菜这块的，现在一年都超过2000多万了。
1: 专业合作社是中国农。

称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当中最基础的单位。通过合作社制作桥梁，各体融合力量凝结做一个锁啊。咱看到，伫个这个锁啊中间，愈来愈侪亲像擂台风这款的专业放心，又搁会当扎了滚来来做实事的优位青年，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秋风起，吹落满地黄叶。提起一片秋叶，奏一曲思念予你。有歌歌曲真适合伫秋天的时阵来听。本期音乐唱唱滚，金鸿甲大家分享一挂适合秋天听的歌曲。即个秋日落叶，由中国的乐队演奏，乐队是由钢琴家陆乐林、著名的歌手陆心、贝斯演奏家元坡组成的乐队。这个乐队以建造传统爵士乐为主，拥有不少的传统爵士乐听众。

提到王菲的歌这张专辑《浮躁》啊，你可能会知影，这个同名歌曲，伊都是我的最爱。第一句啊，佮点名了高结婚。王菲的歌声，哪怕只是出现伫那喉的迄种声音，也非常的好听。

秋意龙是中国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一个歌曲。一九八九年，中国和日本合作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李香兰》，该片主题曲后来和改编，成为张学友主唱的外语流行歌曲《李香兰》。一九九三年，李香兰和中心的填上了普通话歌词，取名叫做《秋意浓》，收录于张学友销量加口碑拢真好的《吻别》专辑内。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有真侪描写热人的歌曲，比如讲这个夏天、夏天的风、七里香、园游会、热带雨林、阳光宅男等等。但伊也为秋天写过经典的十一个肖邦，其中风啊是我非常特别喜欢的一段，算得写非常的好。在山腰间飘逸的红雨，这一段肯定是新来一笔，弦乐更加相合的回应，有一种交响乐般的澎湃感，情绪一波刷一波。

寂寞的季节，记得民谣小调的中国台湾音乐人陶喆，2003年精选集当中，但都相对来讲无怪，旋律优美舒缓，有一种淡淡的高级加忧伤感，非常适合这个人，家在秋天的街头，带着喜气慢慢的品味。

就是名曲《Autumn Leaves》，由匈牙利一个法国作家约瑟夫·考苏马在1949年创作。作曲家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克·霍雷维尼。1947年，美国人将尼莫舍为这块歌添了英文的歌词。后来，这个歌曲慢慢地在英法相互联系，成为流行歌曲加爵士歌曲的标杆之作。真侪歌手啊，拢翻唱过这个歌。

丁青梅梅的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一个算术天才，即使是简单常见的和弦，也已经谱写出优秀的旋律。这是一种天赋。这个歌相款是安尼，长达5分钟，段落非常的丰富，有技术点，吉他也非常的好听。明明是失恋的歌，看几句对弈无悲伤，佮亲像秋天的落叶相款。来年呀，阿哥是历史的贵族。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客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王夫人啊，唔乖乖母咧拍麻雀啦，无要过因保佑，讲甲这个查某囡咧滴滴答答，反倒转咧啊，甲金川林咧塞一个嘴皮，叫因老母来个叉叉出去啦！啊啊，金川林都跪咧哭啊，我唔敢啦，太太要拍妹妹，做你烦恼啦，你唔通赶我出去啦，就是开恩啊啦！哎呦，我来你家十多年啊，你安尼赶我赶出去，哎呦，我这面子要对得落去啊！王夫人咧，果然是一个宽仁啊、慈厚的人啊，从来也唔捌拍查某囡一下啦，啊，今日忽然间咧，哈、啊！看起金春里这款母体的行为呢，啊，这是伊平常时最气愤的代志啊，所以才给拍一个嘴皮啦，啊，骂了几句，啊，虽然呢，金春里点名咧苦苦哀求，伊也唔肯收留。啊，就将因老母叫来呀、啊，将查某囝带去呀、啊。啊，金春里呢，只好忍辱的出去咯。啊，这我都唔过记啰嗦哈。但咱话不能头来讲，报告咧，看起王夫人精神来，家己感觉无够通人啊，就安赶紧啊，闪的走入去大观园来啊，啊，看起炎天车咧头啊，像下面咧安婆姐啊，叽叽哭啊，静走走，无人讲话声音啦，啊，就行来到昌美街遐，嘿。忽然间听见有人哭哭清清清清的声音，啊！这宝玉心肝内就疑疑啊，就安尼呢，啊，徛掉详细听，嗯，听得着。果然呢，那边街啊卡有人啊，啊，这正是五月份啊，蔷薇花开啊真旺盛的时节，啊，宝玉点点呢。隔着一个正要栏杆，徛咧看，啊，只看去一个查某囡仔，裤垫咧花卡遐，啊，手拿一支迄个头插针嘛，啊，踮涂骹咧抠涂啦，啊，一面咧静静啊流目屎。不过心肝内咧想讲，哎呀，这个砍阿头啊，啊，我再亲像比利啊，你来伫咧撞花啊，唔是啦，啊，啊，所以咧心肝内就咧。

0: 爱笑啊！哈，啊，若要真正撞花呢？啊，应讲是当时好比呀，哈！啊，这也无什么人好奇怪啦。啊，而且呢，煞感觉淡薄仔讨厌啦。啊，想了以后，啊，就想要甲迄个查某囡仔讲啊，讲，啊，你则毋通缀林姑娘安尼咧学什么撞花毋撞花啦？啊，毋过即句话还未讲出嘴呢。啊，该知呀，伊徛踮咧遐看，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是新鲜面呐，哈啊，都唔是大二呀，啊，都像是迄十二个咧学搬戏的囡仔屯内面的其中一个啦，啊，却认袂出伊是装星装单是装精装跳的，哈，还唔知倒一个卡笑个吼，啊，不过呢，这字啊拖甲偌长的，赶紧啊将嘴扎起来，啊，家己心肝内伫咧想讲，哎呦，好该在，哎呦，那轮子讲出也着变做想过粗鲁鲁咯吼，啊，顶一声呢，这个是因安呢，啊，再反衬哦，啊，比你啊煞受气，啊，变做保育家己咧道心咯吼。啊，如今若搁得罪到伊，咱都太无意思啊啦吼！啊，所以家己咧想，啊，家己咧悔恨讲，哎呀，啊嘛唔捌这个人到底是啥人呢？啊，搁详细去看哦，哎呦，看起这查某囡仔呢，目眉头旧做黑啊呢，啊，迄个目睭轮廓露出秋水来，薄面细腰，哎呀，真未哪有带玉的姿态哩噻！阿伯叫呢，一早就无忍心离开啦，啊，就徛遐看个人呆呆咯。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强呢？伊只看起这个查某囡仔用金针点涂骹咧围，啊，并唔是咧骨头撞花啦，啊，竟然呢，踮咧涂面顶头咧写字啦。啊，宝强呢，就看伊安尼，怎啊一起一落一笔一位安尼位落去，啊，算算总共是十八笔，啊，家己再搁点手中心呢，用针头啊，按照伊的笔位，啊，规规矩矩的写者，来要看这是什么字。写好以后就想了，哦，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这个蔷薇啦，哈。啊，宝强就咧想哦。哎呦，肯定哦，伊是想要做事，啊是天书啦，啊做事天书在遐咧研究这个字，踮遐咧推敲啊，啊踮遐咧有所感悟啊，啊无就是讲啊，我连间想着一半句什么，啊一时想到的煞袂记，啊苦踮咧遐，伫咧研究啊，无得卡啦。啊，就详细要看讲，啊，伊刷落去会写什么？啊，一面想一面看，看起个查某囡仔，搁点啊围啊围啊围来围去，结果啊，搁是照完迄字墙哩，搁一看呢，哎，看是这查某囡仔，迄唔识卡唔起啊啦哈，围完了后，搁围一个已经围去几落十外外个啦哈，哎呀啊，嘛看伊安尼。两蕊目睭仁，啊，随着迄支针仔咧震动，心肝内咧想讲，哦，对啦，这查某囡仔一定是有啥物讲袂出来心事，啊，才会安尼生啦。啊，外面呢，伊既是安尼生，啊，可能呢，心肝内吼，嘿嘛，唔知是怎样咧受煎熬的咧。啊，那看伊迄人扮模样啊，啊人是遐尼轻薄，啊心肝内呢，啊是怎样拄会调的呢？可恨我，无法通替你分担一寡的过来。 但係講學長啊，即係知三學四幾啊嚇！啊，這段時間呢，前後不定啊，啊，只要一片雲來，啊，臨當時就會落雨咯。啊，忽然間真是涼風吹過去了後，沙沙沙，哇、哦！下起雨煞滲落來啊啦！啊，保育看迄查某囡仔的頭殼頂咧滴水珠啊，啊，就將衫呢。压胆去咯！啊，宝玉心肝内，你想看，哎呀，落雨啊！伊这身躯要倒拄会着这落雨个压甲规身躯澹漉漉嘞，因此上嘞禁袂调啊，就安讲，哎呀，好啊，免写啦哈！你看你身躯总胆去啊，查某囡仔听了以后煞错一条啦！啊，抬头看去讲，啊，这个花栏间外面有一个人叫伊讲唔免写，哎，一来呢。看起宝玉面啊，真圆头真水。二来呢，这个花销真旺盛嘛。啊，顶下装去予手机夹掉包掉，啊，才露出半边的面啊来。啊，迄姑娘啊，当作伊是一个查某干阿头呢。啊，全然未想到讲伊是宝玉啊。啊，就笑笑讲，多谢姐姐甲我提醒。刚刚姐姐，你店外面是有掠虎的事无？一句话呢，提醒宝玉了。哎呦，一声，这发家公哎，转身躯呢，青皮皮呢，阿头一看，哎呦，转身躯啊，总淡了了了，就讲，哎呀，歹体啊！之后呢，赶紧啊，走到去医房院啦。心肝内呢，却一直咧记掉迄个查某囡仔，讲伊安尼无地通避祸。原来啊，明仔日就是端阳咯，哥啊，遐文官顶十二个查某囡仔拢放下啦，啊，入来园啊四界佚佗，啊，真拄好啦哈，啊，迄、那个小生保管正段玉官两个查某囡仔呢，拄好走来怡红院食甲石林佚佗啦，啊，去互雨流掉。啊！大家呢，将水饺给抬起来吼，啊，将水呢，啊，互伊直点的鼎来，啊，再去掠绿头鸭，啊，甲彩色的鸳鸯啊，啊，掠掠对的对啊呢，啊，再将石锅给摆起来，踮伫鼎内佚佗。石林呢，啊，丁人啊，因再去徛踮的走廊顶面啊，笑哈哈。啊，宝玉倒来时阵，看去门关掉了，啊，就用手敲门。啊，内面咧搞咧嘻嘻哗哗，要倒有听去啦！啊，叫去规半日啦！啊，拍甲乒乒乓乓真大声！啊，内面的人才听去！啊，估计讲宝玉即阵哦，绝对袂倒来啦！啊，石林就笑笑讲：“哎，什么人啊？啊，赶紧去给开门！点？啊，结果呢，无人要去开门！啊，宝玉就讲：是我啦，是我啦！啊，是啊，我就讲。”哦，那是宝姑娘的声音啦！啊，蒋母你讲，啊，你乱讲啊！宝姑娘即阵要倒会来咱家啦。小林就讲，哎，等我吼、哦，来去门旁遐个闪看嘛，会开就给开，袂开的，古在去阿号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雪人啊，伊就呢每点的门旁一看，哎呦，这看去，宝强呢，阿家龟身躯那个露出一龟啊，伊一看呐，啊，雪人看了就赶紧呐，啊，又是着急又感觉好笑，啊，门哎一开的时阵啊，笑甲又要弯落去，哈、啊，阿声知影讲，哎，老爷你倒来呀、啊、嘿，你哪会安尼透雨走倒来嘞？宝强嘞，当其时是急到规巴肚气啦，哈！心肝内想讲，哈哈，恁老遐哩门若开啊，恁八公啊，现甲你整落去啊！啊，这时门一个开的时阵嘞，啊，伊也无看清楚是啥物人咯，啊，就当作是遐查某囡仔来开门，一脚就先给拦落去，听起石林，哎呦一声的时阵嘞。宝玉阿哥嘴内咧骂讲：“这下流胚啊，平常时就是对恁想过好啊啦，恁才咧空空神呐、啊、哈，一点啊唔惊我哈，愈来愈唔是款啦、啊，掠我来提咧出笑啦哈。”嘴内哪念阿头一看时阵啊，哎呦，石林咧哭啊啦，才知我惨惨惨，去踢唔着人啊啦，赶紧顶笑面讲：“哎呦！”啊！是你来开门呢？哎呦，踢到什么所在呀啦？石林呢，将来呢，不受过一句重话骂啦哈，还是讲啊？今日忽然间看见宝玉安尼受气个烂一下，你知？啊，又搁当下侪人的面，啊，真正是见笑搁气，搁加上疼。一时呢，感觉哎呦，涂骹无芳通撞落去，但要怎办呢？估计呢？宝玉吼，伊唔是存心要踢伊啦，只好着论调讲：“哎呀，无啦，无踢着啦！啊，你赶紧去换衫啦！”宝玉咧一入去房内啊，着脱衫，一面咧笑讲：“哎呦，我吃甲这大汉吼，啊，佫算讲是头一摆受气怕人啦！啊，无想讲我偏偏去怕着你。”石林呢，一面轮调伊的疼，一面帮伊换衫，啊，一面咧讲讲，哎呀，我是一个做人起头的人，啊，无论大代志、小代志，无管是好代志、歹代志，啊，当然都对我最起咯。但只是吼，哎呀，你唔通讲怕我，怕我是无要紧啦。惊是惊讲，别日你拍顺手啊，你含别人啊煞拍惨的。宝玉就讲：“哎呦，我拄只唔是存心的啦，我知影啦，你要倒是存心的啦。平常时开门的计是遐查某囡的代志，哈啊，因哦顽皮惯事啊啦，早都互人混个喙齿卡上上啊啦，哈啊因呢。”一个比一个较无惊心啦，若要是互因拄着，甲因踢者，甲因喊者嘛好。哎呀，拄啊，这是我作业啦，啊！哎呀，开门的时阵啊，佫踮啊咧嘻嘻哗哗，那讲的时阵呢，啊，这个雨就停咯。保管玉官因啊，佚佗了倒去啊，石林呢，感觉讲家己的排骨会食好。哎呦，疼甲真厉害啦！啊，连下昏顿也无啥物食。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石林啊，伊是到甲下昏脱衫的时阵呢，啊，才看起讲摆去边遐哦，乌青一大粒啦。啊，家己煞错一条呢，啊，又搁呢歹势大声哀啦，啊，要困的时阵哦，哎呦，梦中的时阵呢，梦起啊，哎呦，规身骨是痛甲袂懵的安尼，啊，就点了哀哀嚎，哎呦， 这声音呢，对困梦中传出的时阵呢，宝玉虽然讲呢，唔是存心的，因为看起石林呢，几个人煞闲嘟嘟，心肝内也未安稳啊。半暝听起石林哎呦的声音呢，知影讲，哎呦，大惨啊！这声哦，家己讲踢一下大力啦，就赶紧翻身落床啊，静静啊呢，提着蜡烛来到石林的床前，只看见石林砍扫两下，然后劈了一斧头。

0: 啊，了了后呢，心肝内啊，马上先唱去半堂啊啦哈！伊知影讲，哎呦，家己歹体啊，因为伊捌听人伫咧讲啊，讲我吐血啦，吐血伫咧涂骹。人讲哦，少年的时啊，吐血吼，啊，即个年月就不保啊哈！啊，看来呢，哎呦，我即条命无偌久就会血香去啊啦！想起这话时阵呢，伊呢就想讲啊，我平常时吼，啊，为了要荣耀家己哈，我得着什么呢？哈、啊！倒转一想呢，哎呦，心肝是安尼颤巍巍哟，目屎是安淋淋个。保玉看去伊咧流目屎，啊，真心酸啦。因人问讲，啊，你上了怎样哈？啊，你感觉怎样？石林的民众笑着，呵呵啦，啊，要感觉怎样啦？保玉这个时阵呢，全赶紧啊叫人去烫迄个黄酒啊，啊才摕出迄个山羊肺的内脏丸来，互伊吞落去。石林呢，牵着保玉的手，笑笑讲：“哎呀，你人阁无用啊啦！你安尼一闹无要紧吼，啊闹甲大家拢差精神起来吼，啊就会怨我轻狂啦。啊，本来吼。”会清楚的人，哎，就清楚；那未清楚的人吼，哎呀，若有带出去吼，对你对我拢唔好啦。哎，真是的，明仔日吼，你叫小老仔啊，啊去问一下王夫人啦，啊提淡薄药来吃就就好啊啦。哎呀，人不知鬼不觉，安尼较好啦。保玉听了也有道理个，啊，只好准煞咯。啊，人踮暗道顶遐呢，添了一杯茶来互石林抹嘴。石林呢，知影保玉心内真不安，哈、啊。哎呀，呾都又在伊去服侍好啊啦，啊。啊，伊呢，若是毋肯吼，而且一。定会去惊动着别人诶，个如果呢，那是又在一起，安尼呢，啊就家己呢，静静去提点诶眠床顶，故在保玉来服侍啦。啊，到个天光诶时阵呢，保玉呢啊，未顾咧洗头洗面啊，赶紧啊，衫穿诶，就去将王志林医生给请来啊，来亲自诶问诊。啊，这医生是怎有诊断的呢？有要紧啊，无要紧呢？请听下一摆再阁继续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宝玉啊讨好倒来的时阵啊，人叫门叫袂开，叫袂开就认神啊，先知影讲小林去开门先。大下真个男的去探到人啦，伊也唔是存心的，不过遐远哦，哎呦，石林倒在眠床，真艰苦啦。惨的时阵，宝玉就起来看呀啦，再去看，哎呦，发现呢，石林个吐血啊，这大紧张啊。天光的时阵啊，宝玉也袂顾洗头、洗面啊、衫穿的，拢的啊，就去将王志林医生叫来亲自确诊啊呢。王志林呢，问清了这个原因，知影讲不离个是一个损伤了呢，就交代讲就食某咪药丸。怎样吃怎样过宝玉就记条条了哈，倒来园仔来按照这医治的方法来给调治，我就唔过加水加豆腐啦吼，既然那是平安安就好啊啦。但讲咧，过日啊，正是端午节啦。端午佳节，咱才叫五日节啊。就食五日节粽吼。当时咧，就插情插兄，揢踮咧大门顶头啊。

0: 这个用火壶啊来白手臂啊，有的所在这个烧烧新风水啊，啊是点有咧消毒就对啊啦吼。啊，到甲中昼呢，王夫人就安办酒桌啊，请四家因母仔囝等人过来过醉咯。啊，宝玉看起宝腿呢，点点啊无甲伊讲话啦，家己知影讲。昨昏啊，出代志啊啦！啊，王夫人看见宝玉干的无心无彩啊！啊，王夫人是安尼咧想啦，可能就是昨昏金钏的代志呢。啊，伊家己歹生气啊，所以也无爱插伊啊啦，吼！啊，黛玉呢，伊是看见讲安尼宝玉干的狼险嘟嘟呢。啊，拿做讲伊因为去得罪着宝钗的原因嘛，对唔？啊，心内呢啊，咧袂如意啦。好啊，所以呢，啊，定静静，王夫人伊无欢喜，啊，家己呢，啊，歹势讲踮遐咧讲话讲笑嘛，啊，就缀着王夫人的气息来咧行事啊，啊，就安尼啊，较得低调啦哈，啊，静静啊咧过做啦。呾来讲，迎春因姊妹啊，看去众人敢是今仔食饭啊，无意无意啊，所以因也感觉无啥物意思。所以食饱了啊，大家搁坐无偌久啊，啊，就散去咯哈。啊，迄、那个黛玉咧，伊的天性咧是爱散无爱聚合啦啊，因为伊想的咧是有伊个人的道理啦哈。啊伊讲咱人哦，啊那聚会时阵啊，肯定有分开的时阵哦。啊，聚的时阵欢喜，啊到散开的时阵呢，就变甲真冷清啊。啊，那甲安尼的冷清吼，啊，就会产生伤感。所以呢，不如呢啊，太自在嘿，安尼较好啦哈。啊，比如讲迄花啊，啊花开的时阵哦，啊有影是真。得人听，人人爱啊！啊，不过这火下去的时阵呢，啊，就会予人增加了真侪伤感甲失意。所以呢，花啊是卖开较好啦，因为伊性地甲人无相啊。人认为欢喜的时阵呢，代表伊却认为是悲痛啦。啊，那是讲宝玉的性地呢，伊呢是。爱大家人啊，啊时常组合做一伙，永远泰山第一好啦哈！啊花呢，啊就予伊安尼，日头开掉袂斜，安尼嘿第一好。唔再讲啊，远山花谢，虽然是有万种的悲伤。但是呢，啊，这是无法无天的代志呀，对不？啊，今仔日的宴席呢，啊，大家是安尼，啊，无什么兴趣啊，就安尼散咯。啊，黛玉呢，伊反倒无感觉什么啦。啊，倒是宝玉的心肝内呢，闷闷不乐。倒去房内的时阵啊，就踮遐呢，吐大亏呀，嘻嘻嗨嗨呀。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宝玉啊，伊咧心情无好，啊，偏偏今日是晴雯来咧替伊换衫啦，啊，无细里啊，将客厅咧磕落家楼顶的涂骹，啊，打惨嘛，将迄个死骨咧，啊，煞拍起去，啊，宝玉呢，啊，就踮遐咧吐大气讲，哎呀，你真笨蛋啊，真笨蛋啊，啊，打要怎办呢？明仔日啦，你若是家己去成家立业的时阵，啊，你装无，啊是安尼感情无顾，啊嘛毋是啦。晴雯就讲啊，嘿你啊，啊你近来吼，这火气真大呢，哈、啊，啊常常你甲人变面，哈、啊，啊顶一日啦，哈，啊去占一个染色人呢，啊都着伤啊，啊今仔日搁来找我的空耍，哈、啊。啊！要踏要爬，又在你啦，哈、啊！

啊，反正呢，就是拍治了客生病呢，啊，无算什么大代志啊。啊，进前哦，啊，我讲破什么玻璃瓮啊、马路碗啊，啊嘛，唔知讲破偌济气啊，啊，唔捌看你安尼咧脱开哪海呀？啊你啊，即阵啊吼，啊，一支客生只去呢，啊，你都气甲你是，啊，你何苦咧？啊，你若嫌阮吼？啊，无好势啊，无酒志吼，啊，无你甲阮叫叫赶赶出去啦，安尼呢？啊，你阁去拣好用的人来嘛？安尼呢？啊，咱好离好散嘛？安尼唔较好势？不过听了这句话呢，嘿嘿，真是一气到规身躯辣辣颤啦，所以就讲啊，哈哈，你免着急哈，将来呢，反正是有散的日子啦。石林踮咧边啊，早就听过去，伊就行过来，甲宝玉讲：“啊，好好诶，啊，又阁是安怎啦？哈、啊，哎呀，毋是我爱讲你啦，哈、啊，啊，一时吼，我若无来，啊，遮就现出代志。将阮听了，就踮遐伫咧晒鼻空风啊啦。哎呀，姊啊，你哪通安尼讲咧？哈、啊。”哎呀，你若知影安尼，啊，你早就应该来啊，省得我安尼互人受气啦。自古以来啊，干那你一个会晓讲服侍念念啦，哈，啊，阮皆是袂晓服侍啦，因为你服侍了真好啦，啊，但为什么呢？啊，你啊，互人大脚尖揽一下啦，哈。啊，阮袂晓服侍的，啊，边仔日嘛毋知要犯什么罪。石林听到即个话啊，迄真正是气苦啦，啊，感觉真见笑。拄要阁讲几句啊，又看去宝玉呢，已经呢面啊气甲对黄变青啦，啊，只好呢家己阁将话忍掉，吞落去腹肚内啊。哎呀，好小妹啊，你个人去外面行行的啦。哎呀，讲来也是阮唔对啦。正文听去石林咧讲阮这两字啊，哈啊，自然就是指伊石林甲宝玉两个人咯。啊，不觉得呢，就安尼增加了一寡错意啦。爱的因啦，嘿啦，我倒是唔知影啦，啊，恁是一嘴啦，唔通叫我替恁咧介绍，甲恁溜溜溜啦，恁安尼鬼鬼祟祟咧创遐个代志吼，也瞒袂过我的目睭啦，唔是我讲的吼，正经明讲正道的，哈，我甲伊讲，念一个姑娘，得阿个。钱袂当起起的啦，哈，啊，不过是甲我相款啦，好啊，安尼在咧讲阮啊，阮啊，会见上我袂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雪玲啊，听了是安尼，这个大面红叽叽，然后个红甲变紫啦。想想的吼，原来是家己呢，搁再讲唔对话啊啦。阿宝玉就一面讲啊，哈，啊恁愿意吼，啊去啦，明仔日啦，我偏偏啊要

0: 培养伊啦，小林嘞赶紧甲宝玉揪一下手讲：“哎呦，伊是一个糊涂的人，啊，你甲伊分系什么啦？哈，而且呢，你平常时又阁是安尼无计无较会原谅人的人，哈，啊，搁较大个代志，啊，目刷者啊嘛过去啊，啊，你今仔日是怎样啦？”姜文呢，搁在店下咧冷笑，嘿啦，我是糊涂的人啦，哈，我哪里配甲恁讲话啦？我不哩就是老知影尔尔啦。雪玲听了就讲啊，姑娘啊，啊你到底是甲我拌嘴子，哈，啊是甲李爷拌嘴子啦，哈，啊你若是心肝内咧气我吼，啊你对我讲就好啦，啊你唔免安尼当着李爷的面伫咧吵闹啦。那是予你也受气吼，哎呦，嘛唔知呀，会惊动着偌济人知影啊，哈，啊我嘛是不过是为了要解决这项代志，啊，即入来甲你劝者啊，啊，大家人保重。姑娘啊，啊你安尼来找我安尼吼，啊倒不吉利啊，倒衰歹啦，哈，啊倒无像是咧气我，又阁像是咧气你呀，安尼哦讲话大腔大放诶，终究毋是啥物好主意啦，吼，啊我都毋加讲啊啦，啊又在你气啊啦。雪林讲完咧，就安尼做伊边诶对外面行出去咯。宝玉呢，就安尼甲姜文讲，讲你吼也毋免受气，哈，啊，我要着你的心思啊啦，啊，我来去甲太太讲啦，啊，你也大啦吼，啊，打发你出去，安尼好唔好？姜文听了呢，啊，现煞伤心起来个，啊，目屎挂目镜哦，啊，你为什么要叫我出去啦？你是嫌我唔是啦，哈，啊，就变这个方法来打发我出去啦。啊，你是袂用的啦，无要得讲啊！啊，我第时啊，捌安尼甲你冤家着，哈！啊，一定是你啊，想要出来啊！啊，我不如来去甲太太讲啊，啊，打发你去啊，你阁毋好。宝玉讲的时阵啊，就安徛起身来要行，啊，雪莲呢，啊，就赶紧啊走过来，给扎掉，笑笑讲：“哎，你要去倒啊？”我来去甲太太讲啊！哎呀，你太无意思啊！哈、啊，啊你若真是要去甲太太讲呢，啊你怎么啊唔惊见笑啊？哈、啊，啊就是伊真是要离开吼，啊你也得等候你这口气消落去了后，等无代志的时阵呢，啊再去回复太太知嘛袂慢呐、啊。啊，即阵哦，啊，赶讲讲，啊，当作一项正经的代志去讲，这敢毋是会予太太疑心吗？
1: 太太，太太伊要疑心啥物啊？哈，我只要讲明讲，啊，伊差要出去啊，就好出去啊。
0: 姜文就安哭啊！我第时差要出去啦，第时要差要出去啦！你就是这条讲讲要讲予人受气的，用话来你压人啦！哈，无你做你去讲个去投啦！哎呀，我就是头一磕，点只死也煞啦！我就是唔出这个门啦！
1: 嘿，佫奇啦哈！啊，你无想要出去，啊，你佫点只一头闹，啊，我拄袂掉你安尼咧佮我吵啦！哈！啊，不如去较干净啦。
0: 哪讲呢？啊，就安哪硬是要行去甲太太讲啦。啊，雪莲哩看见讲早已袂调啊，已经哭落，甲宝玉跪落去呀，哈。啊，撇粉啊，秋纹啊，下骨啊，顶下查某干阿头看见，哎呦，真正闹甲遮厉害呀、啊！啊，就安尼，拢静悄悄，无人敢出声去点外面的听候消息。即阵呢，啊，听起讲雪莲跪落来咧哀求啊，才做一个起立来，哭哭哭，总跪落去啊。宝玉呢，才将雪莲牵起来，吐了一口气，啊，去坐点咧眠床顶，啊，叫所有人呢，讲起来起来，恁拢徛起来。这才甲雪莲讲，你讲我要怎样办较好？哈、啊，我气得心已经吹起啊啦，啊，无人知影啦。讲的时阵，宝玉目屎咱哔哔啵啵流落来。 啊，石林呢，看见宝玉目屎流落来呀，家己啊坐点咧遐咧哭。
2: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正文伊呢踮边仔咧哭，啊，拄想要阁讲话时呢，只看见黛玉入来啊，啊，正文呢煞歹势讲个，啊，黛玉就笑笑讲，哎呀，五日做安尼正大诶事做安尼，安怎呢好好咧哭来控啥呐？啊，敢讲是为了三生食粽啊？啊咧受气冤家啊，毋是啊？宝玉甲石林呢煞爱笑啦。大约就讲，你哥哥啊，你唔免甲我讲，我唔免问就知影啦。哪讲呢？哪行来大石林的肩头，笑笑讲：“好阿嫂啊，你甲我讲啊，肯定是恁两个人口角啊，对吧？踮遐咧拌喙齿。你甲我小妹啊讲，我替你调解调解。”石林呢，就安尼个撒开，然后就讲：“姑娘啊，啊你是咧闹什么啦？啊，阮只是一个囡仔，一个阿头尔。姑娘，你是咧乌白讲啥啦？”戴玉就安点下笑笑：“你讲你是一个阿头，我却将你当作阿嫂人来对待啦。”
1: 宝玉就讲。
0: 啊你何苦啊你替人来咧念骂啦哈你个宽容一摆吼嘛也有人伫咧讲闲话话啦哈啊个有法人将你个嘴捂起来暗示啦雪莲就笑笑讲姑娘啊你毋知影我的心除非呢啊我一口气吼啊回袂倒来啊就死啊啊若死啊啊就煞。戴玉说：“爱笑，啊，你若死呀，啊，别人唔知影要怎样呢？啊，我吼，啊，就先来去哭死啦。”宝玉就爱笑，啊，你若死呀，啊，我就来去做和尚啊。石林就讲啊：“哎呀，你个人较老实的啦，好唔啦？你卖踮遮掺咧乱啦。”戴玉呢，就按照两支针头啊，一撑去黄店的嘴啊，遐咧笑。宝玉啊，你已经做去两摆黑丝完啦。我对即摆去吼，我会甲你记啦，看你到底是要做几摆黑丝啦。宝玉听了呢，知影已经点出伊顶日讲的迄句话啊，家己煞爱笑，啊就安尼呢。点去了，这时呀，戴玉去呀啦，啊，就有人来一个讲讲，四大爷有请。宝玉听了以后，只好就出去呀。原来呢是去吃烧酒啊，哈，啊，因为无人提示呀，啊，只好呢，啊，就拄啊到哈酒桌吃了才散开。下昏倒来时阵呢，啊，就带有几分的酒意啊，踮名行路过空空点啊，来到家己的厅内时阵呢，只看去厅中呢，早已经将啊萧凉的床摆好势啊，床顶呢啊，佫倒着一个人咧困，宝玉呢佫哪准是石林呐，哈。啊，到一面呢，行到凉床边遐坐落来，啊，一面咧个送问讲，啊，你是有较好啊无啦？只看起迄个人咧，翻身叫起，讲，哎呀，你是何苦啦？啊，你过来撩我创啥啦？不过一看咧，啊，都唔是熟人啦，原来呢，却是正文。啊，正文是咩代志？去困在咩凉床顶面呢？刷落来，伊。佮宝玉拌嘴子也袂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纸轰动言。 一杯心酸泪，拢讲作假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0: 收听可爱的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该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4: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娘小头妹的宇宙大姑娘很我的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狗可以湖南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累啊？
1: 待期待。
0: 一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万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今天给湖南人过大姑娘五块喜去。
0: 哎，这是吉拉路木一头能给你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他输，我上没我上错，再累吧，你说说再累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月赛开始屋
4: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5: 宇宙屋
3: 你过五你过五你过五
1: 你过五
3: 哎管你
1: 给你你我你过来跟人家你别过冷层
3: 啊冷层
1: 但是跟人家你两个互动的意思方式别过冷层
3: 啊可以
1: 排
3: 一把你一把
1: 你这个对呢
3: 台哦，对。
1: 台为什么一排两排？
3: 冷腾了，开始扒。
1: 你讲过去，那不冷腾吧？
3: 我都不合，我都不合。
1: 好的。
3: 不合
1: 啊。可以。
3: 一对。
1: 啊，一个没有对。
3: 台。
1: 哎，一个是敬称呐，敬词啊，胸牌呀，那个。给叫那是岳父称呼，待会
3: 儿要干要
1: 玩，我给改，生个改，把我给生哎，给生改要生。
3: 啊，那个。
1: 哎，是西，哎，要接对。
3: 啊。
1: 都对，知道吧？对，那个人啊，都退。
3: 退酒。
1: 退酒是
3: 西，有对
1: 嘛？啊，给日本有退酒过，韩国家，我给天台。
3: 啊，天台。
1: 啊，天台啥？叫我都退的。
3: 这个。
1: 啊，另外个呢，都对的意思呢是哪个？一个是歌本的意思。
3: 歌本。
1: 哎，是一对。
3: 哦，阳台。
1: 本地，我就过遇到过本地，
3: 平台啊，
1: 对。遇到那一对过本地的啊，在本地嘞，能过到啊。
3: 这个。
1: 我跟你是工作技术多种歌曲对面的设备。有别于一个啊，你们过虚无的
3: 嘛？啊，舞台，
1: 哎，
3: 舞台，
1: 是的，舞台
3: 啊，戏台舞台，
1: 老古
3: 啊，亭台楼阁
1: 啊，那么直接对，知道不？
3: 嗯，
1: 第三个你又是过哈比，羊角阔对洗衣机嘛？
3: 羊角阔对洗衣机，
1: 错的。
3: 哦，窗台哦，那个意思。
1: 错的，文俊这个错的哦。
3: 啊，要您对，
1: 那该当过，要跟那死火火那那当进去的该还比舞台那那那，
3: 知道吧？
1: 你给呀，猥琐帕拉斯给忽悠这个舞台啊！
3: 带戏。
1: 啊，错的。
3: 错的，嗯。
1: 我要给每个人吃来给对着。
3: 啊，地，嗯，该人。
1: 灯的。
3: 啊，灯台。
1: 火的。
3: 哦。
1: 炮台。
3: 哦，对。
1: 但我们给对着呢。
3: 啊。
1: 要炸了，每个人要。
3: 要得等了。
1: 等了啊！给叫那每个人。完了，你这个大我自高的猛是吧？
3: 哦，宇宙的是对。
1: 宇宙的对。
3: 啊，宇宙的对，宇宙的是对。
1: 我要给。
3: 我要你，
1: 我跟我你妹呢？大姑娘，我喊街上的日狗去，我们去的。
3: 啊？
1: 吃一对呢？
3: 啊，气象台。
1: 吃一对。
3: 啊，吃一对啊。
1: 妹呢？大姑娘吃铁丝，铁丝五百亩。
3: 是的，是的。
1: 然后铁丝五百，不是吃一对的，不要去弄，吃一半
3: 呀。啊，是的，你给我带，啊，你给我带，嗯。
1: 我给两次。
3: 啊，一对，两对。
1: 哎，是的，吃药哎。
3: 啊，
1: 你们。
3: 一对的是啊，那个啊。
1: 是。
3: 中等档，
1: 嗯。哎，这意思是吧？噶冷话概念我你过啊，要干么子？
3: 啊你，
1: 地壳，各位大哥呢，我晓得啥意思哦？
3: 地壳，台坑，
1: 嗯，地壳，
3: 那你哦？
1: 地壳是用砖石或混凝土等砌成的阶梯。
3: 干么 W 加
1: ？W 加 W 加阶梯，该地壳也要过。
3: 刚刚
1: 还是洗，要不然我嘞，然后那哥给大伯家给有的菜吃呢，你要连个那张阶梯，么子，可得亏了，么子给那个火锥把得亏嘞。
3: 哦，那样个。
1: 你那个脑子够那个不多的。
3: 啊是的。哈哈你那过来是大户人家一岁。
1: 反正得亏。
3: 得亏
1: 啊。给反正那个他亏在过洗哦，然后我大伯家不都，那大伯家你我你普通是啥你你是老梯圆桌给梯阶梯。
3: 对，阶梯呢啊。
1: 得亏给学你。当过要那个非等是还能走路的，得亏那有两级，那么慢慢的要得亏。
3: 哦，
1: 好的。那大不加你，我你自己是买牛，自家阶梯有大不加大不加的。
3: 这个。
1: 个母，个盖个大的母亲的母。
3: 啊，盖个大母。
1: 啊，个盖你当过要连个头羊。
3: 啊？
1: 啊。
3: 母亲母。母仓啊，母仓
1: 母啊，一个又是母亲啊，慈母啊，意思的女生一个组成，父母叫母
3: 啊，
1: 我要给你是个可恭喜带来过哟，我要给你一等疼过来，
3: 等，该不是我，
1: 母给个是我给都要等，你一等来接过来， 你一等来结果你可别能干呀那个给成服一等来有样的
3: 给他干嘛
1: 啥给他敬你
3: 啊
1: 丈母娘
3: 丈母娘啊
1: 敬你给他给他带动
3: 啊敬你
1: 你还想敬母你呢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敬你
3: 敬你
1: 给他动啊
3: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1: 干了嘛给人家动死一死连死给死
3: 一死连死
1: 哎死死给死
3: 死线的死
1: 死死死啊就是死丝绸
3: 啊，
1: 我要
3: 吐
1: 丝的东西，配这个提丝
3: 啊，提丝啊，
1: 还比过丝线，一个么子提丝啊，啊卡丝哎，那我一来这云南过，付过提丝的这个，我卡丝。
3: 也是感觉么子？
1: 别是给提丝，但是我这个卡丝卡丝咋吃呢？纤丝，我就这个纤丝这些，我要给很细微很极小。一丝不苟
3: 啊，再细碎，再细碎，
1: 还有细。另外给你，我你想这个蜘蛛，属于就讲你。
3: 什么蜘蛛？
1: 什么蜘蛛？该是非要要要得谁的啊？什么蜘蛛？
3: 什么？
1: 什么？
3: 该织哪织？
1: 啊，你织哪抽？
3: 织起来不？织好还给织哪织哦？什么蜘蛛？
1: 什么蜘蛛？个蜘蛛又是蜘蛛的蜘，该是啥？什么？又是个给动脉，给没谁个蜘，反正头去死，再吃一记馍。我还叫什么子子？
3: 我那些电视就是很猛吧？你露馅儿了。
1: 给你一下大姑娘猜，什么来？
3: 什么来？还敢我管个腾？
1: 什么来？
3: 还敢我腾？
1: 给咱你们。
3: 喂呀喂呀，可以帮忙吃。你懂吧没啊？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奶奶，这九山书会的老戏台，您怎么来了？还想来呀？现在我们小朋友哪有耐心听着慢悠悠的老调子嘛？
3: 傻孩子，800年前呐、啊，温州南戏就是从这儿唱出去的。听着是旧，可这是刻进温州人骨子里的魂呐、啊。
2: 一代代人唱，一代代人听，这戏脉就从来没断过。
3: 是啊。旧戏不老，文脉长青，南戏故里的这把火得靠你们年轻人接续，让它岁岁都唱出新腔调。
4: 世界的温州，
5: 南戏的故里，
4: 让古老的欧曲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岁岁

0: 蓄酿滋肉秀腾梅类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巡江小城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你为上公众个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大奎女啊奎，咱那货币咱当累啊，忙忙大姑娘吃什么来着？你是
2: 什么来？根本是我国家话噻，我牛写过呗。
1: 但是啊，要不。你过来盖有是腾拉克有腾去啥意思的意思？要不盖有
2: 是？你先干嘛是喊玉酒给国
1: 货？对，大姑娘晓得问你啥意思？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个玉酒过不啊？嗯。其他如果你腾腾讲了是国国给你块大姑娘，管你些。
2: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今年是怪大姑娘家一个孟家故事，叫做《吴孟记》，是他妹妹读。哎，阿你老孟个记，伯记个记，老孟个记是他妹妹读，是不是跟那吴玉姑不记点去对不起下？哎，这故事是不是哪里啊？当天是大姑娘家爷。今年准备大姑娘想是个当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有酒屋的一句有女。有酒有女，还是一句口头语，讲一个的。美女呢，是我你能鱼扒的扒字，扒不比这个句啊，鱼扒的扒，给扒的是啊做美女，这一句四个字啊的有女。哎、啊，我西家也给你一个孟家故事，吴孟记是大妹妹到。哎，要来个那五岁做今年了八年，今年退我一头子。他给两个借的给到以后就能来搞我来啊吃个十一分的热水你得能的给叠吃的啊红吃的叠别的给自那过啊给十一分五毛年吃日子给你啊那里的给自当忙一把人家过带你晚年吃人家过不带你行吃给十一分我家你过的是过的是到以后啊这个自个都搞了吃哎，忙晒衣服，该咋你们着？晒衣服个我天，都衣服你要装要吃，该要晓得个，该知道么？哎，找吧，该福建知道，该接受几几个，过了以后呢，这个知道谁谁的日子的就支持了。既然六个都衣服一家吃，知个也哎，忙个晒衣服，该咋样？该是知也婆么？复杂在。给这熊戏、哎、你是红的戏是他那个叫熊戏过了以后这个字眼最最的是字了这都以后以这个字给加太高了字太高了是一忙该让你们认的我的给谁一回过该用个代吧该看的是字太么啊咋给这无门记不记是一个是老门的不记这无门记过了这个字太最最的是字了只要个都衣服吃吃给鱼的要给织个金织大金得给织个鸡嘎啦吃一忙给晒衣服该啥你啊该一种是织个金咯啊不是该这是通钢人通的钢的人、啊、哦那个、啊、你有过咋吧哦该家很吃甜给都衣服啊给织的通物的给吃了晒衣服呢也能够吃家再吃讲实的是找去我吧到一去没了一找那个自己我特别是不如碰到个都衣服子呢他被人补了是他人坑吃狗连个公差都给我去补给晒衣服们给啥你是个公差过啊你快给我儿子啊给给人啊是挖了火你能够给坑吃找个不了家的肉 给晒衣服通老将吃破门谁经营了屋里外边的日子一次夫妻五次的日子经营你们给主人能接能接给瓜我爹成年成年的干吧五公尺家连个公差呢不一定通更人啊不都一副的几几个雾霾的给坑了吃不都一副的凶息啊没没息给雾门机啊是他们没到给雾门机如果加台是他们没到一个自台接雾门机没给弄个台啊接雾门机我个都不理我这个都一副自力过个继续我给接在给过下个经营一通这雾门机没没到的故事啊，今日咧嘅问家事，我知道有啲经验啊，大家可能相识当美，美对。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

0: 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石过哈桌，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陈忠武阳，我是这节问伊，我女舅来把上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伊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墓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1: 你看我，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3: 中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2: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6: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2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4: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
16: 腾宇宙的信仰。
0: 新年小特别的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生。
0: 日记卫生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来王大闺女啊，贵长的货币长能力
1: 大喜。
0: 妈妈大姑娘是叫什么来着？你是？
1: 什么
0: 来？大姑娘下得为你贵户等那个卫生公众号宇宙广播，该姑爷应该
1: 背过疙瘩，
0: 背过疙瘩啊！宇宙
1: 男，我又写过吧？
0: 宇宙男应该
1: 还要一个退货户
0: 啊？
1: 哦，
0: 可以直接给个是吧？
1: 啊，
0: 给。你可以改一改一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可遇见要改给上方咨询些啊。
1: 我也是。
17: 江水户籍，
14: 人日积水，
17: 万户瓦用，
14: 八省三五，
17: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4: 不宇宙户籍马步，
12: 熬过几生。
1: 宇宙日分数字，日积积旺季啊，在江宁第一年，库存本地积水。早得西国雷公大物宇宙之语错伤你教育希望记早此黑衣共振左背阔之语你教重伤切增密贼的之语你教重伤以色列嘎与上之语你虎阔插棚样与我即将得当冷说所难高你教正中给带起宇宙差你虎及视角得生种思优护囊类攻击对破那地望的太多裤子扔骨插你虎去母虎路得样与我找到屋中裤子大物预就洗脏贼的治愈你教育希望今年吹鼓增盖内部捅伤热烈或刺激在你身不得太热烈或伤皮在你身同时治愈你虎让人养有人骨巨虎的当中说今年也五年家上香擦你白油或巨同擦你的一生既和若和挫伤你二腿跌同裤子人骨巨虎也只要一共类给和个肉类预就白油虎及伤在谁擦类在记录界可以做到外一面希望加几点也予以目标退息摩登积水各四本错三样认识的总体目标直接五股五股恩一得参与在中的积水立乎国之别四乎具体的人物库本阿出台章此地在我也予以我母距离退息基于我母来我本上故人在世你修本故预立点的距离之贼但生库你人故聚乎在我也予以让人本故退息即使以能力在我共喜不得息给何个监护故人让人错伤错惹的无力也予以为主这一切退息及或日语痛久真而子女累力虽获你移动错伤最多的窝囊也予以增改导致距离的退息聚把路人挫伤母色土积聚的期待给这个导致我眼也予以挫伤公主之贼要护侦查脚尖用心夜乐瓦将穷王给列动蛊惑这件事要我家无意个写非日记无预就予以医药擦你虎籍跌着一个日瓦一把雷主一大四区兜底虎籍背住奥黑区的女国讲者据我举瓦痛就急色人工一瓦泵这个写小配一个讲者一把正子上扬写非正子急色死的自家过了一个写非机讲的只有红分乃是给整改一类你摆头的水货予以与奥黑人日碰吧马能预类于西里次奥预就急色予以医药跌着白衣预就得就一个可以负责可以泰国的再一一把再讲啊妇女让玉杀死咬牙在过于预就是趁你在公过楼离你无动在用古死于去吧列巴多雷蒙类似自家子女打为大伤趁你让子呀在那次国必须你啊外动开始枪松罗马的国窑之楼给别无动是要日务做这步日中共外对日务是为了的当都该不忙理由自拔的此动你在一级预就是工业红你里蒙你增设人力国该与日区工业红你代表在特里系学历得是一级可以自得放弃让得趁你能够日历一个最佳的机构的学历局固定局我懂你还蹦吃了一行来过谁的西昌母色谁知了真概念就把片了啊学长被无疼啊对待主要啊来难互动的我母趁你忙你能够通过你真概啊日子派带给走在翠湖钥匙这一组的十多种你能够拉将被吃自家的距离跌破这过的一些啊距离以及东北湖北工业用你人居的是日节国窑长得给沙拉节目人只有找土库啊趁你国窑的居的月上多和趁你这工的尼姑娘好咋个预就给趁你让人能够遇上预估修瓦衣服据这个预工起修碰吧都你来你只有上给这工许立物来自 K 级国窑武动布巴都来记不会趁你要尼玛都来档次抽上布巴都来带趁你起修我一本你预就是估计拱外外只有日节趁你在那绕帕走在许立物他咋个预就给趁你让人难怪遇上雷你 F 预估
2: 以上将个要家是王湖国旅游安政部门的台阶，这个是旅游区在离当街本等五月外遇见人日走者中文本等可供日子后古等要补加旅游奖区的是改故事 A 级旅游奖区，日语深圳沙奖区人工在许该奖区现在日语是木日长的奖来之后深圳沙黑木要才八十来步的楼梅整个奖区你本人要被个预证的上人三台系统扩动为中路七门里批的对句户，那么被帮我这个是一把个最美的西湖胜利。整个江区之内，哇，老人家深圳沙、热地，还有牛窝塔，同这日的当，国外可一些古迹。之中呢，深圳沙、热地呢，是我们预计主要地方外保护大物。而是最南的区依然面对着这举目最多、本人最预证的最多高级外。浙江啊，宇宙列娃该在自己太烈我咋老子来啊预计奥家的七七和雷月的我把过不生啊过在这一段宇宙是奥家你与你要与李月宇宙控国剧本物业公司谁告你去吧四月宇宙雷雷宇宙吃喝时那一个控国奥家记忆自得无动奥家的也比以卡下的羊水找得控国吃娘我真给你试过自家张去国的摇卡打了一记啊比开鲜明的往后碰面宇宙东都区人们一语可中改科府你叫中上一将增设一年其中一个江米样一列特给二组一年彭策又把中改科府你叫中上百将不会与江米样一列特人与大王的臂膀第一批四门科府巨股万一直动到渔民刚在科府之列中上增改永远归类可无可退席的打击该别之家东都科府一五十年一将啊可以一个该日给卡出的黑的种种外在无满考稀有的该估计给科府一列自古以来作为世界三大公园的太阳啊大次女那么想的复习古董木门啊早来告你被死笑啊这古村出路的城沙路十字架找西游城里根据这个只有太阳之外也就是个用古王人的当代火力啊意图写的要塞日益将军摆对于错上电热写飞机将对李子女必人一个你讲者我王瑞虎今年摆对于自在上一屋里给你个三万西瓜大瓜囊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些外豆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1: 美丽玉酒借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新疆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的王大闺女要鬼站到火鼻站到的妈妈大姑娘什么来的你说什么来又在给什么子子不拉过要给小的一路一路写了是
1: 也来这样那个是什么子子当过你不过要问问你什么什么什么
6: 看见主持人
1: 哎呀什么要那个看见
6: 这个样子就顾门一些
1: 了这又是叫顾门
6: 哦
1: 有大人我你背过娘口又是来这宇宙那不行的我接什么来
6: 啊
1: 你看什么我给你什么子子看见我要来扯来当过一个二真不是看见你背背负了那个子一把当过了智能汤了，知道不？
6: 对对对。
1: 我你误解什么了？
6: 对对对。
1: 反正俺妈说，给你忙干净什么来？
6: 有一句
1: 句，背负苦一时也不怕就当过。
6: 反正要当个姑娘。
1: 好了嘛，
6: 你自烈火火呢？
1: 自烈火火是个很固执的自烈火火，用过好多日子有雨就能要，菜要。
6: 嗯。
1: 豆腐呢家和菜肴的豆腐和菜肴的长了事赶快给什么来一买啊自然能碰到给肉是什么来的有这个你那个给豆腐和菜肴长吧快给一个自然一买的那那盖了给盖了给结果要是什么来说给要给就是什么呢来天球
6: 那个
1: 神奇吗
6: 那个盖
1: 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反正有那主意

0: 不懂吧？合起来了，你啥个语就啊？在江宁奥黑区啊，网络部门啊的湖北，我你奥黑医药一个子女啊。嗯。正月嘞，我你医药引路一次一人呐，还要一高一同一
1: 小一五
0: 啊，一岁反正不该一家早给与啊给奥黑协会给计较，一该。啊啊！与日的与上将与空间那一个思路找脚基，我呢啊，奥黑一家的协会给对讲啊，第二大哥呢找药与部类奥黑与医与奥黑那一个啊网络的爱配啊，
1: 与医与奥黑，他们家还比人文政策小高多。
0: 哎呦！
2: 三
0: 更
2: 半夜，
0: 你卖风气、
1: 啊！不是，一说那个遇到阿是遇靠我，
0: 遇到我遇到
1: 遇到阿是遇相方那样。
0: 代西，最近那过年手举喜事啊，我你才女王一类呢，我你遇就遇不遇啊？阿是找个四个人，买那你记得要看你切过一马档次。
1: 哦，
0: 你那个，带你那个啊买那卡路里你的腿部杀第四啊，腿部杀第四马档次，用等车一个那个谁？加一级，买那着急的，要看你是1500多的档次。啊，还要该练武的椅子啊，奥特椅子啊，给那卡路里啊，我是购物的啊，大姑娘，我还着去吃啊，着去试。
1: 他们可以有个啊，去找奥黑斯跟那个是困难是别个斗。
0: 对，就你那个呢？杭州日门啊，还要是一个对对那一家舞曲吧？
1: 哦。
0: 啊，休息呢，直接找车祸那个，要五朋友那个，给你洗打这个买卖，找这个奥黑黑买个用灯车椅睡觉。
1: 哦，该买卖扛死洗的。
0: 但是，斯拉和一样呢，路上那个用的找鸟多呢，猎物椅子啊，用笔找那个猎物椅子啊，找这个椅子。
1: 猎物椅子，我们吃椅子吃切克。
0: 但是给你这个朋友圈要放洗那一个医药一个旅行。那杭州朋友要走的，哎，公里行应该没
1: 啊，有种草嘞。
0: 但是这点东西呢，有如果该有的奥黑这个医药子女啊，是在医的，有如果这个防沙的来旅游的子女啊，这个终于得一次，
1: 懂吧？
0: 啊，大姑娘说过五岁奥黑，但是有可能你是黑小改啊，你是改小。
1: 奥黑杭州的。
0: 啊，对，举例子要你，但是你要是预报的得多啊，
1: 预报有雷的
0: 有雷，你连戏可以那这个旅区啊、河站啊、河啊一次生可以这个就来了斯拉高行过干什么？
1: 你如果预报的行有雷的时候，你翅膀啊是那个日干，你可以当个一坨抓的，又不翅膀又不会死的物。
0: 日系，我要问你个预就预不预啊？给你在接到我你唱自己个业务，给买那阿叔给踩的脚得了不得不。
1: 那个体在人间，富阿叔都去死那把火。
0: 带个泰拳，你的抗中一头。
1: 哦，
0: 阿叔都去吃抗中。
1: 哦哦哦！
0: 哎，深空科普啊，星空科普。
1: 这次是省国家，
0: 啊，有意思的。
1: 人是多种的省，抗人是死虚的。
0: 对，
1: 我你要当过头都不就要我你阿叔。
0: 阿叔在抽烟。
1: 啊，是你夫家是省西。超回那个省出来嘛，杭州那湖北要去的。
0: 对，是省去了，去那湖南不要去湖北。
1: 哎，不要去湖北。
0: 对，还要一个废物小组，那给的聚集。嗯，好，大哥，他们买过牙须，要给的火灶，要给的火丝。
1: 那我给你们买下丝须，给你能当个那个东西，我给你们。
0: 带西啊，还要你去改。用等车一岁干你的一个用你的日干以及那的阿叔的你是的脚就是
1: 哎呦啊
0: 开到24点呐、啊、
1: 那当我当有我的他一穷能没你
0: 对啊那个你是的要有干嘛的吧
1: 反正如果你大有要么
0: 对反正给我那个杭州奥黑给谁死啊和鲁豫啊和又叫鲁豫啊给你的吧、哎、给五百还给垃圾自己的还给四个给日干还给都给那口阿叔找的死嗯、
1: 啊
0: 给你挖要你杭州给给多给给嘞得火啊陪人的那个那个一张任务你一家卡楼的一个鱼带一个之类之类中一些吧
1: 你洗诺你
0: 要不给给给楼女体验的那个你太去杭州给给家娘自得一些
1: 啊
0: 太去你不红吧啊，还给吃锅巴、锅窑歪吧，那给你长江是给你互动，给你通过你举统一举奖，要不大姑娘晓得我的那个又是举统一奖嘛？
1: 对，
0: 噶古拉是揭露给你便宜，啊，那给个走啊，可以要我给到拉升一家协会给个日家的啊，还有你问你给个还给娃一人啊和养一人啊和给你乐吧给你还给家娘悉尼空噶啊，
1: 不要过吧。
0: 你俩外太去飞都一类互动，陪着过年买个礼拜五礼拜内啊，要养路啊派对 party
1: 啊 party
0: 啊，
1: 我要是去
0: 给，我要还给，给人家不破呢，不是还给泡泡啥第四个泡，有时候还给。
1: 啊你不破。
0: 不是吃给那个泡泡的，是水泡的。
1: 哦，
0: 那个泡沫的。
1: 泡沫
0: 。啊，泡沫。啊，泡沫，把点什么盖不没卖四许啊？
1: 盖卖四许。
0: 啊，我要娘他还
1: 卖。一热了，等一热
0: 了，等。我要二黑娘他还卖太圈你呢。啊，该偷瓜大赛，该汤拉克蛮有意思的。
1: 偷瓜大赛
0: 的。然后老女提到过那是水果嘛？
1: 哦。
0: 然后就是讲老爷是老爷，咋能够说呀？你找个狗子的地地里，就偷狗子。你要偷起来给我还给
1: 他给我偷车子
0: 车子我说给杨水人给他给我
1: 要
0: 他们要能说他不理解谁
1: 给他给我解绑了
0: 对一句演绎故事
1: 你当我一买掉要车子给农作弄完给我一试一个
0: 就给我对要一就给我
1: 啊给我我自尊给故事
0: 变异你是个表演者你是个变异者啊来要你啊你铁鸡碎啊我是给个龙女体啊一类亚等一类舞动那上过在接待你呢在接待又是一个故动走去死
1: 啊
0: 你看到这个思考的能没得人吗
1: 该有人能懂
0: 你要能懂没朋友啊和一姑娘啊和什么
1: 这个反正一姑娘这个是一巴掌
0: 一巴掌但是吧啊大姑娘我找个死我要问你行动给个椅子那个飞飞还给老爷啊陪着过你还给大屋子陪买
1: 嗯
0: 啊猎物给我要上街啊还给反正行动的你不得去给啊你还给那个要忙给了椅子大姑娘我晓得你跟朋友去的睡一睡啊大概啊还给对着蒙蒙的一买吃一吃、我晓得那、你是要上笔呀、你椅子我可以吃的呀
1: 你可以吃的
0: 那个反正蒙给古代给没人把蒙先吃吧我要啊遇见啊你没肉吃的呀
1: 老女体有呀这话
0: 早就试一试对
1: 修了你只修空的了我见我娘人让人修了过死你背的再修空的死你背的我妈在那过我就有家去我
0: 要早去娱乐一
1: 下我就有家去我你上父爱你都吃必得
0: 但是那上过我你给个真该 OK 啊四次完了飞一次屁上给腰子啊去大姑娘要想吃可以早去多多吃啊今天我你杀过鱼就快大姑娘过来搞戏
1: 我也是
2: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鱼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3: 玉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合同是
0: 玉酒这个对火药三幺四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人。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的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傲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

0: 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边的永泰县长庆镇，生态资源丰富，拥有花生、蜂蜜、油茶、李果、毛竹等五大优势产业，但是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不过自从村里边来了一群台湾青年村民，不单止村容大变样，五大产业的经济效益也开始显现，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一群为乡村振兴谋出路的台湾青年又开始行动起来，携手长庆青年成立直播间，帮助农户推广农产品。咁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为大家讲述台湾青年福建做村民嘅故事。许俊雄最近佢从台湾为长庆县农技站嘅负责人李巧清寄去咗台湾嘅品牌花生，希望与长庆嘅绿茶相结合，研发出茶香花生。
1: 我们想要去用本地的东西，尤其是长庆的金山花生是非常好的。
0: 我哋想要用本地嘅嘢。尤其是长庆的花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农技站现在开始卖一些，就是将台湾的比较经典的东西带过来。许俊雄所说的长庆农技站建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主要是销售农药、化肥、种子等等的。经历了三十年，这栋楼已经斑驳破旧了。去年许俊雄带领的台北建学馆团队与福建省南方建筑设计团队共同出资设计改造农技站，历时二十几日的重生之后，这里已经大变样了。不单止风格清新、环保文艺，而且功能多样，有农业服务站、熟食谷物贩售间、在地物产展售间，还有面包店、咖啡厅等等。农技站的负责人李巧清原来是镇里边的扶贫协管员，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庆人，他点都没想到，仅仅是因为一群台湾青年的到来，让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我们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然后我接触徐老师。
0: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的，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许俊雄老师。后来他跟我谈，我觉得与台湾人合作，他们有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做事非常认真，所有的事都要求非常完美。农技站的公益改造只是两岸团队振兴美丽乡村活化产业的缩影。长庆镇有十五个建制村，总人口有两万几，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就有一万几人。镇里边有很多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要振兴乡村，关键在于人，核心在于乡村产业的发展。长庆镇虽然有花生、蜂蜜、油茶、李果、毛竹等五大产业，但是存在生产方式粗放、产品单一的现象，因此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为了活化五大产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带动本地青年返乡，为长庆镇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在去年，长庆镇举行了三期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经过调研完成乡村产业规划的阶段性成果检验和展示，通过营销开发与品牌化运营研讨，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塑造特色品牌，举办两岸花生节等活动，打开村民的视野，宣传和营销当地的农特产品，让村民从中受益。八零后台湾营员游杰腾说，永泰县长庆镇好山好水，但与很多地方一样面临老龄化的危机。通过产业活化，可以为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年轻一代重新审视土地价值，发自内心地认同家乡土地的贵赠。
3: 这边物产很丰饶，很多东西其实它的本质很好，可是可能缺少了包装。
0: 这边其实物产非常丰饶，很多东西是它的本质非常好。

0: 但可能缺少了包装和行销，让消费者知道说他的产品好在哪里，所以我们才一步一步地跟这边的农户去沟通，亦让他们了解说生产履历的重要性。我们是陪着农户一步一步地带着他们去做，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示范给他们看。研修营的台湾营员正是许俊雄带领的台湾建学馆团队，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团队更多的是扮演指导员的角色，并提供行销平台。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农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0: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农民不知道怎样去行销自己的产品，不知道自己的产品要送检才可以走向市场化。台湾团队就是指导他们将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开，也帮助他们的产品做设计包装，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怎样可以得到继续提升。另一个，我们做了一个长庆严选品牌，共同协力大家去做，一起来推广，而不是让农民单打独斗。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打磨，一系列的文创农产品面世了。蜂巢文创蜡烛、自然晚熟蜜、花生夹心蛋卷、装寨竹制杯垫等等，都深受客户的喜欢。这些符合要求的产品入选长庆严选，并推向市场。长庆严选品牌亦受到认可，慢慢地打开了知名度。具有二十几年经验的长庆镇养蜂专业户黄艳刚表示，借助台湾的文创设计，他的蜂蜜产品价值已经大大提升了。
2: 蜂蜡的话，经过这个炒土机，然后台湾团队进来，他
0: 蜂蜡经过炒土机，台湾团队入嚟设计创意一下，做了一个蜂巢蜡烛，这个创意非常好。他们未来之前，蜂蜡也就是加工巢草，还有就是拿去给收购商收购，但是价格非常低，一张蜡片只有2蚊到3蚊之间。那经过创意加工成蜂巢蜡烛，价值就提升了很多了，一条蜡烛有10几蚊到几十蚊的价钱。以前是没有这个产品的，这个是我们的创新产品。永泰油茶树种植户陈梦娇亦深有同感，在台湾团队来到镇之前，他的茶油每年到点采摘、压榨、简单封装零售，遇到丰收年，他的茶油经常滞销。他不知道茶油当中所含有的亚油酸含量高低是直接决定茶油品质的好坏的。陈梦娇说，台湾团队曾经先后5次前往他的茶树种植园，经过一系列的包装和设计，用玻璃樽按照不同果树品种包装的蜂蜜成为了畅销品。
2: 他们台湾团队进来到我们精心策划来，他说有建议我们，
0: 台湾团队入来帮我们进行精心策划，他说建议我们用玻璃樽，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我们就改进了，今年全部改装为玻璃樽。通过他们的管道，我们的大果油茶去年11月份就卖了500斤，比原来销得好。原来这些茶油的产品产量有了，销量不知道向哪里卖，而现在比往年卖得好得多了。在去年年底，许俊雄还带领台湾建学馆团策划了长庆严选福袋，收纳了调研过的茶油、蜂蜜、花生、毛竹这4项内容，成为炙手可热的礼品。
1: 长庆镇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台湾我们叫培力的过程，可以跟本地人接触。
0: 许俊雄说，长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台湾叫做培力的过程，可以与本地人接触，然后等他们知道彼此认识，然后彼此沟通，这个是两岸融合最重要的一个点。如今农技站已经成为了长庆严选品牌农产品的展示点了，非常多融合了台湾文创与当地农产品的新产品不断出炉，大受热捧。农技站站长黄孝清每日都很快乐地忙碌着，
3: 整个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啊什么的，包装啊什么的都 给农户带来的就是。
0: 他话佢哋为我哋带嚟嘅系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包括包装设计、销售渠道等等，俾农户带嚟嘅系思想上转变非常之大。我哋唔好嘅产品经过打包，然后精挑细选之后，原来仲可以卖到咁高嘅价钱。农民嘅收入亦大多提高咗30%到50%。啲农户非常之开心，好中意台湾人到屋企去参观作客。呢个系我哋本地人虚心咁向台湾同行学习嘅地方。虽然长庆严选嘅品牌打造之路、长庆嘅乡村振兴之路短暂受阻，但系黄巧清与许俊雄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商量紧研发更多嘅文创农产品。近期他们的线上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毕，准备通过线上的渠道帮助农户拓展销路。身在台湾的许俊雄说，今年他们还有很多的新计划。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就是我们把整栋农艺展一二层都打下来，准备要做更大规模的。
0: 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了，我们会将农技站整栋一二楼全部拿出来，准备造成更大规模的创客基地。创客基地是由我们来带领本地的人开始运用这些农产品做一些加工产品，譬如说好像果酱，还有蜂蜜和花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两岸是同一家人，怎样通过乡情的呼唤做到乡村振兴，就是通过万物让本地的物产能够活化，那乡村才有复兴的希望。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依家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屋企的姑娘出嫁，无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紫婆罗。紫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黏、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够装一些缝缝补补所需要的针头线路，同时又因其花花碌碌的装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亦承载了个女出嫁的时候作为母亲送给个女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紫婆罗已经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今年58岁的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下边我们就走近这项压箱底的老手艺。
5: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
0: 在老包头非遗民族展厅里边，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色花纹，壶嘴和壶柄的上方各镶嵌有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的，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紫绘彩塑紫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紫做出来的作品。我们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5: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
0: 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图案，万字不断头，这个是云图。云图又分各堆云、对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元素。这里贴的是剪纸套式剪纸。紫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形的可装物品的器皿，是啲妇女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 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面，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居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比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之简朴，但是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可以缺少的。嫁姑娘的时候，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嫁到新娘家，寓意女方心灵守巧，勤俭持家。
5: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
0: 在过去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材料也都是匮乏的，家家的妇女都是勤俭持家，将那些废旧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啊、彩绘啊，装饰得非常之漂亮，入边放一些陪嫁剪纸的样，做鞋垫的样，女工用的针啊、剪啊、锥啊等等。所以婆罗又有针线婆罗、炒面婆罗、烟草婆罗，婆罗的种类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适用。而它本身是吸潮的，放入去的东西不会潮湿，很少会生虫。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云在北梁的讲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与交错的街巷当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面的小伙伴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再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边。阳光从窗户射入暖暖的炕上，奶奶的面和银白的头发都被映红了。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冬，让冬季有了新春的味道。
5: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
0: 同我一起居住的有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人，哪里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她是山西人，她的家成日都糊纸婆罗，过年撕下来的窗花麻纸，老太太就泡上做成纸婆罗，到夏天的时候用纸婆罗来晒豆角干、茄干、西葫芦，糊的纸婆罗非常之靓。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看，我和我家姐和细妹都是大人做，我们在旁边也跟着做。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就开始了纸婆罗的制作了。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是非常之多的，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喜庆吉祥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都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就寓意婚后日子方方正正，不缺钱使；而图形呢，代表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分大小，大的好像小木箱，小的就好像手掌那么大。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是比较繁杂的，首先第一步就是泡纸。
5: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
0: 泡到好像泥这样，比泥还要光滑，拿少少面粉和成浆糊放在水里面，它就会非常之光滑了。如果你想做一个盘的话，里面就扣一个盘，然后将浆糊拍在盘上边，干了之后再将它拿下来就得了。成胎之后就是晾干，阴雨天干得慢一点。纸黏的过程力度不均匀的话，纸婆罗就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和其他彩绘等等，搞完之后还要再擦一次清漆，再晾干就彻底成形了。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现在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是被现代化的物品所替代。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若珍宝，不单止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还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他挖掘抢救包头 老旧紫婆罗20几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

0: 提到这个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真是非常亲切。那个话想起我奶奶了，另一个话想起我外婆了。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参加草原儿女心向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获得了优秀奖。由于紫婆罗的制作非常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再加上结婚用紫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紫婆罗的艺人亦正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盘和不锈钢盘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塑造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王丽云说，紫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瑰宝，这一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工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吸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够使他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
0: 紫婆罗承载的内容相当多，勤劳作为一种美德，就是怎样能够为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件事，人们就能够慢慢慢慢地回忆起过去的礼仪，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不再单一，现在在地铁上听书一族并不少见。打开 APP 听一段内容，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用耳朵代替眼睛来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有声阅读确实提高了读者对闲暇时间的利用率。听书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文化现象。那你会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呢？打开听书 APP， 戴上耳机听上一段小说。现在这个是80后职场妈妈刘玉在通勤路上的常态。她原来非常喜欢看书，也喜欢逛书店。但是有了细路之后，珍贵的休息时间几乎被个仔占据了。幼儿园布置的活动、早教课等等等等。后来有一个朋友创业做了一个读书 APP， 他比较好奇就尝试了一下听书。连刘玉自己都没想到，之后他就慢慢成了各种听书 APP 的忠粉。每晚睡觉前、朝早起床前一定要听一听，越来越多零散的时间被他利用了起来。刘玉喜欢在通勤路上听一些畅销书或者是实用型的图书，效率高，信息相对准确，对工作亦有帮助。晚上呢就会听一些纪实文学、或者是故事来放松心情。他慢慢发现身边喜欢听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听书解放了眼睛，陪伴感亦好强。疲倦、压抑、无聊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内容来听，创造一个舒适的个人空间。实际上，听书不只是单纯只听图书的音频版，亦是通过有声方式，包括通过录音带、广播、网络语言播报等等，收听图书的相关内容。图书朗读、外语学习等等亦算在内。据报道，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上半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有过半的网民使用过在线音频 APP， 经常收听语音直播的人群比例为 46.2%。 该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将会达到 5.42 亿人。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一些出版机构亦瞄准了商机。据建设书局品牌总监李露介绍，前几年建设书局开始做自主版的业务，陆陆续续有十几本传记做成了有声书，效果不错。李露觉得 听书流行好正常。

节约碎片时间，懒人式输入找书，便捷而有效。曾经有人预测，有声书未来将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它和音频课程的普及可能会带来新的阅读革命。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星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阅读成本，便利用户参与内容制作。可听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其内容还需要不断丰富。以前听广播、听评书是一种艺术形式，听书并不是什么内容都适合有声化，内容的格调、版权问题等等都需要关注，不能够让有声阅读只是看上去热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When I was small, and

0: Hello， 首先就欢迎大家先。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家咪嚟做善事啊。咁啊，你哋做咗善事，咁已经得到你哋应得噶啦。因为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系咪啊？做咗善事多，梗系福有由归啦。咁你自然已经有福啦。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纵观华语流行乐，歌手们逐渐允许翻唱音乐正式发表，而歌手们翻唱作品是为了将一种新的旋律融入到他们自己偏爱的音乐中。但很多听众向来都是有着浓烈的原唱情结，而且歌的版本越新，对翻唱者来说是越具有挑战性。然而确实存在这一些翻唱版本非常受欢迎，甚至被大家认为超越了原唱。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你盘点一些好听的翻唱歌曲。

张国荣的歌声一下子将我们带回那个港乐的光辉岁月。跟着下来，我们再听一首粤语翻唱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由李克勤、马赛克乐队、单依纯共同合作翻唱。单依纯换了叙述的视角，将故事唱成《我来听他的演唱会》，马赛克乐队保持原曲的视角，为整体的叙述带来平衡感。这个也是成首翻唱中最难的一部分了，不抢戏才见功力。而李克勤巧妙穿插这首歌的原唱者张学友的几首粤语经典作品片段，既是向原唱者致敬，又在这里为演唱会和人生的故事填补空白。三组不同声音交织在同一首歌里面，堪称精彩。

同样是张学友的作品。《离人》这首歌曲在张学友众多经典曲目中属于十分冷门小众的作品，经过林志远的重新演绎，这首作品才再一次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相信很多听众甚至都以为《离人》就是林志远的原唱，我们可以看到林志远对于这首歌曲的推动。《离人》原来的版本是一首情歌，而林志远的演绎所表达的理解却截然不同。离人不再只是离开的意思，而是一场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对话。相比张学友，林志远使用了更高的位置，更延绵的声线，来令这首歌曲的表达变得更为柔和，更为空灵，褪去了周遭的喧嚣。

下面嚟听首闽南话翻唱歌曲，嚟自伍佰翻唱嘅《世界第一等》。冇错，伍佰确实系呢首歌曲嘅翻唱者。呢首歌系伍佰喺1997年为刘德华主演嘅电影创作嘅主题歌，最早由刘德华用闽南话演唱，收录喺佢同年12月发行嘅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1998年喺伍佰举办嘅巡回演唱会上，佢个人第一次翻唱咗呢首歌，可能系语言发音嘅关系。尽管刘德华嘅版本亦好受欢迎，但演绎呢首歌嘅最佳版本仲系伍佰嘅现场版，所以大家自然以为呢首歌嘅原唱系伍佰啦。

我哋接落嚟听到嘅呢首歌曲系嚟自萧敬腾翻唱嘅《梦一场》。呢首歌嘅原唱系那英，那英嘅版本喺细腻坚韧中增加咗沧桑感，极具辨识度。而萧敬腾翻唱嘅呢一版，无论是从唱功、曲风定是舞台魅力，都能演绎出佢独有的风格，使呢首悲伤的情歌多了一份梦回时的孤独寂寥。

仲有一首喺翻唱时迅速刷屏网络嘅歌曲，嚟自张韶涵翻唱嘅《阿刁》。相比原唱赵雷嘅版本，张韶涵使用世界风改编华语民谣，歌词再配上张韶涵一路嘅经历，以及最后高亢爆发出嚟嘅高音，听起身有住另一种风格嘅动容之处。张韶涵曾介绍话，歌里边嘅每个故事离我哋好遥远，但系中间嘅浮沉、挫折、跌宕起伏嘅心情同生命感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女王》，后萧而复永琪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志。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诏书，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志，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遣诏为贵嫔。因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出自《三国志·文德国王后传》。要问三国人物当中边个嘅名字最霸气，咁国女王肯定系榜上有名嘅。国女王系魏文帝曹丕嘅皇后，亦系曹魏嘅第一位皇后。不过佢喺成为皇后之前，只系一个小小嘅婢女。可能从佢父亲为佢起名嘅嗰一日起，就已经注定咗佢非凡嘅命运啦。佢生喺风起云涌嘅时代，跟随过争霸天下的王，亦做过辛劳的女工。她凭借自己的品德和智慧，一笔笔地书写出自己霸气非凡的一生。年少时期的国女王美丽聪慧，被她的父亲南郡太守郭永视为掌上明珠。日子内，郭永越发觉得自己的女有别于众人。佢同亲朋好友屋企嘅女仔喺埋一齐嘅时候，更系好似鹤立鸡群。于是咧，郭永有咗一个谂法，佢要同自己嘅女起一个与众不同嘅名字。 由于个女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郭永逢人就夸赞，此乃我女中王也。后来干脆就用女王来作为个女的字了。郭女王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地做一个大家闺秀，但是当时正值乱世，战乱四起，生灵涂炭，无数人家破人亡。郭女王虽然是生于官宦之家，但亦避免不了被战乱所波及。过了没多久，她的父母就在战乱中双双死亡了，她的幸福家庭就这样被毁灭，自己亦只好在战乱中漂泊。后来寄身于同提侯家做一个婢女，总算是得到一个栖身之所。郭女王在侯家安分守己，再加上本身颇有才行，因此深得侯家的赏识。这个时候的政局经过一番洗牌之后，曹操已经稳稳地占据了北方，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危功。侯家为了讨曹家人的欢心，就将郭女王献给了曹操的仔曹丕。从此郭女王开始了自己非凡的一生。如果要讲这个郭女王确实是有些魅力的，她除了有着动人的美貌，还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头脑。更重要的是她的温柔和顺从深深地打动了曹丕。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丕已经有了正室了，而这个正妻亦正是来头不少的人物，被后世称为洛神化身的甄婢。甄婢姿貌绝伦，又为曹丕生了曹睿。郭女王想要撼动她的地位似乎不是那么现实的。郭女王心中明白，想要得到曹丕的宠爱需要另辟蹊径。甄婢虽然贤淑良德，将家务打理得非常之好，但是她没办法在曹丕成就功业的第一战场上书写篇章。当时曹丕正在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妻子甄婢虽然美艳动人，却不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这个时候郭女王就展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先曹丕之忧而忧，经常为曹丕分析形势，出谋划策，亦可以帮他排解忧虑，舒缓心情。三国志当中记载，后有字数，时时有所献立，文帝定为字，后有谋焉。可以说曹丕最终能够成为太子，离不开谋臣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同样离不开郭女王的出谋划策。久而久之，郭女王成了曹丕的贴心人和女诸葛，在他心中的地位亦是水涨船高。公元220年，魏王曹操病逝，曹丕

继承曹操之位为魏王，郭女王直接被晋封为夫人。随着郭女王的地位越来越高，胤婢则被日渐冷落。过了没多久，热衷权力的曹丕废了汉献帝，自己登基为帝。登基之后，曹丕又将郭女王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当时曹丕还未有立后，所以郭女王实际是位居六宫之首，而当初的正妻胤婢却反而屈居其下。这个时候，郭女王距离名义上的顶点只有一步之遥了。曹丕对郭女王恩宠备至，自然就会忽略胤婢。胤婢深感曹丕对自己的宠爱日渐消弭，心中难免会生出一些怨气。百无聊赖之际，胤婢就写了一首《堂上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众口铄黄金，视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受常苦悲。这首诗表达了胤婢对曹丕的埋怨，但是埋怨归埋怨，作为一个妻子，她还是想要重新挽回丈夫的心，只可惜她用错了方法。胤婢想要效法卓文君，用诗劝得丈夫回心转意，于是叫人将这首诗交给曹丕，期待曹丕见诗能够回心转意，重新燃起对自己的爱意。结果曹丕非但没有从中回忆起爱，反而提出了怨，这个让他心头怒火红红地燃烧起来，当晚就派亲信到邺城赐了毒酒给胤婢。自从胤婢死了之后，郭皇后就成了曹丕唯一可以依靠的女子了，所以曹丕决定要立郭女王为后。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中郎浅浅在奏疏当中反对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离不开贤惠的后妃鼎力相助，但如今宫中这位宠妃经常借助皇上的恩情而僭越礼仪，直逼天子，如果陛下恩宠而立她为皇后，使身份微贱的人骤然显贵，那我担心后世会出现上下失序、纲纪废惰的局面。可见在当时，郭女王亦确实是有一些恃宠而骄的态势。不过郭女王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骄，什么时候需要低调。当郭女王得知暂潜的反对之后，不单止不喊不吵，还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她对外宣称，我既没有娥皇女英的高洁，亦无太僵太任这样的品德，实在不足以担当皇后的尊位。正是这种谦卑的态度，让曹丕的立后决心更加坚定。最终曹丕不顾大臣的反对，将郭女王立为皇后。至此年近40的郭女王终于坐上了皇后的位置，登上了人生巅峰，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盼。郭女王成为皇后之后，虽然身受殊宠，但她的内心却更加温睦恭敬，对自己的亲戚也是甚为严格。由于郭皇后兄弟早逝，所以曹丕叫她的堂兄郭表继嗣，为她父亲郭永之子，奉为奉东都尉。当时曹丕督师东征，郭女王留在曹丕的故乡朝远的行宫，郭表亦留守在行宫负责警卫工作。有一日，郭表突然异想天开，想倒河水来捉鱼，这个无疑是一个十分之离谱又十分之荒唐的想法。郭女王得知之后即刻制止他，这个是运送军粮的河道，你捉八尺水又需要木材，自己的劳客不在眼前，还要私自挪用公家的竹木来捉水坝，如今奉车都尉所缺少的东西难道是鱼吗？紧接着郭女王又苦口婆心地说，汉朝皇后的家族很少能够有保存的，都是因为骄横奢侈，我们不能够不谨慎啊。除此之外，郭女王还将六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宫诸贵人偶有过失，他亦经常为他们弥补掩过，如果有追责，他就向曹丕解释始末。曹丕有时为之动怒，他甚至向曹丕跪拜，为这些贵人请免。虽然国女王有着母仪天下的风范，但她亦有着自己的苦恼，就是没能够为曹丕生育儿女。因此曹丕就将因婢之子曹睿交给她来收养。国女王并没有在意以前和因婢争宠的不愉快，反而对因氏之子曹睿非常用心。曹睿登基之后，尊国女王为皇太后，对国家的人亦是屡加封赏。做了八年的皇太后，51岁的国女王病逝。按照她的遗嘱，曹睿将她埋起了曹丕坟墓的西侧，并追封为德皇后。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女子，无论出身高贵亦或是低微，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做女王。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国女王从一个婢女成为皇后，完成了一场华丽的逆袭。她所依靠的不只是美貌，还有智慧和品行。善宾峨眉皆国色，红颜中让女中王。她的传奇故事无愧女王之名，她的生前身后亦无愧文德之号。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都叫做七星湖的湖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七星湖。鄂尔多斯杭锦旗七星湖位于富布齐沙漠腹地。七星湖景区占地面积有92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380公顷，芦苇湿地面积 40.7 公顷，草原面积380公顷，沙漠面积384公顷。七星湖是黄河故道的冲击湖，由于七个湖泊分布呈现北斗星状，所以得名七星湖，因此亦有了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一说。而其中的扎汉道图、东达道图、大道图三湖统称为道图湖，这个是神奇的传说赋予他们浪漫的色彩。传说在过去，这里曾经有一种水牛鸟，眼如饭碗，肢如木船，体如牛身，在空中盘旋，却是轻如羽毛，叫声

与牛叫发出咩咩嘅声音。好多飞禽走兽视佢为怪物，只要睇到佢嘅影都会匿起嚟。当地嘅蒙古族牧民认为呢种鸟能够为人们消灾免难，带嚟吉祥，于是取名道途，译成汉语就系响嘅意思。大道图又叫做伊肯道图，位于三海的西端，水面开阔，面积有1688亩，水深4.5米到6米。呢度湖水清冽，芦苇茂密，远处绿树茵茵，微风拂过水面，泛起波光涟涟，让人置身方外。蔚蓝而明镜般的湖水，倒影黄色的沙丘，更俾人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湖中生长住的甲鱼、红拐子鱼和鱼香非常有名。伊沙傍水的草原面积大约有3000亩，而扎汉道图是位于三个海的最东面，水面1200亩，水深3米，有鸟类活动，水中生长住芦苇，适宜游泳避暑。七星湖沙漠旅游区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风光独特。湖中栖息住10多种鸟类，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鸥几千只，还有白天鹅等珍贵的鸟类。在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甘草基地，还有100多公里长的响沙带。穿越富布奇沙漠60多公里长的穿沙公路浩大宏伟，沙海漫漫，苍茫无垠，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大漠孤烟直，神湖日月辉。在这个情景当中，最忆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古战场，亦可以在夜晚星辉下，高峨山岗，低傍湖泊，心随景变，情由景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广东肇庆市的七星湖。七星湖又叫做七星岩，位于肇庆市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素有岭南第一观的美誉。它共由7座巍然耸立的石岩组成，分别是梁峰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阿波岩。前6岩并排而列，状若冠珠，后一岩横控其背，形似北斗七星，因此而得名。珠岩耸视，气势宏伟，北以连绵起伏的北岭山，东西南三面碧水如环，清澈空明。七星湖水面总面积大约为649万平方米，其中有20多公里的湖堤蜿蜒交错，穿绕住点点翠绿的小岛。七星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旖旎多姿，风景如画，集桂林之山、杭州之水于一地。自古以来就有风险、石异、洞奇、妙古之说。整个风景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重点游览区有7岩、8洞、5湖、6江，可供观赏的景点达到80多处。河北承德七星岩位于承德的蔡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内，它是一处自然风景区，在当地称之为活泡子。因为我们看到水草丰美、野花遍地的水草滩是活动的浮层，其底层仍然是湖水，而且整个大湖面相连，所以大大细细7个湖面实际上是一个相连的流动整体。如果夜幕降临，天上一个北斗，水中一个七星，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啊？为了保护七星湖的天然性，现在这里的湖面上架起了木制的浮桥，在浮桥上还建起了木屋，这里是拍摄湖面神墓的好地方。海安七星湖生态园则位于海安经济开发区，东依通洋运河，南接东海大道，西靠湖滨西路，北临黄海大道。七星湖的形成既刻意又自然，因为它的形

0: 人与建筑的和谐与统一。其中有一个荷花塘，塘内种植有不同品种的荷花，千奇百艳。深入水中的亲水平台将荷花一块一块地围起来，使游人触手可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如戏莲叶东，如戏莲叶西，如戏莲叶南，如戏莲叶北。同时还设置了钓鱼台，为钓鱼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这里还有北园菊圃，由于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种类丰富，花色多变，花型亦各不相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自古爱菊的人亦不在少数，超脱孤傲，在翱翔斗雪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快乐，永远超脱于喧嚣的尘世。作为菊花基本的形象和品质，北园菊圃使游人从心灵的深处被菊花的精神所感染。还有一个同样叫做七星湖的地方，是在汉中市西乡县。这个七星湖位于西乡县城东的茶镇，距离县城39公里，濒临316国道，水道长70几公里，水面25平方公里，直通石泉，是汉中最大的人工湖，素有黄金小三峡之称。一湖碧水如明镜，两岸青山似画屏。洞州湖上彩云飘逸，峰峦叠翠，白鹤腾飞，鸳鸯戏水。湖岸百花争艳，集湖光山色，苍劲与灵秀于一体，构成悠而秀丽、回味深远的意境，似有一帆下扬州的快感。汉王古镇红立江边，荔枝古道奇险依然，夕阳斜照，渔歌晚唱，现在已经成为了旅游专线公路，并且有浮动码头、豪华游轮、高速快艇、农家乐等旅游项目，年接待能力达到40几万人次。观汉王古镇，游汉江三峡，睇奇洞仙境，是观光、游览、垂钓、休闲、宗教、生态旅游的首选之地。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汉江归来不看水的感觉。好了，听众朋友，被命名为七星湖的中国湖泊，今天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杀咗田丹之后，马上就带领人马赶翻寿春。呢、这个时候，李元已经派咗被封为将军嘅刘无心，带领八千楚国兵马，以及田国王储庄宝义同埋庄夫人一齐翻翻去田国，收拾李陵嘅残余叛军，帮庄氏复广。咁项少龙呢，就当然啊帮手一齐出发。好快，佢哋就平定咗叛乱。等庄宝义重新坐上咗皇位，庄夫人啊对项少龙千恩万谢过之后，项少龙呢又马上带领住佢嘅人马，以及呢纪嫣然、赵子同埋肯跟佢翻去咸阳嘅善游一齐，就赶翻去秦国。一入咗关，项少龙啊发现秦军之中人人都手前白布。当堂成个人吓咗一跳，入关嘅时候，老朋友安谷溪就亲自嚟迎接佢。安谷溪对佢话：，徐尚喺楚国境内遇到袭击，受咗重伤，翻到嚟之后，未到咸阳就死咗啦。项少龙听到，哎呀，成个心震一震，忍唔住涌上滔天嘅恨意。吕不韦啊，吕不韦，你比豺狼仲要狠毒！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啲都唔顾秦国嘅大局，凡系阻碍佢嘅嘢啊，都要不择手段咁予以清除。徐仙就咁样俾你夹生害死噶，自己本嚟对佢嚟讲可以讲系有恩无怨，但系因为庄襄王朱姬小盘亲近自己，佢妒忌起上嚟，又要翻转头嚟害自己。而家又用啲咁卑鄙嘅手段置徐仙于死地，哎呀，谂起都使人痛恨啊！安谷溪跟住话：呢件事已经证实咗系楚国嘅春申君做嘅。楚人虽然割咗春申君嘅首级送过嚟，又肯割让五座郡县嚟求和，但系我哋唔会就咁善罢甘休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如果我哋真系咁做，咁就中晒吕不韦嘅奸计，佢就要做出一种国家危急嘅形势，然后乘机扩大自己嘅权力。其实杀死徐尚嘅真凶就系吕不韦，春申君只不过俾佢利用咗啫。安谷溪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同佢详细解释过之后，第日就马上起程赶翻去咸阳啦。呢、这个时候啱啱过咗立冬冇几耐，气候严寒，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佢哋离开咸阳已经有五个几月。翻到咸阳之后，又听到另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就系陆公病咗啦。佢系俾吕不韦激病嘅。喺嗰日徐仙嘅遗体翻到嚟咸阳之后，陆公对住呢个尸体啊，大喊咗一场，当场病倒。自此。已经是一病不起，项少龙听到真是忧心如焚，即时赶到上将军府那里，入到门口就已经感觉到不妥了。府门内逼满了很多众臣大将，好像王陵这些陆公的好朋友，还有他的亲戚呢，已经传出阵阵喊声。项少龙一看这样的架势，还以为陆公已经死了。好在这个时候，王陵将他扯入内堂，细细声话：快啲去见上将军最后一面啊！佢一直挂住你，所以先夹硬撑到而家咋？项少龙听到不禁眼泪掂流。忽然间，佢明白自己唔单止系将陆公当成一个好可敬嘅朋友同埋长辈，喺内心深处，仲将佢当成咗自己嘅亲人，对佢有一种好似个仔对父亲一样咁亲切同埋依恋。陆公瞓喺床度， 面色苍白，双眼紧闭，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小盘企喺床边握实佢只手，神情非常肃穆。陆丹儿跪喺床嘅另一边，已经喊到昏天暗地。有两个呢，睇起上嚟系佢长辈嘅贵妇人喺度照顾住佢。外边企住京俊、昌文君、昌平君、吕不韦、管中邪、李斯、陆海，佢哋冚唪唥都守喺门口。众人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好欣喜嘅神色。吕不韦呢，就扮到好开心咁，揽受项少龙个膊头，细细声话：少龙，你翻嚟就好啦，快啲去见常将军最后一面啊！唉，项少龙睇见佢啊！即系恨不得即时杀咗佢，但系又只能够搏命咁忍住。京俊扑上嚟，揽住项少龙嘅膊头嗌声：三哥，已经乜嘢都讲唔落去咯。小盘听到呢声嗌，成个人震一震，知道项少龙翻嚟啦，拧转头睇到见到项少龙，双眼之中露咗好深刻嘅感情，但系神色佢非常平静。太傅。快啲入嚟啦！六公听到呢一声嗌，亦都啊一声醒咗过嚟。小盘话：你哋同我扶丹儿姑娘出去。六丹儿企起身，你正想话唔肯嘅时候，点知双脚一软，已经成个人晕倒过去。京俊就即刻冲过嚟，将佢扶出房去。项少龙嚟到床前，呢个时候房间里边只系剩翻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冇小盘嘅命令，其他人只能够企喺门口就唔敢入嚟。唯一咁喺呢种情况之下闯入去嘅吕不韦呢，又心中有鬼，所以亦都留喺房外。六公本嚟神志迷糊噶啦，但系突然间听到小盘嗰句说话，知道项少龙翻嚟啦，当堂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竟然露出一片红晕，挣扎住要坐起身。项少龙同小盘对望咗眼，哎呀，都知道弊家伙啦。六公因为见到项少龙回光返照，看来他条命都好难保咯。两人马上扶住他坐起身，六公好艰难咁细细声问：少龙，你话俾我听，徐仙系咪俾个奸贼害死噶？项少龙凄然咁点一点头，嗰啲眼泪不受控制咁流咗落嚟。六公揸实佢只手，细细声话：你记住，一定要保楚君，杀奸贼，为我同徐仙报仇啊！记住，记住啊！啊！跟住佢双眼一眯埋，吞落咗最后嘅一啖气，已经啊魂归天外咯。六公的身后事，小盘派了个司礼官全权负责，然后他就带埋项少龙翻返了皇宫。在小盘的书房内，只系剩翻佢两个人啦。小盘一掌拍喺张茶几上面，吕不韦呢个奸贼，死一万次，佢都唔足以抵偿自己嘅罪过啊！项少龙坐喺佢下边。点解你会派徐仙去仇春？小盘好似惊俾佢责怪咁解释话：吕不韦讲咗好多，一定要同楚国、齐国结盟嘅好处，话咁样咧先可以放胆进攻三晋，坚持要徐仙去同楚人修好，又要我娶咗个楚国嘅小公主做皇后。太后唔知系咪受咗陆海嘅迷惑呢？同王焕、蔡泽一齐大力咁支持吕不韦，我冇办法啦。人单世孤，咁就只好同意啦。唉，点知我当时以为吕不韦呢想将徐仙调开咸阳一段时间，使六公呢就唔敢喐佢嘅啫。点知楚人居然咁胆大包天，居然够胆去袭击代表寡人嘅世子。项少龙耷低头唔出声，但系佢不由得对朱姬亦都生出咗怨恨之意。西秦的三大虎将，三位上将军陆公、徐仙、王吉，一向都是秦国军方的三大支柱。 但系而家呢两个都死咗，只系剩翻黄吉一个。呢个人呢，因

0: 明显倾向于吕不韦嘅。本嚟之前自己辛苦建立出嚟嘅平衡形势，居然一夜之间已经系毁于一旦。喺剩翻落嚟嘅秦国军方众臣之中，只有一个王陵仲系企喺佢哋嗰边嘅，其他好似蒙敖咁，就系吕不韦嘅嫡系部队。道逼呢又系心怀鬼胎，而家局势嘅危险啊！的确嚟到秦国之后，从嚟都未有过。小盘叹一啖气话：，而家最头痛嘅系徐仙死咗之后空出嚟呢个左丞相位，到底边个做好？左丞相呢个位牵涉到军政方面，唉，系非常重要噶嘛。吕不韦举荐王焕，太后呢亦都好想同意呢个决定，我就变得好难反对。你话论资历，除咗蔡泽之外，就有边个人比王焕更有资格做左丞相呢？项少龙定神一谂，话呢件事事关重大，无论用咩手段，我哋都唔能够俾左丞相呢个位落到吕不韦嗰班人嘅手里边。如果唔系，都唔使三年啦，呢个天下就已经变成咗姓吕噶啦。楚君，咁你心目中又有咩合适嘅人选呢？小盘叹一啖气话：如果任得我拣呢，我会破格咁提升李斯呢个人嘅才能啊，比王焕高十倍有多。项少龙拧拧头话：如果净系论能力，李斯冇问题，但系佢唔系秦国嘅本土人，就算冇人反对啊，都唔应该喺你阵脚未稳嘅时候就去提拔外地人，咁样呢会使到秦国本土嘅人对你离心。小盘默然一阵就话：师傅讲得啱，而家唔应该咁做嘅。唉，你翻咗嚟就好啦，终于有人为我出主意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起码将件事已经拖到而家啦。咁边个做呢个左丞相好呢？首先佢一定要系本土人，而且呢，我哋仲要能够绝对信任佢嘅。另外，呢个人最好后生，而且有大志，咁就唔会轻易俾吕不韦收买到啦。同时，佢仲要好清楚我哋同吕不韦嘅关系，又容易得到军方嘅支持。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呢？去边度揾呢？小盘叹一啖气话：我话都唔使揾啦，呢个人就系师傅你咯。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噶啦。项少龙成个震一震话：唔系，我谂到啦，呢个人系昌平君。小盘听到成个人震一震，佢啊会唔会经验浅一啲呢？梗系经验浅一啲啦，但系呢一招可以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呢，我哋叫昌平君做左丞相，暗中呢就用李斯去帮佢处理政务。昌平君乃系皇族公卿，王焕都好难同佢争嘅。小盘就听到一头雾水，话咩叫修栈道？但系陈仓系咩地方嚟噶？项少龙一听又闹自己讲错说话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个系秦国灭亡之后楚汉相争嘅时候，刘邦嗰边嘅大将韩信用嘅计谋嚟嘅。你而家呢秦王朝都未见谂，哎呀，呢句说话梗系未讲出嚟啦。所以小盘啊，点知道咩叫陈仓呢？于是只好乱噏话：哦，陈仓就系指一个好陈旧嘅、冇乜人注意嘅仓库。总之呢，表面上就系昌平君做紧丞相，实际上呢就系李斯去帮佢做嘢，咁咪得咯。但系小盘仲有犹豫，佢话：但系而家昌平君个宝贝妹同管中邪行得咁埋，如果万一盈盈嫁咗俾管中邪，咁会唔会有问题呢？项少龙话：如果以前呢多少都有啲问题，但系而家只要俾昌平君兄弟知道徐仙系俾吕不韦害死嘅，咁唔使讲话娶咗佢个妹啊，就算管中邪娶咗个两兄弟嘅阿妈都冇用啦。哎呀，师傅，你唔好讲嘢咁得意啦！你如果引我啊，我会笑噶。而家点笑得啫？项少龙一谂起徐仙同六公嘅死，当堂亦都感到意兴萧索。系，但系咁只系第一步， 第二步就要将黄戬调翻嚟，用佢嚟对抗黄吉、蒙敖同埋盗壁。我夹谂断言，佢一定会成为我哋大秦军方嘅中流砥柱，然后再用桓杞、黄陵去辅助佢。咁样嘅组合啊，会比以前嘅徐仙同陆公更加犀利嘅。小桓听到当堂十一声起身话：，但系太后嗰关点过呢？佢一定会话昌平君经验未够，所以要拒绝呢件事噶。咁啊，等我亲自去同佢讲。小桓拧拧头话：，唉，师傅，我劝你仲系小心啲好。太后已经唔系以前嘅母后啦，而家陆海啊，都唔知几咁得宠，而且太后对佢都非常迷恋，越嚟越觉得我唔听佢嘅说话。我睇师傅对佢嘅影响力，可能亦都大不如前啊！吕不韦而家呢，都唔知嘥咗几多力气嚟拉拢陆海。如果唔系，母后又点会支持个吕不韦啊？咁就先同陆海讲，我先唔信佢肯俾吕不韦总揽大权。而家我翻咗嚟，佢唔算系孤掌难鸣，点都有要斗一斗吕不韦嘅胆量啦啩？小桓点一点头啊！咁就照师傅嘅意思做啦。如果所有嘅方法都行唔通，咁我索性就将吕不韦同管仲邪召入宫，再由师傅安排人手，将佢哋乱箭射死，跟住随便揾个咩罪名安俾佢哋，咁就得咯。项少龙听得吓一跳，话：哎呀，咁就真系下下之策。而家我哋国家嘅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喺蒙敖手上，咁样做边个都唔知会惹嚟咩后果嘅。而且宫内外处处都系吕不韦嘅线眼，一个搞唔掂，到时候整得我哋蚀底咋。小盘叹一啖气，显然亦都系觉得项少龙讲得啱，就再唔讲咩嘢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又谂起太子丹，问起佢而家点呢咁。小盘呢，好似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咁，若无其事咁话：哦，佢都冇乜嘢嘅，吕不韦将佢请咗去新相府，算系将佢扣押起身啦。睇嚟佢都系生死未卜噶啦，自己嘅手下呢就俾人软禁喺宾馆嗰处，管仲邪亲自派兵看守。我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冇咩害处嘅，而且自己要烦嘅事啊太多，所以一直都冇乜点过问咯。项少龙听佢目无表情咁讲完呢番说话，定定眼咁睇住佢，个心里边不禁冒出一股寒气。喺皇宫里边咁耐，经历咗咁多人心险恶嘅斗争，睇嚟呢个小盘真系越嚟越似秦始皇咯。而家佢心里边凡事都只讲呢件事对自己有利，抑或冇利。乜嘢道义、怜悯、同情，冚唪唥，佢早就已经喺心里边将佢哋抹得一干二净。睇下佢嘅神色，就系知道小盘都觉得呢个太子丹系个厉害角色，对于第日自己统一六国啊，始终系块绊脚石嚟嘅，所以佢一啲都唔介意吕不韦杀咗太子丹。第日统一天下嘅时候，自己就少个心烦嘅对象啦嘛。一谂到呢度，佢就明白，如果要佢救太子丹，咁亦都只能够用功利之心嚟打动佢。咁于是佢叹一啖气话：虽然太子丹死唔死，对于我嚟讲，表面上冇咩关系，但系楚军你咁样做，就真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咩话？咁样有咩问题呢？你谂下，如果你对呢件事不闻不问，咁你喺田猎之中辛苦建立出嚟嘅威望，就会付诸流水，使到人人都明白而家喺咸阳真正嘅主人就系嗰个臭仲父吕不韦。所谓两国相争都不斩来使啊，太子丹正系代表燕国远道而嚟调制你嘅父亲，
1: 但系夹硬俾吕不韦捉住。
0: 第日，
1: 如果佢杀咗太子丹，
0: 咁呢个无辜杀害别人侍者嘅罪名就要由你嚟承担。以后东方六国仲有边个肯信你呢个不守道义之人呢？小盘听到沉思咗下，好愕然咁话：点解师傅你讲嘅说话同李斯讲得咁似嘅？睇嚟果然系有啲道理噃。唔得，我唔能够俾吕不韦又喺呢件事上面反而将咗我一军至得。但系佢扣押咗太子丹咁耐，话唔定已经将佢杀死呢。
2: 项少龙拧拧头话：吕不韦唔会咁轻易杀死太子丹。呢件事佢摆明系针对我。另一方面呢，就系益嗰个田丹，可以使佢趁住太子丹被扣押呢段时间，更好咁对付燕国。莫敖俾我当众整死咗，唔单止系使佢损失咗个首席嘅军师，而且更加落晒佢面。以佢呢咁嘅人，点会善罢甘休啊？只不过一直呢都冇办法直接嚟对付我，唯有由太子丹度落手。最好我夹硬冲去相府里边攞人，咁佢就可以布局杀咗我，又或者治我嘅罪啦。
0: 小盘谂一谂就话：但系呢件事，武后亦都暗中支持，因为之前六公同徐仙呢对佢咁做都提过异议嘅，不过俾武后同埋吕不韦压咗落去，咁我都好难做噶噃。
2: 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小盘讲得啱啊，自己走咗大半年，睇嚟朱姬呢已经系越嚟越依赖，甚至系依恋嗰个老外。
3: 朱姬变得太多啦，宫内危机重重，朝堂之上亦都形势险恶。
2: 本嚟几经辛苦，终于使自己呢边嘅势力同吕不韦可以大致维持平衡。西秦三虎将里边，徐仙、六公都支持自己。呢两个人喺秦国军方都系举足轻重。徐仙系主管军政嘅左丞相，而六公呢就系主管全国军务嘅军政院司马大夫。实力可以讲系比吕不韦手上嘅蒙敖同埋黄吉两个仲要略强一啲，但系而家佢两个先后身亡，而吕不韦呢手头上仲有蒙敖呢个亲信大将，以及越嚟越靠近佢嘅西秦嘅剩翻落嚟一位上将军黄吉，而另外一个个军方大将杜壁，佢系居心难测，绝对唔可以依靠。就算可以将黄展调翻嚟，佢哋喺实力上仲系差吕不韦一筹啊！点算？点算呢？点样先可以喺呢个危机之中走翻出嚟呢？
0: 项少龙只觉得越嚟越头痛，佢谂谂就话：系啦，换期佢哋搞个蓄元师，搞成点呢？
2: 小盘就话：换期同小斌两个都好落力。已经在全国招募了万几个新军，但可惜军饷和物资方面一直都被吕不韦留难，现在一直都很难开展训练。我本来呢想将李斯破格升为军政院的司马大夫，但又被吕不韦和武后一起联手阻住。唉，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啊。
0: 项少龙听到更加之头痛，冇咗徐仙同六公，而对方又有蒙敖、黄吉，自己到军政同埋呢政治一窍不通，咁啊点斗得赢吕不韦呢？谂到呢度，佢个心忽然一喐，
3: 唔系噃，既然对方使横手害死咗六公同徐仙，咁点解我唔抽下佢后脚？将蒙敖争取过嚟呢？
0: 如果蒙敖靠埋我呢边，咁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呢件事虽然难， 但系之前吕不韦喺我出事嘅时候，要用计杀我嘅时候，佢几乎呢系想用蒙敖两个仔都铲除埋。哼，用呢件事去拆反蒙敖，应该都有可能噶。只要由蒙氏两兄弟嗰度入手，咁或者就会有机会呢。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有计啦。嗱，各位，但系佢呢条计行唔行得通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成在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中国展望》。从古到现在，中国就有持国之称，是不吃不念、能不吃不归的大皇，官为刘吞。自吞神以传呢个词刻记载，引起冷道，更是被视为瓷器顶半个称袖。当城市的面包如来如新，生活节奏如来如慢。只行古老界民间出岁月界民间超过，也渐渐界踏出了冷门界视野。但是到吉林国，有一位探索瓷器记载近30年界艺术家，以直的经体侧边巧精唔巧两个原则，使得多件侧边多次多各类艺术博览会前展出并获奖。伊就是吉林省首届工具美术大师朱建登。此刻由称作刻瓷或者是瓷雕，是接怪物的指环。刻雕以直体界传统手工技艺，此刻艺术家只为单分，但是唔到左定，只是到瓷器瓷板顶半个。通过创作者界深秋合意，直走直刻巧打出来， 多吉林生。

0: 纪念词主战当届江泽时来办，五十一回届主战当时刻，拢落潜心研究创作。虽然早到十年前，伊就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江外美术大师，可是直到到现在，伊还是喜欢人们称伊为首届人。主战当的
1: 词刻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0: 此刻就是中国特区的直接艺术形式，就是用铁腿加钢枪到瓷器件等改革去雕刻，雕塑浅浅唔当个版型，后期再进行染色，修正出来个作品。此刻加别个工艺作品唔平行，唔称得有美术个工代，对力量个控制也得十分个正确。因为瓷器本身就是有面光光，有硬度，花用改化水，这铁腿甲钢枪也是两件硬气的工具，手眉唔信再用改破碎了。我是到生硬界瓷器顶配，卡出质感，听出柔美界画面。瓷器的创作过程就是硬碰硬的加量。回首朱建当甲瓷器界革命来听，我得从1992年拍起。到部队负责双吞工作的朱建当，因为写的直球火字被吉林市等世界即为瓷器老改进发现。朱建当的
1: 一次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舞龙的老师傅。
0: 不只是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古灵的老师傅，等于谈到我写个字非常好的时阵，转来当帮我导致个字刻到瓷器顶半个。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画画写字，听过这个手稿，但是从来未曾见过，所以每件这个做出来之后就吸引我了。从那时阵起，我就对着老师傅再去学习瓷器手稿。可是呢，朱建当跟着老改进从更多的刷雕开始学起，并在一天一清甲聪慧的头脑。半年之后，伊就能做出完整的作品了。瓷器作品中，人会首先需要通过乌灰白改浸瓷过渡来改制，就达到了全新的效果。朱建当的刻字达到小个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我的全新也更是挑战。朱建当的
1: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
0: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灵性甲情感的拍磨，我觉得只有内心被震撼了，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这好的作品值得来源于亲身的感受，情感所见，现实生活等的点滴，这是带着这些直情理念，逐渐当到生活当真正界观察发现，随心去感受，然后将所见所本刻制成生动的作品。逐渐当的
1: 一次冬季的暴雪后，我到山上去摄影采风。
0: 有一次当开个暴雪之后，我到山顶去拍摄彩虹。明天扫地个一个后生个摄影师，直动不动个到扫地来个湛江，全身覆盖着厚厚个白雪，但是能看到一双乌乌个眼睛，已经个注视着前方。而伊个身后，你是伊个修为个祖国，也就是我爱唱这个作品《西风》。怀着这份诚心，朱建当将深浅不一、疏密得当、和谐相交的图画甲机构相结合，创作出一百本有故事、有情感、有温度的瓷器作品。2005年，朱建当更是将瓷器这项优秀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带到了亚洲，并以高条件瓷器手法记录了非洲景丽的动人瞬间。朱建当的
1: 人物作品最难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里的东西。
0: 人物作品向人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来的物件了。 2009年，我到利比里亚参加联合国聚会，为当地的革命修路建街。经过这所学校，但学校其实黑板只是一个茶板，学生无纸，老师无教具。因此，我就将职业路来个比较做，冒从国内带来个分别篮球、足球、三本脑筋活。将老家的学习环境让逐渐大的耐心受到了触动，而更将其感慨的欢喜甲当地农建会交流，逐渐大大。
1: 三名非洲的小孩眼神一下子抓住我的心。
0: 三名非洲的小孩子眼神这个镜头抓住了我的心，因人从来无见过，或者是那无想到家己能够拥有，算是不是家一个目的王。有恶魔界通的热比甲本，当伊通到哪几位时中，侬见会眼神流露出来个其他个寡默，深深个映到我个脑海内半个。部队离开，行出了非常远，幸好我能听到侬见会个呼喊声，谢谢东哥。农家回家和在眼前，后期就成了我的责任期盼。到中国传统雕刻机关当，此界雕刻人都是上关界。有人很想界将瓷器比作瓷器界的成就，随着当当叮叮界敲刻声，正确界本身到更刻界有造当一间进物。此极被称为民间出水画界巨匠，此极侧边从高师到永生，只系历劫拐骨到历劫需要过呢个时间。三十年个此期为盘，逐渐当个侧边被受请来参加各类活动嘅时中，强势被七千指控，有人是系定时以强势答应个借各作解作，但其原因就一个。逐渐当大，
1: 我的瓷构作品呢，一直坚守的精，而不是求量。
0: 我该瓷构作品在的坚守的精，是唔求量。主要是因为我同交流超工改款，有好多人逼伊生改，包括小组几个。我希望家己能小组瓷构之门搞了解超工几个。到经手瓷器之门奇怪大事中，逐渐当阿卜王到侧边当融入吉林的特色。吉林每里个山水甲街铺街，南青拢成了伊创作的主题。逐渐当大，
1: 吉林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
0: 吉林的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上林体现吉林民俗风情界扎港屋当铺，画在后去了四次当铺在采集素材。这系列合不阿四百作品，引起南方对大自然的崇敬和感激。有丰收之后的喜悦，花厅千万的生命，经过南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历了四年的故乡，也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失败。啊有小气古多子熬改喜最个幸福，吉林地天独搞个自然资源个香古个历史文化队伍，到珠江当个侧边当敦煌。多年来，珠江当创作个一百八定时吉林风俗民情个刺激侧边，多次到国内挂各大艺术个博览会前展出并获奖。珠江当当，
1: 如果此刻作品没有赋予它神态，只能将之称之为工
0: 作品。如果瓷器作品无符合伊个形态，只能将之称为工艺品，这不能但是超工艺术品。我个作品注重以内涵的表达，这套年代对家己创作要求就是人物得有内涵，环境得有意境，拍照得有情感，人物得有灵感。直白好的作品，动摇界就是得有灵动界成功。按伊能够体现出时代性甲历史性为创作理念，这就是我值得追求甲向往界此刻直正境界。听评叫顶半日听怪事，纪念台彩色的报道，何处庙桥占灯车？南岗瓷器更长老。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展望。主婚事务当分保持个门额，是世界上上平均个焦虑之症。被世界资金保护联盟 IUCN 列入了极平均灭症名录，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个野生动物。更正，到江苏盐城湿地电钦国家级资金保护区，来自浙江德清的苏欧湿地祖训研究混合基地界入籍祖训正式颁给大自然，这是祖训首次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颁布，是定型祖训历史分布区扩大祖训野生灭症界有着重要阶段，又再次填补了祖训保护的空白。随着顺阳人的拍开，接着享有东方保洁每二届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祖训伴随着欢快的照明陆续飞向了蓝天。浙江省野生动生物保护管理总站长江恒祥答：
2: 通过在江苏盐城这个滨海区域，
1: 通过到江苏盐城这届滨海区域建立祖训监控，对于祖训恢复清算真空，恢复其自然清算的习性，具深远的意义。祖训曾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东部、日本、俄罗斯等地，由于环境的恶化等原因，真空的销量急剧下降。1982年以来，中国开展了多有成效的保护工作，现在祖训的销量已经恢复到9000多只。分布地也从陕西扩大到河南、浙江等地。浙江省德清县生态联合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邱国强答：
3: 盐城其实我们来放飞以前，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
1: 盐城往办管以前，也是经过了合作的考察。往届保护区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各地大南东港、南五海滨湿地。办过对岸探索海岸线建立野外的真空，具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到中国国家林草级动生物世界大陆基地，浙江省成功举办了中国南方祖训真空定点启动仪式，正式开启支持南方兄弟社会开展祖训野外真空定点的序幕。浙江省林业局副局长李永成答：
4: 江苏是我省支持开展中环种群重建的。
1: 江苏是南集体开展祖训真空定点界段界生活。到2023年的六月，20只祖训首次跨省落户江苏的盐城。现在，网友多几个简单举牌、野会、犯规自检活动。这对中国南方祖训真空界定点具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东部沿海海岸湿地是祖训历史的分布区，这次野会办规是祖训界实现由内陆山景向滨海山景的城市。中国盐城湿地电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起了中国内界盐焦镇省会野会基地，能够更好地推进祖训研究界野会工作，填补目前时间研究甲野会空白。记者了解到，祖训在被野外界办规之中，爱进行相关界野会的训练，这即实现才能提高以能野外生存的能力，提高野会办规的效果。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此乡令给记者答：这20只祖训是到浙江德清每只灭只，拢是拿出来背所算的一撮河类等水生生物。自放飞地江苏盐城湿地电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濒临大海，因此祖训界对个野会训练扩大，就是食物的转换，先去食用一撮团土的生物。 伊达旺提干了十多种团土，长时间甲我食饭，还是煮饭可能潜在能够利用个食饭。为了加强煮饭食饭，转换训练甲背景能力个训练。江苏盐城湿地电勤国家级指定保护区，建立了关于十八米，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个大型野花半规训练网廊。训练网廊内边设计了甲海水连通个管道，通过自然个叠层、叠起叠落来营造沿海滩涂环境以及制造水位个变化。目前，祖辉已经适应面积山川等陆种沿海滩涂植物甲海水域。江苏盐城湿地电勤国家级指定保护区鸟类研究中心科员李昂瑞达。
5: 我们是为了让珠环适应我们盐城当地的这个滨海湿地，面积比较。
1: 黄是为了让珠环适应咱盐城当地个滨海湿地，面积会有广阔，也会有壮观。随后，随着叠水个降落，等叠水降到15到20公分时钟，

0: 拢有所增加，然后不加冷冷，从这样开始改到也会人来能够飞一分钟，到现在能够飞五到甚至十分钟。一个飞加冷冷限度是提供了，然后一个换物个听到，啊从一开始改粉色物到现在改灰粉色物，从青灰色变成了白里透红。不加冷冷个话，啊就是由一开始改以以内往改南岗到位。到现在家己领导团出来搬，以及降跌落跌个跌高来搬，随着降落跌去进行补价了。也外界半规并不意味着直黄六折，半规之后个组分个也外三重联合组合，更难分或需要加强跟踪管理，及时进入组分个后期信息。半规之中，江苏盐城是地点兼国家级指定保护区个更难分。因这个不透光的黑布轻轻地蒙住主婚的三方，到主婚慢慢平静下来之后，会去拨大了婚子和北斗卫星跟踪器。北京林大亨生态和资金保护院驾驶等强车达主婚大概这个设备是接之强，对个警徽是无影响的，也是相当于到背后比了这个灰线所的纸包。丁强车介绍，若小哥将有助于及时分析主婚到野外界生存状况，评估释放的信号。一旦换届主婚带至界跟踪器之后，就能够对一界移动隔离以及活动界摄入个运动量留了准确的监测。为了确保犯规个体符合犯规条件，保护区花专门邀请了扬州大学消防面的专家为主婚进行了病毒甲细菌方面的检测，并对主婚放飞时用个体重、舌甲吹个长度拢进行了测量。根据主婚前所掌控是当局主婚保护规定命令个技术评价，如何恢复主婚确保前所个实现？并最终停建清刷真空是主婚保护金鳌工作的重点，故相当的挑战性。江苏盐城湿地电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邓志洲答：下一步保护区将营造栖息地，保护主婚界植物保障，加大对主婚放飞之后的监测和管理。到动摇界栖息地安装监控加野外巡护等等手段进行提速的抗争。一旦
1: 难点在于它的环境的转型以及食物的转换，
0: 重点在于一个环境的转型以及植物的转换，也需要从饮水界环境环境到南界滨海环境，我会改变饮食的习惯，从食好吃改变食为好吃。这个目需要一个适应性的过程，需要加强训练。这个啊，有好在门对，需要蒙熟当在前。我将做好每一个环节的转换以及训练工程，积累更好的开发经验。江苏盐城湿地电勤国家级指定保护区是中国上大的海岸保护区，是目前太平洋西岸面积上大。成为原生态界天然湿地之争，有利于主婚野外生存环境。江苏盐城湿地电勤国家级指定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邓志洲答：
2: 盐城指定保护区是全国最大的海岸型保护区。
0: 盐城电勤保护区是全国上大的海岸型保护区，现在有鸟类有4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界住入北镇，以此往从浙江特称引进主婚，主要目的就是恢复真空界清算，实行主婚到团土湿地界自我分析和自我最新。以此往界老朋友当天保持主婚归来，对增强让盐城电勤保护区生活到野生故动大的意义。听朋友顶本日听过是江苏台记者的报道，回归之前南州华海主婚首次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放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个银角黄色。边听音乐，边拍卡广东特色美食。广东是河北之乡，各地饮食文化拍大精深。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当地群众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棒、粿、糍，背着美食的固定特色，清淡而营养，名字。

也啊好特别自草笔记变头母家顾名思义是用调笔加工制作而成清香桂子小苏三金自草活动西北代表三特色母家其实每笔也是浓浓的部分今次节目到英国来帮讲授广东当地每一家的文化

过的是第三人赢家蔡大姐不靠好苦的这道小姐第三人过的小姐好改这小明又来帮强告第三人像家过油过顶过节流过明过嘎过油炸过熬过能过过内过菜汤泥卡过桃过这个特别三个灯手红桃过这个来打过的硬币红米红或者紫红鸡生表泼包含阿料子熬通过毛菇形成了桃心夹豆丸再将红桃过结为整色此外还有比较出名的刺客过羊嘴过菜头过菜包过顶过鸡过草过蚝过泡子过等

所背的长高过也好出名，因被风吹直长直长的出，最后撒一粒花生米辣灯菜脯灯，并用一粒香油又香又甜。而第三地区化学镇更为知名的食物叫粿条，有人将粿条的好粉分不清。粿条是用蒸笼倒一粒避风筝，然后在彩色拉亮之后切成条状，当好粉爱到比这基础前加一点比例子粉加淀粉。

国丢跟对口比向，几乎按宋笔尖之声听做白色。何况因为加一了紫红、黄红，看起来更加按剔透。国丢的吃法有好在，包括国丢汤、擦国丢等。如果当时唔在吃米粿，就来碗国丢汤。好吃国丢汤可搭配过馕、过嫩衣、海鲜等。擦国丢则是用老抽加沙茶酱、明火擦色。再加一条豆奶、牛奶、鲜肉和长等、卡纳等黄茶，每杯杂作，

直接用米粉做成的食品，多广东各地拢非常热情。白菜糍是红坡老店一款特色小食，用温水来切做米粉，多将子饼铺过天，用豆鼓将米团铺开，拖成了一点厚薄适当的饼铺，把白汤彩色的乌子馍加花生脆。更稳的撒到了薄翅顶杯的面包梗，拿两只鸥切开就开吃，把滑白小光红光直接结油枣翅的每只也给出好香，油枣翅用三比红熬些酱汁的身，再加几粒葱花萝卜花生和荷叶等酱汁，花椒来收就去留香，油枣翅的名王以起几十干股的油枣，用油成一片片子后当一锅

到红浦区玉南街凉拖顶，当地大坑池也好有名气。制作时候是将竹皮红紫色，再包着了花生白汤啊，才可以食用。大坑池花可以保存到第二日，还有将将熬来本来啊，白白汤来用火，香甜适当，味皮可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杂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节目。今次的节目，格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规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铁炮亭是三高农业发展基地，一个出山的青草甲黄带非常有名。下摆咱就来听听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来给咱介绍。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物，请听邓启亮先生来给咱配一句地山老话。宋楚行居古一回定，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叶。今次嘅节目，现嘅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当我接着起个这么做当，那已经是个屏幕不够了。铁铺店，伊是第九期三代第一山区组织，也是前面个第一专业店。第一山山已经是成为了伊自家店个农业经济个主要枝条。到了第一个山山之外，伊囊括第六个发展水果山山甲山城个山山。记住，当2019年全店水果正式面积已经是达到了五六千部，主要正式采作蜜瓜、福建、热爱、加拿、野多，还有自己五代家杰、李白甲青杯制作品质。一旦发展水果产销方面，近年来呢，伊能自己店也跌落去发展咩游戏嘅产品，引进了非常特色嘅台湾青枣、夏威夷嘅白瓜、优质嘅甜野多等制作优质嘅水果，提高产品嘅品质档次。成立了以九阳农业开发公司为领头嘅铁铺青枣合作社。配到铁铺的车座，或者人都是竖起了大拇指。接下来，那则更是的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0: 因为铁棚呢，大铁床棚都是山坡地，遐从高楼先个下面呢，就是以政治个一水过，为之个一农业个收入。遐村民呢，就从了这个一两山三包子之后，就是改用了这个一正式规划。啊，往来过去点种黄瓜啊，种包仓啊，现在呢就改种在菜作。菜作呢，是也现在小量也非常好，啊，伊也口感非常好，脆，那个好咸很浓。
1: 哦。
0: 啊，也是，遐现在这个呢，潮汕公司就成立了这呢一个服务合作社。
1: 哦。
0: 啊，这啥就伊来领头带领了铁布制作一种菜作的作坊，只要能大量生产了，掠来只小狗。那这个该菜作伊个特色呢，就当伊个地界哈。遐前后伊一个过呢，伊个直接呢大概呢就鸭卵有啊，等鸭卵食一大粒，鸭卵
1: 大，
0: 哎，有鸭卵大，有鸭卵大即啥？那伊真呢，恁配配个，伊非常脆，加落手烧点，
1: 啊，
0: 伊个即啥？人个手烧无个无破，因为伊真伊个好个特定，所以人喜爱。啊，但是如当做食了有点薄。遐人们只要那食多食了，那有家己个用处。
1: 哦。
0: 哎，阿姨呐。
2: 菜做成色个开做是多点先啊？
0: 菜做成色个开做呢，大概就到现在已经开始爱有料了。你做官职嘛，去对面有连点灯灯光照亮，以及个只菜做个三酱个发育爱更快，爱比无放灯光照射个爱慢个一个开做。
2: 所以，
0: 哎，光压作用，所以炸这次袂加钱，所以成本哩贵。
3: 也就是当每年大概到冬作到这个时候，就冰冰雪的这个天
0: 上。是，因为伊只大概火气有蛮猛，所以唔单伊个只阿么只开就少了，只够还正月只阿花大量点好少个。
2: 推来这个车座也是铁铺顶这个空头刷屏哈，一睇差不多当做过了招哈，那就来只感受。
0: 欢迎欢迎。
3: 嗯。听到这个个五代也是特别出名
0: 是。是，五代呢是也弄只铁铺呢第五个刷屏，从古个时候呢就是铁铺出名个就是改姓五代，因为改姓五代呢一点六折钱呢两倍刷好价了，嗯，一价了。有滴个好处呢，就是搭开胃、消食，即三样，所以人们喜欢食只个，个生点一般呢，软食个比较喜欢。要往这里呢，就即个五段到即个东岭市店，基本就是铁铺人，铁铺人占主导地位，就是去卖即个五段，即三。
3: 即个东岭铁铺正五段有滴啥地方啊？
0: 五段呢，主要正做。最集中个那就到有只个只上岸，只口尾呢就有只山坳、东华庄，个只个只西岭，哦，开埠，啊，伊只只呢都是伊山地比较个，所以呢伊就大量出人来去都是发条只五坡。另外我即只真有南部口地，
3: 哦，你敢当有真？
0: 啊，南部口地，要真个品种呢，我是到红县即个。往来伊即个村长，个兄弟那是在弄啥，也农业厅个。那引进直种品种，个名叫牛心。
1: 哦。
0: 牛心呢，现在我到去等那个卖，能叫点种。现在呢，有的正个铁铺好在能来阿岭啊，来楚岭了，接啊接代替就这个。
1: 哦。
2: 遐阵也五代做，你个名起就改姓五代呢。
0: 这是品种个名称，哎，古老要弄个，因为呢。以前的五代个形状，前人太高就个去叫改姓个形状，非常相似。啊，也是，所以人叫改姓五代。遐五姓五代就是，伊就是姓安。伊姓安嘛。
1: 嗯。
0: 因为五姓伊就是姓哩，伊只系改大，你这个姓个又再大啊。
1: 哦。
0: 个形状也是属五姓，所以咁样叫五姓，就人地就人。做咩做啊？
3: 是啊，
0: 哦，你家一个叫做落户，
3: 落户，
0: 落户，今日往来就是无户个，
1: 哦，
0: 伊无户正式，即系因为来往就加接后，开户个团伙，
1: 嗯，
0: 吼，伊即系佢对仲爱有户，
3: 直接
0: 啊，直接，
1: 啊，
0: 你有 只要买好的就全部保护解。所以话即去买就唔敢打保护，保护解只落打保护，你唔打保护了，哇！现在来改咩改就毒护，爱买毒护你拉只解，爱就买买。
3: 一只个命算是落去啊！即每年一个五代，一个数量，这个就大概有几多斤咧？
0: 大概就铁铺这三十外万斤啊。
3: 嗯，也确实，咱个铁铺也是一个五代高山个地方啊，
0: 也是正正景致几条，
2: 景致几条哈。一够了解五代丰收个开采地位，应该等等子个，现你当下就出咱家家唔会落跌五代了。
4: 这是到丁镇铺个领导爱个农民个努力之爱，或者铁铺店已经是成为了动摇个名有的龙山店个线索基地。政府比较重视食物个过桥，落行者们个开会。利用了山地尊温恐怖的优势，富铁风景第六届会建三九六业，目所以能去过已经是形成了带过捏柴链澳大本部基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铺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铁铺亭的青草甲黄带，下摆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物，先听邓其良先生刚才配一句叠山老话：送出行机具一花钉，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知识。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4: 有一色树龙，
2: 紫色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我是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咱爱配一句俗语，是咱地的只有伊种个老话，叫做“送出行机久，一花钉”。有人想来了解一下奇古的教堂是甚物物件？以前一撮麦通的物件，个人为了古的话，直接就走过串行落去个人算命。有人就卖配只算命，我唔是走过串行做生意个。

0: 我是在乌，大大声嚷，哪只会知落来？现在在个改，所以把这记的无会个内容录音，放到个扩音机好当，粗惊粗点的循环播放。啊，人听是人远远就会听到。
1: 桃花桃花，酒中比酒中来杯。
0: 啊，这声音有些轻快，这只形势交通工具方便，明明走到卡段无配个人个后领无乱，伊总是无平。到底唔生卡，唔去吹，甲变成拗，至少看唔见个落汉个人算命，只生理为人装硬个工具，有错人则就是去个路镜，错镜错开强强去，这个人本地人叫做青麦卡强，即错人就徛起衰衰个德冠，错镜错放到吹，本地呼呼去，意思个人大算命先生来哦啊，只个德冠，咱本地人就叫做奇古，不但有只蛇。这个算命先生看唔见了唔得，徛在旗鼓旁边呼呼气，行行就来到德州北门个宋厝巷。行趟过，无人来交关，伊就问这个过路个兄人：“
2: 阿兄，是讲要介地国啊？”
0: 阿祖兄人就回答伊：“是讲买是宋厝巷。”算命先生大声做一声，坐盘旗鼓，坐计速对头面在惊。行了好久，才卡算到倒唔对，我是无人来算命，甲卜卦。伊就问个一个过路街，
2: 哟，是讲要甲咪顶啊？
0: 过路街就应伊呾，是讲要冇送出巷。算命先生又碰得奇古，行了趟，关门了挂花，就送出巷唔断比较短，伊总都是徛起个。白天真求惊人，热生呾生我袂稳定，在地看有钱好来门神看命。甲过唔断无通，就送出巷真惊点行袂到头，伊无变嗨个个头会大开。唉，我伫只送出巷个旗鼓只好再回定啦。也就是呾，起码唔敢再来。当即每起送出巷旗鼓再回定，只有俗语就流传落来。意思就是呾某件事只能就此结束，切切莫再重复。
3: Hello，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这句叠山老话，送出行旗鼓一回定，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欣赏第个唱段，一草一木感情深。

0: 好，听朋友，这是在天气活动中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相信由邢秀如、吴秀玲演唱的地气唱段。有夫如同水当月，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电器为当作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点起活动，传递谍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前段时间，海内蒙古喀斯特天气乌兰布通超人后发生一则温暖故事，来自河北省张先生同阿查对一行无意当中救出一匹贫困的繁育母马，母马还向马救之后，马主人又将小马给赠送本来救出者张先生，大家一下为这只小马给起名杨生，以后美丽的乌兰布通超人因缘分而获得新生。去年，一亚察队两队张超带领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旅游客，在穿越乌兰布通草原的行程当中，意外发现了和远处草地上一只动物同和地方一同不同。张超同个游客走近一看，认了一匹贫困的马，它的后脚本贴寺庙细细残灯，引起不断挣扎，此时正特别虚弱地躺在床体上。有些无力的人那样的，也发扬一声的奄奄一息。张超同游客见状，立即开展救援工作，翻箱倒柜，卷卷冲了一把强的，大家齐心协力，用力挣脱缠绕在马脚上的铁丝网。
7: 来来来来来，大伙帮个忙，看着点啊，别掰着腿。
8: 没劲了，这都。
7: 慢点，别给弄坏了。
9: 还有一根，
7: 还有
9: 两根。
7: 还有一根是吧？慢点，小龙。捋捋捋。
9: 看这
7: 我看，对对，
10: 好，
7: 然后那边
9: 拍了拍，
8: 那边再烧
9: 一个一个来，别踢到你啊。
6: 由于贫困的时间长，长时间未进食水，使得其根本无法起立。
7: 大哥，谁车上有矿泉水？拿一瓶。
8: 对了
11: 对了，
8: 啊，给
11: 马喝点。来来来来来，
7: 对，
8: 给他往嘴里倒点。
7: 对，给他倒点，应该是困挺长时间。
11: 喝了。
7: 绿，再喂水。
6: 同行游客见状，将一瓶矿泉水缓缓地喂奔马身。大家几次喂水，几经努力，终于帮此马起了起来。 本球的木马踉踉跄跄开始行走，并努力回头发出振翅嘶鸣声。
7: 救救！后背扶一把，后背扶一把。对，起来起来，靠边啊，大哥们！必须得让他站起来，躺着就死了。这来，
10: 关着后背，关着后背，关着后背。
7: 来，帮个忙，帮个忙，大哥们。起起起起，腿麻了。一二三，起起起起起，漂亮！慢点慢点，这回差不多了，这回差不多了。起，靠边靠边。行了，这就活了，这就活了，这就活了。
6: 蒙德蚂蚁出墙走远，张超同余下。

0: 阿昌安心踏上旅途，让伊事情也能结束。当地本丘支援马祖杨国福军通过多方联系，强调救马扎战草当面表示感谢。在蒙古包当中，杨国军同张先生的书紧急问候一下，杨国军还亲自把蓝色的下台献给了张先生。
1: 他说：“谢谢各位大哥。”
2: 他现在
3: 头懵
2: 有点，
3: 呦呦，喝多了，
2: 喝的草原白
1: 吗？活了。
2: 我这都没事了是吧？
1: 对。
4: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呢，马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匹马走丢好几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着急。这是一匹怀孕的母马，一身了命。如果这个马真正在铁丝网里死亡，说句良心话，对我们牧民是最大的损失。
5: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说我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啥，我觉得你对马这块呢都特别喜欢，这个马呢下这个军呢我赠送你。
2: 那不行，
6: 那代表我们内蒙人的一种感恩之心，我们所有内蒙古人民一定会做到这一天。因为如果没有詹超这个团队救了我这个母马，那我小马也没有了，大马也就会死亡的。
7: 嗯，
6: 本身在怀孕期是真正的一身两命，如果他死亡了，我这马驹子是没有了，对吧？
7: 嗯嗯。
6: 那么现在我把马驹子赠送他，我的大马还活着，他还会继续繁育。
0: 陈超觉得这几天应该做给几天也超人一份子，把牧民当作自家家人，守护超人也有几天一份责任。当几天看到马本铁寺庙困住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十分的疑心不宁。幸运的是，今天能够在马驹磨洋中的时候救出。作为本教的天母田，这匹母马生下一匹小马驹，马主人再次坚持安排一只小马送本战草，和这一再坚持下，战草终于接受了马主人的好意，接受了小马驹。这匹小马驹后来本起名为人生，因为人欢而获得新生。得知消息的采访师克斯克廷奇文立球副球长张友军也从超人发出向河北草友报喜的视频对话。
8: 我叫原生，是一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我的家乡在乌兰布统草原。我的妈妈告诉我，我的出生，原在他方的一群年轻人，生在民族团结的大爱中。
9: 哎，超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0: 你就住在那匹马下小马驹了，你在草原上有一匹可爱的小马了，
11: 太开心了，真的下了。
10: 兄弟，这一次感谢你，
11: 都是应该的，大哥。无论是哪一位来到内蒙旅游的车友，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伸出救援之手去救出来的，都是应该的。
10: 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将向你们车队这些人免费开放，欢迎你们随时再来。
11: 太谢谢了，内蒙人民太热情了，太感谢了。太豪爽了，
10: 我们对草原的网围栏和杂物进行了清理，让草原更美丽更干净。
0: 故事还能结束，张超同一日插队救出马驹的事情很快就会面红传开。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团团长秦央看到以后也视频连线了张超。
12: 张超，你们前两天救治的那匹小马当妈妈了，我们共同就是给这个小马起了个名字叫原生。
13: 原生，因为缘分生了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12: 我们给你颁发内蒙古自治区金牌领队，我也是希望你就是今后你把更多的客人带到我们内蒙古，我们自治区文旅系统把大家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
0: 这件事情传到庙后，广大的庙友频繁点赞，有人把感动，有人把万物有灵，好人有好报，还有人把采访人淳朴善良。
13: 也是感谢就是咱们当地旗政府内蒙自治区这边对这件事情的大力重视吧，也非常的感谢。我感觉小马还是应该属于草原，但是我们一定会常来看它。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第一要保证咱们草原的环境是吧，一定要告诉客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是带他们真正的走入到牧民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真实牧民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
0: 一群来自远方的游客，一批贫困的妈，一次出乎意料的小女，从连线挣扎，充满温情的故事。做给安师者技术之劳，但给人三个温暖的吃下的茶饭，给一次认同自然的佛海空处，也一次对生命的敬畏同珍视。给不仅仅是一次对救援的行动，也对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依然有春天的阳光温暖着世界的每个角落。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爱福克和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同失调肥胖的老人彭志喜，退休以后其相信做眼食客，用十年时间将中国经典名厨红楼梦味客和食肆入行，用十五年将轮椅托得跟丝巾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片味客和一百两百块鲜花上行。几十年来其以食为乐，跟食不错，用光阴书写故事。彭志喜生于1933年6月，笔名三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经曾任长春市的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母亲的熏陶下，他对艺术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
7: 我就想搞一项工作，我这一生的艺术砝码应该放到一个什么标杆上？
0: 工作当中，彭志喜总会细心向前辈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用厚积薄发来形容其最合适不过。1996年，彭志喜正式退休，与此同时，陈迈心中的钟爱开始悄然萌发。
7: 我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我一辈子爱好艺术，追求艺术，就想把《红楼梦》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再进行一次创作，想把书法、篆刻、诗词、绘画等等各方面艺术形式都容纳到这一块石头里边，增强了这个作品的艺术的品味。
0: 迷茫过后，彭志喜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热爱艺术，也热爱文学，尤其对于中国经典名厨《红楼梦》情有独钟，于是给他发起想，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书法同个石刻特点做点嘛呢？《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把《石头记》委刻和《石头行》《石头记》委刻的创意首次诞生。围刻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刻石技艺，自己是用刀工等工具和石头、骨头等载体刻出微小的尸体复杂画面，是一种微小精细的雕刻技法。为了创作理想的作品，彭志喜经常冥思苦想，甚至彻夜不眠。尤其是创作《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时，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14: 你这个姐姐和凤哥在老太太眼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和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呢。
15: 她偏在我们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妈，瞧她轻狂的，倒说我在撒娇，
14: 也怨不得她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啊！好孩子，别哭了啊！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
7: 就是这么个镜头磕了三次。第一次我这个在上面就磕的是从脚没有体现他的忠心思想，废掉了。第二次磕一个床漫展，他有病躺在那会儿，有个药壶放在那儿，我又感到太直白了。不行不行，我就放下了，我不磕了。
0: 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求不到创作灵感而苦恼。一次晚饭以后，他回公园散步，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一阵风起，一片片枯黄的树叶落回家脚边，这样的不起眼的情景让他心生感怀，突然就有了灵感。
7: 我说这就是林黛玉的身世，她就像一个离开母体里的一个孤独的一片叶子飘飘，父母死了以后到她姥姥家，到大观园来，一辈子到那儿，就可以枯黄的树叶临近这个根儿那个地方还有点绿意，我就用这种思想来对每一块石头进行创新。
0: 读完数年末一讲， 彭子熙用数年时间将完成的该城市杀书杀头及维克前书以七了的神奇白书费本为大本将其六十多万字米费一杀加上四年同的后期穷克杀白书一块米杀除维克改回到前部文字以外又将本费的中心思想

0: 用解决为突发，不给以前杀本杀之主死主。给普作品以及文史，便受到了业内专家同个互联网媒体的高度争议同广泛关注。先后和吉林省长春世界博物馆同个北京太空研究院内展出。之后的数年，彭子熙又考一只第二只太空城，跳上门头，雕刻八块松花岩，计划且整理吉林省的松花沙，把给文化产业呈现在市民面前。
1: 从艺术的品位上，我认为刻这个砚台要比《红楼梦》强，这是宣传我们本土的。
0: 松花沙又名松花牛，位于中国从八山区江河之畔，是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产品，因其质地刚刚有牛，这才养里有娘一得名。用松花沙是建于中国明朝，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是清朝以来王家上层的制砚材料。
1: 比如我们到浙江去展，到天津去展，就看说，哎呀，你们松花是这么丰富啊，色儿这么多，这让我们是一种骄傲。当时我就觉得是好，应该把它整出来。
0: 和雕版人的过程当中，彭子熙都会恩财复兴，因财施溺，和中法构图空间处理行都有自家独到之处，各种书法、篆刻、隶刻、雕塑、诗文等艺术手艺上，把中法石头塑造至一样同。甲古文景文台转小转历朝开行，以展现用一种浓浓的形式美感同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不仅仅有观赏艺术性，也是对于当代刻砚家的规范性的认同，更推动了吉林省文化经济的发展。
1: 我觉得松花石呢，它有发展前途，起码我们可以能引导大家都来做。
0: 东方之西的一百两百方琼花砚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东属鲁宁砚，这一方从八十一厘米宽、三十八厘米高、四十五厘米的琼紫色琼花沙，其加上青铜器的古书花纹作为衬带，四古而不腻古，相当一种又不乏古韵，突出了纹饰的效果。彭子熙刻定这块砚的时候已经年过百岁，每到回忆雕刻鲁宁砚的场景时，老年都会感慨良多。
1: 刚开始也没有工作室，就在家里的大厅里边，买买台灯，老伴儿也不好说，但是我一看出他的难心来，我就买个塑料布，大塑料布，整一个竹竿子把它架我，我蒙在里边。哎呀，蒙的出来以后啊，那个浑身呢、啊、汗呢、啊、也跟那个泥啊，磕到难处的时候，我跑旮旯去，我大喊几声，甚至哭几声，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太累了，太苦了，回来还继续。
0: 就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彭子熙从丰台江真正刻一年，然后把两万多试一试一试刻好一封两台行，刻完了一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他腰难以出席，数字严重变形。除了轮椅以外，他的跟逍遥游、离骚、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片也都被其微刻到相关主题的松花砚行。和完成雕刻八砚的同时，彭子熙还熟悉整理出一套松花沙样板沙，出版的中国松花沙沙谱。彭子熙退休二十多年的人生可谓空间艰难，波澜壮阔。
1: 一个人要有那个追求以后，加上你的毅力，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0: 尤其呢？两个求寻的彭子熙依然不肯闲下来，每天除了篆刻、练习书法，也会传承他的毕生所学。
1: 哎，我儿子可能刻了，我教他，我儿子能刻了。
0: 莫道松一晚，雨下霜满天。彭子熙和松子之年以沙铺路，赴文化的一两沙，通过钻沙得套、乌娘摘套和基层同个发扬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中国工匠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要怎样有安多众多像彭子熙那个艺术家，怎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强大，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代代相承。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连通上师远离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原来一张人同棉花革命三十多年，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用棉农所以更好。 调节到。

0: 我方研究填补国内生产国际棉花种植技术空白，让新疆棉花种植有了世界一流的可替方。下面，新疆的担心人士新疆棉花产值田立文。去年参加万一次棉花分红大会，新疆博洛世界碧林行业莫顿乡中棉台夫吴东所等自个一年的收获，兴奋的问起咋地？
1: 今年我们的棉花收成呢，比去年多了将近400吨。我特别感谢呢，我们的田立文专家给我们在棉田里倾注了心血，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直给我们教新技术，让我们的棉花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0: 棉农提到，今年在新疆农业科研研究经济作为研究员研究所的田立文，你让你年四年入学后，会自己可去重新台北方，基本属于你让你以年度自己科学技术奖提等奖。田立文还提到给农家子弟中专毕业以后，给成了相对的高数奖。明年放学，田立文就把自家放手回下载的手杀当中做某等的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超久的棉花同价粮食，以此为生理学研究正是改革的热门点所示。东西村来，田立文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的。一只高数奖想抢人家科学家的饭碗，没怕你做梦，又会骂你。田立文给吧。
2: 我这个中专毕业以后，就在一个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乡邮递员很高兴，举着个大信封在门口喊了：“录取了，录取了！”弄着大家都不知所措。后来嘛，校长出来了，就收下了这个邮递员给这个大信封。他打开一看，哇，这个录取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中专生。竟然考上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研究生，就觉得这跳跃的也太大了，大家压根就没想到我会直接考上研究生。
0: 田立文本顺利录取，根据该情况，学校各级数建议其转为实践性更强的农学专业。田立文选研究所，毕竟上了本科生的环节，田立文感到节奏有点快。听后年，其弯道超车成了班队高高者。农学专业课程全部上课以后，他飞去王室，把所有时间都拼上了。研究生生活是短枪的，田立文把短枪变成了样样不同。他觉得他打开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等后等的理论同个实践结合的概念早已到来。1992年，林英毕业时，刚刚的事情再次出现。这个年头，研究生风貌林格，和内地发台省市工作，发展前途无可限量。代表陶氏国代，田立文是新疆更有发展前途。
2: 对我学的专业来说，如果我要到新疆，新疆的棉花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我自己啊，本来就下定决定一定要在棉花上做些名堂来。新疆这个地方棉花又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地方。
0: 田立文研究生毕业以后，本分到的新疆农业科研经济作物研究所。他讲到的成立的压力，他的硕果累累，人才济济，世界的小镇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向外地呢。军校升学期开始跟着老师下体，前四年时，泰国半年以后，田立文迎来第一次挑战。新疆博洛市是吃棉台期，北海种的出苗非常难，棉农非常伤心。田立文本派去了解详情。
2: 去了以后，发现确实比电话里说的还要严重。大片大片的土地啊，没有出苗，而且农民说他们用的是最先进的干部施收这项技术，这个结果嘛，出苗很差。我经过跟农民一沟通，这个出苗很差的原因啊，是按正常的干部施出这种办法，如果放到下雨啊，由于种植行上面结了很硬的壳，这个壳嘛就把棉花出苗那个口给堵得死死的。
0: 为了及时解决其技术问题，田立文经过大量试验，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把种机打孔、下种同个覆土一条龙作业以后，还种孔上方覆盖三厘米厚土的土壤，这些土壤联合一下形成的种子行。一个三厘米厚土的土壤因已在表面结出硬壳。发芽的棉苗很难穿破的层硬壳，即使有人工破壳的东西，出苗仍然非常差。田立文给吧。
2: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这项技术要有突破，就是无论是人工播种或者是机械。

0: 不充分，报苗营养不理想，尿黄盘，种子水分球状不充分，风扇风速营养很有空乏，一天数天，和中甲医药经常的去吃方，天里问毛色吞开，不糊涂很前提，不妨和油花播种存土去吃方试一次。随着技术释放好果越来越显出，终于不免农人口。目前全港绿地推广面积达到千万亩以上，节水达到十多亿立方，同时填补了农业搞好防疫技术的世界空白。因为营养风潮流，田里文再次走到这片农田面田，封面的播种机后面，面农们非常仔细可能种的有土情况。俄罗斯比邻哈默敦乡棉农吴东吉吧。
1: 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通过这个金播呢，已经现在实现了这个干播输出。以前呢，我们是抢上播种啊，需要分土，一下雨呢，对这个棉花出苗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通过这个金播技术呢，这个干播输出以后，现在不需要浮土，滴水呢就是5到7天，基本上呢苗的出到80%-90%，棉花长大以后呢，我们再通过机械。啊，进行浮土，啊，保证这个棉花地里面这个伤情，啊，使这个棉花呢健康生长。
0: 新疆棉花生产一路高科，准确的播种成为行业亮起色。此时，一块硬骨头久攻不下，金播棉田报苗率，给一个世界性难题。田立文同他的团队恨不得一夜之间扫除这只烂路虎，但事情仍然没看淡。新疆棉花离不开精准播种技术支撑，精良播种机没问题。可以中的科学可承认严师陈和根同家团队的指挥改进，他把棉花播种经过到位，我一粒多一粒都没，少一粒也不得。其实万无一失的播种方法，早讲应该很舒服，万无一失的前苗，但问题可可咔咔吹响回给你。精准播种的技术刚刚开始，棉田报苗率普遍不理想，这件事却对精准技术的一种挑战。
2: 刚开始是尽量播种，在推广过程中啊，始终这个保苗率不高，机械也没有问题，地准备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保苗率不好。为什么呢？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啊，就不管是跟我同行，我研究棉花栽培的，我还跟那个机械跟种子加工进行多次探讨。
0: 最终，田立文将目光锁定在播种机的机箱，从而从机箱出发，通过一条条的通道，时间都会精准的计算。最后，他将能够准确无误地由镂空钻入土体，最终能够顺利播下，通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田立文聊聊各地，把可以耐土露出的各个医保的种类，但结果看不出丝毫破绽。问题究竟出现何来的？田立文和沈王伟言吉吧。
3: 田老师当时就带着我们在田里不停地在找原因，突然他从这个机箱里抓出一把种子给我们说，你们看，如果进入这个机箱的种子本身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一下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不出苗的种子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这个检测，果然发现了这里面出了问题，种子里面有不少含有那细微裂缝的种子。我们又从那个播种机的机箱里又取出来一批种子，剥掉这个包衣，放到显微镜下，就有裂缝的这个种子一下子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了。就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0: 难题解决后，田立文同团队成员发明的高效剔除裂缝种子设备，以及棉田配套农业报苗方法，解决了金播棉田报苗率较大的世界性难题。新疆农业科学与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阿里普·欧尼西评价道：“
4: 田老师是我们新疆棉花界的一个骄傲，他们团队的技术成果也非常多。那么累计推广应用，这个各类技术呢，已经达到了2亿多亩，新增利润也达到了50多亿元以上。通过棉花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是新疆棉花。”产业有数量规模性向勤俭高效、质量效益性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还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新疆棉花在全国的核心战略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0: 作为全国一流和科技带头人，田立文组织同承担国家科研攻关，从两岸法以及次日期重台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收费发授权专利二十多项。 和田三角下的公庙田野。

行 ，EPP 将田立文安尼嘅优秀科技工作者依然制作的内追寻，核心用嘅片一图行，不断缩小新嘅奥人嘅篇章。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林先生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随着国潮文化形式，盘口、马面裙、白团巾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新中生命后，以一股清新的风，是不是呢？美食快乐。这股风潮不单单在文化和商业领域蓬勃发展，更成为年轻人理解中华文化的新宠。新中世代是不单单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在传承和创新之间寻找完美的平衡点。本期节目，以下在中国风音乐中感受新中式文化魅力。

新中社既是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融合，也是消费者对主流审美追求和差异性自我表态需求的深度同意。新中社风潮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在服装、家居等领域，新中社风格打破了传统工艺和时空风的区隔，将停留啊舒适和展开中的艺术品有你出租口去的生态空间，以更加便宜全年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新中式风格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顺应现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创新表达。汉服是新中式热潮的先行军，其存在的民族记忆和文化价值，为经济社会转型新的发力，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种突破和典雅的美感。

新中式通过从事时尚人士同民族人士形成的丰富文化符号，赋予传统文化崭新的精神面貌。以汉服为首的新中式服饰，表达了当下依靠四个树藤采用民族纹样、中式配色、传统布料等形式，通过具有代表性的造型工艺传递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未来台中更期待看到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发展，将流通于麦当山脉中的传统人文馆同载货馆以符号形式，在新中式风格中呈现，将充满中式美好意蕴的史诗书法代表我国古代智慧的一套思想，予以汉服等传统服饰重新发展中，并加强对传统非遗技艺的保护开发。

在文化传播方面，新中式人士已经成为良好的传播媒介。以汉服为例，慢慢全世纪同复古提法松紧腰带相结合，用你的身体的设计同剪裁，是传递繁琐的遗传，更适合你们对电影好丽的追求。很有令你世界方面内的文化理解同认同，用新中式风格所操的对外传播的流行文化艺术体系，将太有可比。

新中式风潮形式是文化传承和创新创维的国，又跟是千年文化还有一部分提升，其中来等重新审视的传统文化价值，也比来等提供更多展现个性和文明之面的方式。在未来，新中式风格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以新中式之名出名于一众。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太上谷百花群生》第一集，欢迎收听。
6: 太上谷电台如水冲啊，百花群。

啊，新年那行上的普救光哦，如今个强年男子汉啊。

初准备也做人家同我帮助家中的甘甜地呀，伢也是干把风肉风地呀，融到个秋如四手香啊。伊呀壮又讲初中毕业转到屋卡帮得阿爸阿妈甘甜种地，家中钱收入少，给向日给派发融风地，给融到四手香。

么看自家几状态呀？自转星球个流天上，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的，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我讨人老婆来，帮阿妈钢铁种地好离家，好，师兄给你盖上，讨着这老婆，想留，俺就留天上。小猫是说分浪，真爱爱爱奶奶如天难埋，江段面人祝福埋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重啊，别个个分就扮演成哦。公婆钢琴的书分好啊，你你就如上热如流，热热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同乡屯得了金家洞啊，两人同乡金家娘，山上个五里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嘎兄嘎当，同乡屯的，明年如上如流，钢铁中天，同乡好生阿爸阿妈。

如你牛公主把天说我并替给丈夫发年少哦地帅四川都发愁爱兄来是个到我的兄啊天兄日今爱融到四处像封地日过还融的身给吧然后参见人为爱本体发年受分手贪管四川受分三个地方受分到发愁爱兄把四处像封地润过四川的事放风。

来俺五千半一酒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陪你到我上哦。嗯，又讲，你讲吵到俺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酒干人的地方，俺五千半的酒，无奈日今还睡个老婆老啥。我这个世道上脚的，我做流放的不有毛钱，唉，该就带你出去做老钱的，准备做老流放，去家出了那个温柔。

有钱冒钱呀，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久渺渺梦啊。但是你就你，我心里多下流，我眼眼袋呀都蒙纯的哈。

为娘家中啊如回通，丢子个人家哦不认同啊。我一天见到两妹仔，你们一见钟情就丢到屋卡给老婆。

督指引那毛春哥，还为个方法粗干风啊。娘，做到如前，这十年来我走路没碰到真多不好，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的祝福，输给球迷，赌博好不好，问过唔上报。此家做到天，草是万盛开，禽兽都到了。

母如年纪老啊，七哈如寒门的生日龙，最多个日年你爱飞熊啊。阿爸阿妈有干老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寒门天生如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出来做的准了哈，莫几万丢哦。最多个日年，爱比个熊啊，几个牛公汤牛给冲哦。今年牛你就爱老几呀、啊，保证就不敢乱拱手。润人爱我个老婆刘天松哦，老婆，你把老个几个都入套里。我今个招牌骗你爱好爱不他爱老婆爱出爱不上爱万里爱你求爱你中三两三通道米呀、啊

动人分数个挑寒风哦，强梁是啥个两吨半呐、啊？嘴里面缝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礼尚书礼给八法奏，恩让杂菜呀八丰荣啊，给封地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八法上的。

别个放风就上一场哦。如日不拉个水唔得哦，就吹外面来望一个，带条细细呀上古上啊。光荣事件，放风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拉的天使也反超顺的，就吹三鸟后面来望一个。一看人家讲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聊天上。

拿出老婆的照片来试试看哦，亲笔赐给魏日超。哎呀，你有没有相片？毛发都烧干。

紧看紧，紧紧就近思量哦。其实真相更加三流水呀、啊，为人努白个太树旁啊，日清个口上好气量啊。真相转个三料里水的时候，好好的躺到该太树边，容易就该叫个着。哎，慢你就该叫呢。

人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个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掌柜在里就该雕匠啊。

啊，马上改下手，马来救姑娘哦。难断自家的善了事啊，经过个九九九烦扰，就见姑娘哦，见人望啊，放下手，难断自家善了的错事，马上冲去救救，叫张金日连人中往日穷。也莫在地慢慢思想过来。有这个姑娘啊，啊，给人给望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妹。爱去个日子荣风老小命安坐是壮有功啊。哎呀太哥你就哦吼哎呀先为听你来放风里个俺想着安坐壮有功。

초초로에닌가지타야봉어其中爱如给老妇女亲哈妹的爱阿小祖玛给三公半人来呀人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臭来的四人站一家老妇女如家如哈哎哟妹的你三公半人祖玛给来到一的人风的冲后门的

你这个钱用穷断见呐、啊。本来就想就免遭惹，为何机会敢逼上我？太娘，你给买的早晨是太叔边吊杆，没挨揪到啊！早都干了，而且给我打掉的。

家把早年个五彩戏呀，从小啊日手就爱舞着，我给个妹的呀，安娘安做个送啊。

哎，托您来找对象啊，找到生存的蔡小丑，发面恩做个懒腰工啊，男太懂分，太懂个。我们的去年托您做介绍，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丑，发面恩做懒腰工的。Thank you.

唐到南方为你走下路啊，双翅飞人家给心包，飘渡跳出个长天梁啊。并对最近把结婚的但是俺妹的唐到一个男子蓝鸟公思想喷点受分坏，飘渡失着失态真，若还我是跳跳窜窜，抢人家的东西。

面でかにひわ树造龙的人的东西啊呀不清空哦几家喷中九八九哦已经个喷中啊如本爱一种啊个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这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九八九块钱给新干用已经入本来容配的。给容片嘎本给我钱入退不退。

经过路边的小瓦房哦。糖宝屋里头吵吵闹啊，牛公他转几步是看日出哦，年来就会啊。

って今日お前が今日姑娘啊。喂喂喂啊、你就像猜个笑虫。当然抗在完全理所当然。但是你要穷门的穷人家给没在的就把不行。别得个穷门穷姑娘啊小虫洞啊都跳日我我。难道你给一点容风老啊用来个擦树脏姑娘、哦、你如本丝擦树就拿出爬马救树中啊救树给中哎牛公空开秋该弄哦冬季就拿出个酒吧开呀像你朝思算贫穷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又唱个一哦一满腔哦，太嘛，你给一人我一天给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家重要工。

0: 蓝鸟讲：“当啊，前头吹一个中药工，吹的三四下，就把开天日破。”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是客家一种特有的工艺，制作出来拍托夫先论可口细腻，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咸田普及木匠技时节，家庭制作托夫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摩托夫缺磨匠，是把精装的黄托放在磨一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来托夫又拍又嫩。先是按以作托夫的量，一般以作托夫是三公斤黄托，用温水浸泡一二日，然后去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浸装的黄托以稍稍的放进磨的度的去。推磨时手土不做铁块，等到全部托了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竹棍的一大锅滚水把托浆冲开，用布袋的把托浆过滤好，再倒入锅头度的继续用火竹棍摇起来，用两只木桶装好。等到表面的浆皮可以用竹筷的或用手拉些时间，就可以把事先开好的砂糕汁放在水缸度的进行混合。一般呢有两种方法，一是砂糕水同托浆同时放下去含葱浆，另一种是先把砂糕水倒入缸里头，再倒入托浆含着蛋浆，混合之后再看几个人的混合程度样而来去添爱唔爱该改嘢。最后把凝固的托夫拉起来，放入用木制好的方格托夫帕度压实就可以。制作出来的托夫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炸可以煮。做辅助做托夫仪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的。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齐生天意线》，欢迎收听。
3: 满天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太家都把外砸烂。

当年都是就俺李两穷哦，小穷是讲到个牛肚车，面色准强如准风，讲到个治病流水风哦。

太阳，阿小娘子为个钢铁中有功哦，两百度好的你打酒啊，请你个一桶水干冲，润山润血哟，唔会梦啊。一个太阳同个给美丽阿小，两个人行进来钢铁。一个强人在中有功，该你爱是善良、明法，好的你就懂。给你见到一个懒要功的必分强爱的需求，如你慷慨解囊、挺身而出，就懂了。俺人上人世，总敢忘记你的恩典呐。

如是帮几个煮菜饭呐、啊，如是个阿小妹帮几是洗衣裳，好是个同事啊送几双哦，送阿小两子，人是分两身，家底的出名人人风，个太娘经常高待妹的，照顾一下出名人，妹的。该咋怕催送去让风虫并该打啊中国是阿里。

姑娘，嘎多的给你吃条狗啊！将酒啊，闷到是喷喷上，准备个送饭奔地上哦。

0: 浪的工人家挑喊我水滴该日到容风梯哟灭风四散鼻吹啊向我人们满地都给哟蓝风向啊
1: 哎呀走吧给

真爱看到是壮有功哦，满头满面都像邪恶，地下个门店个天天哦，纷纷个秘密好凄凉啊！啊，中国，中国。

军咖喱呀，前家老少个舅舅嘛，抢到一身呐，看牛光啊！阿小妹，马上闭准中牛狗，到吉屋卡。阿妈，阿妈，看下嘞！阿中国啊，被人家大佬给你发哟，是喊到一身来。

该你给是一番寒菜胸膛哦，就小个痛苦是死不嫁，起来报复个亲胸口，告别铁中。

停止啊送嘎来着了啊包茶煮饭是熬肉头灭风微托人是让哦停止刚有光就送嘎来宽片容手逢礼送嘎兄托人家是宽贵

昂佛柳如早日莲芽水哟，风里个白片如是梦哦，世道只人道个两三相啊。

今夜啊，西风如家霜哦，日秀染面大吉太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阿哩个背景歌，那条军里哦，摸摸踏踏，点点都

牛光啊胸中就是是亮哦，日间啊风里如是爱啊暗如海啊，拖累他人家里唔到唔到来世在年上啊，爱暗如海的风里啊毛的，还秋天来拖累人家做么的呢？哎，来世准不卡了。

想着日长啊如日长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呐、啊？连累个老婆个半日哟，寒夜早死啊，困空啊！想转思前想后，催眠想祖前，到底转是做么个呢？毛钱入么个意思？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啥味？

姑娘个口是就滚到着，突然间牛光啊，真个痛啊！真当是跳火的时候，宋阿香一家姑娘就滚到了现场，突然找牛哥，阿张哥，你都要看俺，你那困难我坚强哈是，怎么跟你如何来面干的事呢？那是转。

哎，光个啊俺光哦，你上个三分就方便呐，老妹个考试就会帮忙，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啊。阿庄哥，你爱看到，我做嘛更方便的，你就挖的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台的事情爱当当哎，对你永丰的一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累积点，爱当徒弟就惹不服，虫草跳也敢入成功啊！还看永丰的，然后参天，更别虫草转跳伢时。

锵锵啊入神风啊，总是啊入容到四书香，真真说天霸天啊入。

又讲起是个家中的事啊，三年都五天个转眼说家中情况渺渺茫啊。老兄，三年来都能转不开，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

三个俺爷的老婆刘天双几鬼家哦。见俺男人去吹我一说牛公谈到俺家日中啊。牛公两老少让不怕公刘天双用爷老婆鬼家还得。今天别跟男人吹明祖上日吧。

又再次惹不方啊！庄哥，既然太少基督的国家又没给判罚，呀，我想法来，我也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做到如前你就逃啊过，勇敢，没这苦难，苦坏身体的。

因为天上有两姊妹呀，天上的老妹留天上，天上吹嘎就我天上哦。其实留天上五天过嘎，记住给老妹的按照留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留天上过嘎。

其实啊，天上的好奇了我，牛光上也冒心准啊，你却就梦到你老公，那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长转六天寿，自从老公日久三年，人就冒转，心里就冒。只因面烂相关，面烂冲啊。

刘天生，三年都不见创富转不卡，如毛心的道，电报求人起事，碰人求门。

唐啊这个绕眼如日帮如日帮哦如年秋吧个年纪死哦如年那秋吧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吧的呀

您寻来是个四川穷富佬，五天穷到啊五分松啊，拜骗了家官家娘，俺都是四川穷俺的俺老公啊，那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过啊，人不带那个路费啊，如荣光哦，冒钱打茶到内光啊，带那个钱，荣坏的，日今打茶到内光的钱都冒的呀。冒钱个打茶到内光啊，天上啊雄都的张江峰哦，醉人个啊，就这个日子强年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去茶费个奔天上啊。老万，你想到内光冒钱打茶？

水滴个是茶，日刀苍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啊、发心愁，行代力量是快风啊。老麦买我一张酒，你给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嘿嘿嘿，进步。梁山来是李店的。

0: 墙面就亮哎，路上光。伸手个自然不准走，八中啊是大刘天上，俺是都打锤两大两啊。一个强人在，胸腔笔路泪满青光，前头未太把八中准铁枪，没得走，当下就打刘天上两八中，左日碰，右日碰。大到给个龙洞啊落洞啊虫啊柱啊考古啊跑到龙龙洞洞。大到个阿神出得个两大两哎李官给群众就日太崩哦。其中啊有着个李高树啊。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哥？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根是故土，是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怀住对未知憧憬的人们，经过长途跋涉，离开了充满乡音的故土，踏入风俗迥异的异国。但是内心深处那一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让一些华侨华人的后代踏上了寻根之旅。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庄文杰马来归来的故事。
8: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因为 我一直觉得
7: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庄文杰，马来西亚华裔第三代，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华语电视台记者兼主播。2015年 受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世界听我说栏目的邀请，庄文杰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了他替阿爷寻根的故事。
9: 当时呢，其实非常感谢央视的邀请，能够让我呢，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面讲述一个小家庭的。
7: 当时其实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能够让我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去讲述一个小家庭的寻根故事。我觉得是算将我的家族记忆重新去做一个整理，然后能够将它变成一个故事，讲给有共同生命体验的海外华人听，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开始去做寻根这件事。我爸爸那时候也觉得已经失联了快半个世纪了，不太可能会找到他们。1985年出生的庄文杰和1975年去世的阿爷庄锦木是未能谋面的跨代人。庄文杰只能够靠长辈的碎片描述来感知爷爷的形象，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的根是远在4500公里之外的中国维安。
9: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爷爷的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就有刻福建惠安这四个字。其实我们
7: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阿爷的墓碑上边刻有福建惠安这四个字。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好奇福建惠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断联了大概45年，因为我阿公1975年过世之后，家书的来往就停止了，我爸爸那一代已经找不到亲人了，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用说了，说不定这一世都遇不到他们了。2012年，庄文杰从亲戚那里得到线索，第一次打电话回全港，算是他为爷爷完成落叶归根心愿的开始。这一通电话让身在马来西亚的庄文杰一家找到了家族的根，找到了断联了45年的全港亲人。
9: 但有一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然后他就从这里回去之后，就不小心帮我们拿了一组大伯的电话。
7: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从这里回去之后，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大伯的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这样那个时候先是激动和非常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电话接起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他，或者他到底是谁个。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他，他先是呆了一下，以为是诈骗电话的感觉。后来我跟他解释，用福建话跟他解释，说我是庄吉木的孙。大伯那头就说，哦，这样啊，是细叔的孙打电话来了。我觉得那一刻最激动的是他讲了一句，找到了。找到了，好细声这样，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句说话对我来讲好像是打雷那么大声。其实大伯接完那个电话之后，整个家人都传了一片话，找到了，找到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你好啊，开始用比较熟悉的福建话来跟我交谈了。我们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打电话回来告诉他知我们想要回来看看。然后呢，我们筹备了一下，大概11月份就回来了，是2012年的11月份。

0: 庄文杰嘅阿爷从泉州全港踏出家门，下南洋之后70年都再冇翻过家乡。循住阿爷当年下南洋嘅足迹，2012年11月，庄文杰带住阿爷嘅相片，一路从麻痹开始到吉隆坡、香港、厦门、泉州，辗转翻到阿爷嘅故里全港。
1: 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他的相片，然后带他走这段路，希望他认得他回家的路。回到老家，
0: 我哋希望带住佢嘅相片，带佢走呢一段路，希望佢认得翻屋企嘅路。我哋翻到老家之后，第二日就即刻安排去主祠里边拜祭啦。我就同佢讲，到咗屋企咯，你仲记唔记得呢度啊？同佢讲咗呢啲说话，然后因为我冇见过佢，但系我可以想象一个喺海外漂流咗咁耐嘅人，佢毕生就系想要翻屋企，佢就系想要落叶归根。然后我帮佢完成啦，就只有呢一件事，用一个好唔一样嘅方式将佢送翻屋企。老街、老人、老屋，一切嘅一切似乎都系咁熟悉而又陌生。关于阿爷同原先嘅一切，庄文杰都只系靠住各种口述同猜测，慢慢咁去拼凑。有一日漂泊归来，先至发现家族嘅记忆原来系真嘅，系有一个好真实嘅地方。佢唔只系一个神主牌，佢系一个活生生有血有泪嘅历史。关于原乡嘅记忆，庄文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记录同埋去做典藏。
1: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到了我身上有一件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把家族的记忆透过文字，透过
0: 我觉得这件事到了我的身上是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将家族的记忆通过文字、通过报道、通过语音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将它流传下来，一方面让我自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要去哪里，甚至我知道我是哪个，我不只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原来我的根就在这里。其实根的意识是渗透在整个马来亚华人社会里面的。所谓的渗透，是因为我们都很维护作为马来亚华人应该有的民族自豪感，然后沿袭我们的传统习俗。这个是我们很在乎的事，其实是一个默契，每一代都知道应该有一个责任，要将我们的传统习俗传承下去。虽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但只要有一两个人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慢慢凝聚力量了。基于这样的思想，庄文杰希望能够用影像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寻根祭祖和 DV 去记录、去拼接，梳理出下南洋的历史与新中国的故事。
1: 5年前的泉州全港跟我5年后回去的泉州全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0: 五年前的泉州全港和我5年之后回去的泉州全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你是特别可以感受得到的。道路变阔了，生活品质变好了，人们的素养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很不错了。短短5年的时间，整个城市的变化，或者说整座城市的质感的提升，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再次回去的时候，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这么多年来回国的所见所闻，中国的变化之快，让庄文杰十分之震惊。原来新中国发展得如此迅速，而并非很多外国人眼中的落后。于是在2018年，庄文杰带领马来西亚华人电视台的新闻团队来到中国，真实记录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1: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情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就是在高铁上面。
0: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呢，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在高铁上边改变了整个空间与时间。速度、人们的生活能够变成一日生活圈，无论是北京、上海，亦或是深圳，让中国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全球看到经济腾飞这个现象。关键在于运输品质上边的提升，所以我在采访的路上最多的收获是可以看到一个强国的崛起，然后能够看到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个是很值得不同国家去参考和学习的。深圳速度、中国制造、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与网购等等，庄文杰与来自马来西亚电视台的同事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用影像见证中国历经丰富发展、大国崛起的骄傲。
1: 我觉得不只是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呢，应该都有。
0: 我觉得唔只系海外华人，我觉得全球唔同嘅国家、唔同民族，应该都有见证到中国喺短时间内，甚至只喺改革开放之后嘅40年，一代人嘅时间就已经能够跃身为世界强国嘅呢个经济奇迹。我觉得佢有一个强烈嘅目标，一起去努力之后，用时间去堆砌呢个成就，然后再用时间去改变现有嘅状况，甚至让好多人能够喺整个经济提升过程中可以去享受福利。我觉得呢个系对于一个在海外嘅华人睇到中国喺经济发展上边一个好大嘅值得学习嘅地方。2019年，庄文杰再次从马来西亚翻到阿爷嘅故乡全港，试图寻找更多有关阿爷嗰一代人下南洋嘅片段同故事。
1: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呢，一直都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一个很大的愿望跟目标。我希望
0: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嘅故事，一直都系我喺电视台嘅工作一个好大嘅愿望同埋目标。我希望能够好快咁促成将海外华人嘅故事与中国嘅寻根故事串联嘅一个节目，甚至系纪录片。呢个系我一直想做嘅事，亦希望能够将我哋家族嘅记忆整理成一个更好嘅方式，让全球华人有共鸣，华人一起加入呢个寻根嘅队伍，以及一起去寻找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我要往边度去，回答你人生呢三个非常重要嘅问题嘅一个答案嘅方法。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我必须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阿公，他愿意从中国下南洋，一直在这里延续这个家族的命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这么大的缘分和福气，能够让一个家族的血统可以来到马来西亚之后落地生根，延续到第三代，甚至可能未来第四代很快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家族记忆。你可能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或者说你的身份会是一个怎样的漂流的过程，然后才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自己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甚至我以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为荣，以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为傲。希望未来我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是马来西亚华人第三代。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故乡，是生命的根，是那个生命发芽的起点，是即使永远回不去亦依然魂牵梦绕的归所。这个是华人心中深深的凝聚力，亦是我们的中国心。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古老的中国工艺美术历史长河中，有不少技法能够传承至今，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工匠人的忘我投入。这几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我们身边那些甘于寂寞的手工匠人，日益被大家所关注。不过对于年轻一代来讲，想要真正投入到手工艺制作这个行业当中，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一份定力的。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北京的年轻工匠，他叫做杨俊，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就是上边一个斩字，下边一个金字。所谓嵌刻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来进行雕刻。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支奇葩，它是随着玉雕、石雕、骨雕等等演化而来的。工匠既要有美术的训练，又要掌握钳工、锻工、板工、铸造、焊接等多种技艺。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年轻的北京工匠杨俊啦。
3: 上好胶之后，从正面把图案先勾出来，再把金属片翻过来。
0: 讲说话的这位是一名80后，名叫做杨俊。他介绍的是曾经隶属于宫廷造办处的一门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刻就是用小扭取还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嵌纸在金属上加工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在杨俊的阿爷阿嫲居住的一家半地下的民宅当中，杨俊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仰角台，叮叮咚咚的锤声时急时缓，他平时就是在这里打造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从2007年学习嵌刻开始，嵌刻已经陪伴杨俊走过了九年的时间。
3: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然后后来看一报纸，就是北京晚报上写那个燕京八绝，什么京绣啊。
0: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后来看到北京晚报上写燕京八绝，包括有京绣啊、弓箭啊、珐琅啊、玉雕、牙雕、花丝镶嵌等等，我就想我可不可以学呢？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他说那你学嵌刻啦。杨俊的父亲原来是在花丝镶嵌厂工作的，杨俊可以说是出身于手工艺世家。不过好像他这样才20多岁开始学习嵌刻的人并不多。杨俊究竟入不入到门，学不学得成嵌刻呢？这个他在拜师之初自己也不能够确定。
3: 我最一开始师傅给我两根簪，说你回去先走走线，那时候也没有铜也没有银。
0: 最开始师傅给了我两根簪，说你回去先走下线。那个时候没有铜也没有银，什么都没有，给了我一块石，石化的板，因为石熔点低，如果我嵌坏了，加温之后它就会液化，液化干了之后又复原了，我可以反复练习。线条包括曲线、直线、螺旋线，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嵌刻的工艺，所有的功夫都在匠人的手上。嵌纸旋转敲击的力度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这样的手上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3: 你首先干这行你得做弱，你不能说干一会儿有一电视剧你看电视剧啊，或者外头有人。
0: 首先你要坐得住，
3: 首先是他
0: 不可以说做一阵有一个电视剧你就去看电视了，或者外边有人叫你去打篮球你就去打了。首先是要踏实。我师父原来讲过一句说话，叫做一要真传，二要练，三是喜好更为真。杨俊的师傅不单止传给他手艺，还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嵌刻的技艺是传统的，秉持的信念也是传统的，就是踏实和坚持。
3: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边工作边干，是业余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以后，大概从7点多钟到11点，
4: 每天呀，
3: 就是几乎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都在做。周六我是不会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的做东西，我没有办法描述它有多让开心。
0: 几乎是每日，因为只
3: 要
0: 有时间我就
3: 做。
0: 礼拜六我也是不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地做事。我没办法描述它会让你有多开心，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就是不想做其他事，你只想做这件事，一点都不枯燥。虽然说没有枯燥，但是学习的路上难免会有困难。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杨俊总是买大量的铜料，一买就是几十公斤。而他每日就是在铜板上练习刻字，从直线、曲线，再到针、草、隶、旋，大字、小字，每日在上万字的重复敲击当中练习嵌刻的一种技法，叫做抢。
3: 那边有一大卷，这都是以前练的。
4: 这么多铜片，
3: 这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有的是换钱了，这些是留的当时练的过程。
0: 杨俊的这门手艺不单只是来自父亲的传承，还得到了阿爷的大力支持。杨俊的阿爷酷爱各种传统手工艺，杨俊在学习嵌刻之后没多久，就用抢的技法为爷爷定制了一个鸟笼盖板。在采访的时候，阿爷很高兴地将珍藏在卧室里面的盖板拿出来展示。
5: 他干出这活我就有兴趣。
4: 做的鸟笼盖不就是爷爷喜欢的吗？
5: 您看这初学的时候的东西就不错， 这叫三香板，紫铜镶这黄铜，再镶一心儿，这不是三香吗？
6: 对，老玩家了。
5: 他这花吧，这是初学的时候干的这个，这抢的这花，它有立体感。我们是好玩这个，他就是专门给你做这个衬托，这心有一小鸟，我记着有花有鸟、
3: 啊是。
5: 我说你这鸽子上给我攒俩字儿，
4: 这写的是什么字儿啊？
5: 这写
4: 的，这个您都舍不得用吧？一直收着。
5: 哎，对，我收着。我这平时我都拿这纸盖上，怕爆弄土啊。我是好意这个。
0: 都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纤刻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式各样的纤纸。对于纤刻的匠人来讲，成套的纤纸一定是他们最视若珍宝的嘢。
3: 每一个簪子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用这个口来簪东西、
4: 哦、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呀？现在
3: 这些有一部分是原来老师傅的，有一部分是师傅给开，有一部分是自己开的。
4: 这一共有多少个呀？
3: 这个怎么也得有几百根了，当然这个不算多、嗯、就我师傅是几套工具，有专门干铜的，
0: 都有几百条了，当然这个是不算多的。我的师傅有几套工具，有专门用来纤铜的，有专门用来纤银的。纤纸随着边做边积累的话，反正我的师傅那里已经有2000条了，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遇到有些特殊形状的作品，需要一个特殊形状的纤，那个时候还要手工研开。学习纤刻可能都需要经过破茧前的痛苦。这些手工纤纸一套有好几百支，甚至上千支，每一支讲究的都是精细，而这些细枝又细的过程，也是杨俊在整个纤刻流程中感觉到最为崩溃的一步。
3: 这个叫组丝，
4: 这么细致，这个也就几毫米吧？
3: 这个应该是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根线。这个属于水纹，
0: 这个应该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条
3: 线，
0: 是属于水纹，水纹纤。它要是首先要将口搓成线面形，再拿弯的纤纸手工一条一条地刺出来，不可以有些间隔大，有些间隔小。牙签搣开一个尖做纤头就已经非常细了，因为机器做不到。开纤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刚开始的时候坐了一日，但是什么都开不出来。杨俊说，日复一日的练习从来都没让他觉得痛苦，真正痛苦的是心里边有想法，手头上却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过这样的经历在杨俊看来也是进步必须要爬过的台阶。
3: 这里边有高兴和就是我通过我的技术表达出来，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通过我的技术没表达出来，不一定是没有
0: 在，入边
3: 有
0: 高兴的时候
3: 就
0: 是我通过我的技术可以表达出来了。那有些时候我想通过我的技术但是表达不出来，不一定是没有纤纸，也有技术的原因，我想表达的没有表达出来，虽然不至于沮丧，但是会调整，会考量这件事下一次再重新去做。纤刻工艺的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工序，上百万次的纤击，要完成一件作品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而多年的练习当中，杨俊的生活几乎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只有纤纸的击打声与他为伴。
3: 你要听习惯了就还比较远，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它是其实是有节奏。
0: 你只要听习惯
3: 了
0: 就觉得比较悦耳，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包括我在这个行业时间长了，你听这个人做事就会了解他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不过在杨俊听起上来格外悦耳的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讲可能就是噪音了。为了尽可能少地影响周围的邻居，杨俊在几年前就从自己家搬来了阿爷阿嫲家，在半地下室的简单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纤刻梦。
3: 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底下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它要动火。
0: 我们
3: 现
0: 在在做事的时候都在下边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它是要动火的，有时候还需要动钻，就有噪音，包括锤碟打击。屋企的条件只能够是这样，半工半住。我现在就是希望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专心地做一些事。 在采访的最后，杨俊华目前他想做的作品太多了，而时间太少，我还要努力练习，努力将这一门传统的宫廷嵌刻技艺和历史文化一起传承下去。
3: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的时候你就想，当人老了之后，那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你靠什么？
0: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时候你想，当人老了之后无所事事，那你靠什么呢？靠看电视吗？你肯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是根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他1981年正式进入歌坛，先后录制了10张个人专辑。他是中国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他更是经历了中国流行乐坛第一个黄金时代。他演唱的《游子吟》、《童年》、《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等歌曲风靡全国，更是一代80后童年不朽的记忆。他就是中国女歌手程芳媛。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程方圆，196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女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正式步入歌坛。1989年，程方圆因独唱《游子吟》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09年，佢发行嘅音乐专辑《一路风情》获得第7届中国金唱片奖流行类专辑奖。

多年以来，盛芳园被人留低了这样的印象，一头利落的短发，怀里边抱着一把吉他，自由洒脱地歌唱。任世界变迁，他初心不改，用音乐留给无数人美好的青春回忆。他说，我特别爱音乐，爱到无以复加，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他曾经是大众眼中的文艺青年，性格中带有这样的叛逆。作为一名专业的二胡演奏员，盛芳源在学生时代平均每日练琴十几个钟。在他看来，学专业是天赋加热爱加勤奋最重要，所以就算手指磨穿长了茧，因为热爱他亦从未选择放弃。

程方圆曾当过主持，做过歌手，演过音乐剧。正如他所讲，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精彩。站在60岁的人生节点上，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学滑板。他说，青春是一种态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他从来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不断挑战自我中，抓住契机成就事业。

用我的音乐让你微醺，用我的相机带你流浪。这个是程方言近年来对自己状态的一句说话总结。除了音乐之外，程方言说摄影是他的第二种表达方式。音乐是他内心幽静的小溪，影像是他内心歌唱的舞台。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及拍摄的每一幅异域风光，都洒满了他内心的千般感受，人生的万种情怀。

世界是地图，音乐是脚步。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盛方圆将所思所想所得谱成一首首歌，收录在专辑《一路风情》中，带领乐迷们在歌曲中领略大千世界的美好与感动，让音乐给人以无限的力量和温暖。如今他环游世界，用大自然之美滋润歌声，他研究各国文化，在音乐中注入更深厚的精神寄托。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盛方圆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时尚感毫不落伍，始终保持着那一股只属于他自己的魅力。未来他希望继续前行，在光影中寻找安静的快乐，用真情唱响滚烫的人生，收获自己不一样的人生色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

0: 向荫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女王》，后萧而复永琪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之。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诏书，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遣诏为贵嫔。因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出自《三国志·文德国王后传》。要问三国人物当中边个嘅名字最霸气，咁国女王肯定系榜上有名嘅。国女王系魏文帝曹丕嘅皇后，亦系曹魏嘅第一位皇后。不过佢喺成为皇后之前，只系一个小小嘅婢女。可能从佢父亲为佢起名嘅嗰一日起，就已经注定咗佢非凡嘅命运啦。佢生喺风起云涌嘅时代，跟随过争霸天下的王，亦做过辛劳的女工。她凭借自己的品德和智慧，一笔笔地书写出自己霸气非凡的一生。年少时期的国女王美丽聪慧，被她的父亲南郡太守郭永视为掌上明珠。日子久了，郭永越发觉得自己的女有别于众人。他和亲朋好友家的女仔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好像学立鸡群。于是呢，郭永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和自己的女儿起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由于个女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郭永逢人就夸赞，此乃我女中王也。后来干脆就用女王来作为个女的字了。郭女王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地做一个大家闺秀，但是当时正值乱世，战乱四起，生灵涂炭，无数人家破人亡。郭女王虽然是生于官宦之家，但亦避免不了被战乱所波及。过了没多久，她的父母就在战乱中双双死亡了。她的幸福家庭就这样被毁灭，自己亦只好在战乱中漂泊。后来寄身于同提侯家做一个婢女，总算是得到一个栖身之所。郭女王在侯家安分守己，再加上本身颇有才学，因此深得侯家的赏识。这个时候的政局经过一番洗牌之后，曹操已经稳稳地占据了北方，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危功。侯家为了讨曹家人的欢心，就将郭女王献给了曹操的仔曹丕。从此郭女王开始了自己非凡的一生。如果要讲这个郭女王确实是有些魅力的，她除了有着动人的美貌，还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头脑。更重要的是她的温柔和顺从深深地打动了曹丕。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丕已经有了正室了，而这个正妻亦正是来头不少的人物，被后世称为洛神化身的甄婢。甄婢姿貌绝伦，又为曹丕生了曹睿。郭女王想要撼动她的地位，似乎不是那么现实的。郭女王心中明白，想要得到曹丕的宠爱，需要另辟蹊径。甄婢虽然贤淑良德，将家务打理得非常之好，但是她没办法在曹丕成就功业的第一战场上书写篇章。当时曹丕正在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妻子甄婢虽然美艳动人，却不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这个时候郭女王就展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先曹丕之忧而忧，经常为曹丕分析形势，出谋划策，亦可以帮他排解忧虑，舒缓心情。三国志当中记载，后有字数，时时有所献立，文帝定为字，后有谋焉。可以说曹丕最终能够成为太子，离不开谋臣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同样离不开郭女王的出谋划策。久而久之，郭女王成了曹丕的贴心人和女诸葛，在他心中的地位亦是水涨船高。公元220年，魏王曹操病逝，曹丕继承曹操之位为魏王，郭女王直接被晋封为夫人。随着郭女王的地位越来越高，甄婢则被日渐冷落。过了没多久，热衷权力的曹丕废了汉献帝，自己登基为帝。登基之后，曹丕又将郭女王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当时曹丕还未有立后，所以郭女王实际是位居六宫之首，而当初的正妻甄婢却反而屈居其下。这个时候郭女王距离名义上的顶点只有一步之遥了。曹丕对郭女王恩宠备至，自然就会忽略甄婢。甄婢深感曹丕对自己的宠爱日渐消弭，心中难免会生出一些怨气。百无聊赖之际，甄婢就写了一首《唐上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众口铄黄金，视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受常苦悲。这首诗表达了甄婢对曹丕的埋怨，但是埋怨归埋怨，作为一个妻子，她还是想要重新挽回丈夫的心，只可惜她用错了方法。 因被想要效法卓文君，用诗劝得丈夫回心转意，于是叫人将这首诗交给曹丕，期待曹丕见诗能够回心转意，重新燃起对自己的爱意。结果曹丕非但没有从中回忆起爱，反而提出了怨，这个让他心头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当晚就派亲信到邺城赐了毒酒给殷备。自从殷备死了之后，国皇后就成了曹丕唯一可以依靠的女子了，所以曹丕决定要立国女王为后。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中郎浅浅在奏疏当中反对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离不开贤惠的后妃鼎力相助，但如今宫中这位宠妃经常借着皇上的恩情而僭越礼仪，直逼天子，如果陛下恩宠而立她为皇后，使身份微贱的人骤然显贵，那我担心后世会出现上下失序、纲纪废惰的局面。可见在当时，国女王亦确实是有一些恃宠而骄的态势。不过国女王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骄，什么时候需要低调。当国女王得知暂潜的反对之后，不单止不喊不吵，还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她对外宣称，我既没有娥皇女英的高洁，亦无太僵太任咁样嘅品德，实在不足以担当皇后嘅尊位。正系呢种谦卑嘅态度，让曹丕嘅立后决心更加坚定。最终曹丕唔顾啲大臣嘅反对，将国女王立为皇后。至此，年近40嘅国女王终于坐上咗皇后嘅位置，登上咗人生巅峰，冇辜负父亲嘅殷殷期盼。国女王成为皇后之后，虽然身受殊宠，但她的内心却更加温睦恭敬，对自己的亲戚也是甚为严格。由于国皇后兄弟早逝，所以曹丕叫她的堂兄国表继嗣为她父亲国永之子，奉为奉东都尉。当时曹丕督师东征，国女王留在曹丕的故乡朝远的行宫，国表亦留守在行宫负责警卫工作。有一日，国表突然异想天开，想倒河水来捉鱼，这个无疑是一个十分之离谱又十分之荒唐的想法。国女王得知之后即刻制止他，这个是运送军粮的河道，你捉八尺水又需要木材，自己的劳客不在眼前，还要私自挪用公家的竹木来捉水坝，如今奉车都尉所缺少的东西难道是鱼吗？紧接着国女王又苦口婆心地说，汉朝皇后的家族很少能够有保存的，都是因为骄横奢侈，我们不能够不谨慎。除此之外，国女王还将六宫打理得井井有条，后宫诸贵人偶有过失，她亦经常为他们弥补掩过，如果有追责，她就向曹丕解释始末。曹丕有时为之动怒，她甚至向曹丕跪拜，为这些贵人请免。虽然国女王有着母仪天下的风范，但她亦有着自己的苦恼，就是没能够为曹丕生育儿女。因此曹丕就将殷备之子曹睿交给他来收养。国女王并没有在意以前和殷备争宠的不愉快，反而对殷氏之子曹睿非常用心。曹睿登基之后，尊国女王为皇太后，对国家的人亦是屡加封赏。做了八年的皇太后，51岁的国女王病逝，按照她的遗嘱，曹睿将她埋起了曹丕坟墓的西侧，并追封为德皇后。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女子，无论出身高贵亦或是低微，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做女王。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国女王从一个婢女成为皇后，完成了一场华丽的逆袭。她所依靠的不只是美貌，还有智慧和品行。善奔峨眉皆国色，红颜中央女中王。 佢嘅传奇故事无愧女王之名，佢嘅生前身后亦无愧文德之号。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都叫做七星湖的湖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七星湖。鄂尔多斯杭锦旗七星湖位于富布齐沙漠腹地。七星湖景区占地面积有92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380公顷，芦苇湿地面积40.7公顷，草原面积380公顷，沙漠面积384公顷。七星湖是黄河故道的冲击湖，由于七个湖泊分布呈现北斗星状，所以得名七星湖，因此亦有了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一说。而其中的扎汉道图、东达道图、大道图三湖统称为道图湖，这个是神奇的传说，赋予他们浪漫的色彩。传说在过去，这里曾经有一种水牛鸟，眼如饭碗，肢如木船，体如牛身，在空中盘旋，却是轻如羽毛，叫声如牛叫，发出哞哞的声音。很多飞禽走兽视它为怪物，只要看到它的影都会躲起来。当地的蒙古族牧民认为这种鸟能够为人们消灾免难，带来吉祥，于是取名道图，译成汉语就是响的意思。大道图又叫做伊肯道图，位于三海的西端，水面开阔，面积有1688亩，水深4.5米到6米。这里湖水清冽，芦苇茂密，远处绿树茵茵，微风拂过水面，泛起波光涟涟，让人置身方外。蔚蓝而明镜般的湖水倒映黄色的沙丘，更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湖中生长着的甲鱼、红拐子鱼和鱼香非常有名。伊沙傍水的草原面积大约有3000亩，而扎汉道图是位于三个海的最东面，水面1200亩，水深3米，有鸟类活动，水中生长着芦苇，适宜游泳避暑。七星湖沙漠旅游区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风光独特。湖中栖息着10多种鸟类，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鸥几千只，还有白天鹅等珍贵的鸟类。在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甘草基地，还有100多公里长的响沙带。穿越富布齐沙漠60多公里长的穿沙公路浩大宏伟，沙海漫漫，苍茫无垠，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大漠孤烟直，神湖日月辉。在这个情景当中，最忆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古战场，亦可以在夜晚星辉下，高峨山岗，低傍湖泊，心随景变，情由景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广东肇庆市的七星湖。七星湖又叫做七星岩，位于肇庆市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素有岭南第一观的美誉。它共由7座巍然耸立的石岩组成，分别是梁峰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阿波岩。前六岩并排而列，状若冠珠，后一岩横控其背，形似北斗七星，因此而得名。珠岩耸视，气势宏伟，北倚连绵起伏的北岭山，东西南三面碧水如环，清澈空明。七星湖水面总面积大约为649万平方米，其中有20多公里的湖堤蜿蜒交错，穿摇着点点翠绿的小岛。七星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旖旎多姿，风景如画，集桂林之山、杭州之水于一地。自古以来就有风险、石异、洞奇、妙古之说。 整个风景区面积有八平方公里，重点游览区有七岩、八洞、五湖、六江，可供观赏的景点达到八十几处。河北承德七星岩位于承德的蔡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内，它是一处自然风景区，在当地称之为活泡子。因为我们看到水草丰美、野花遍地的水草滩是活动的浮层，其底层仍然是湖水，而且整个大湖面相连，所以大大细细七个湖面实际上是一个相连的流动整体。如果夜幕降临，天上一个北斗，水中一个七星，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啊？为了保护七星湖的天然性，现在这里的湖面上架起了木制的浮桥，在浮桥上还建起了木屋。这里是拍摄湖面

0: 神墓的好地方。海安七星湖生态园则位于海安经济开发区，东依通洋运河，南接东海大道，西靠湖滨西路，北临黄海大道。七星湖的形成既刻意又自然，因为它的形成与新长铁路的修建息息相关。由于长期在这里集中取土，逐步形成了这个人工湖。在2005年，由美国伊斯特公司根据黄金分割曲线的原理和七星拱月的布局进行设计，将520亩湖面、七个岛聚和圆湖的陆地规划成主入口广场区、景观大道区、中心广场区、旅游度假区、传统人文区、生态湿地区、运动娱乐区、水上活动区等八大区域，并将海安的三堂十景、清敦文化等融入其中，用现代的手法讲述历史故事，将现代美学与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和谐与统一。其中有一个荷花堂，堂内种植有不同品种的荷花，千奇百艳。深入水中的亲水平台将荷花一块一块地围起来，使游人触手可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如戏莲叶东，如戏莲叶西，如戏莲叶南，如戏莲叶北。同时还设置了钓鱼台，为钓鱼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这里还有北园菊圃，由于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种类丰富，花色多变，花型亦各不相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自古爱菊的人亦不在少数，超脱孤傲，在翱翔斗雪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快乐，永远超脱于喧嚣的尘世。作为菊花基本的形象和品质，北园菊圃使游人从心灵的深处被菊花的精神所感染。还有一个同样叫做七星湖的地方，是在汉中市西乡县。这个七星湖位于西乡县城东的茶镇，距离县城39公里，濒临316国道，水道长70几公里，水面25平方公里，直通石泉，是汉中最大的人工湖，素有黄金小三峡之称。一湖碧水如明镜，两岸青山似画屏。洞州湖上彩云飘逸，峰峦叠翠，白鹤腾飞，鸳鸯戏水。湖岸百花争艳，集湖光山色、苍劲与灵秀于一体，构成悠而秀丽、回味深远的意境，似有一泛下扬州的快感。汉王古镇红立江边，荔枝古道奇险依然，夕阳斜照渔歌晚唱，现在已经成为了旅游专线公路，并且有浮动码头、豪华游轮、高速快艇、农家乐等旅游项目，年接待能力达到40几万人次。观汉王古镇、游汉江三峡、睇奇洞仙境，是观光、游览、垂钓、休闲、宗教、生态旅游的首选之地，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汉江归来不看水的感觉。好了，听众朋友，被命名为七星湖的中国湖泊，今天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杀咗田丹之后，马上就带领人马赶翻寿春。呢个时候，李渊已经派咗被封为将军嘅刘无心，带领八千楚国兵马，以及田国王储庄宝义同埋庄夫人一齐翻翻去田国，收拾李陵嘅残余叛军，帮庄氏复国。项少龙呢，就当然啊帮手一齐出发。好快，佢哋就平定咗叛乱。等庄宝义重新坐上咗皇位，庄夫人啊对项少龙千恩万谢过之后，项少龙呢又马上带领住佢嘅人马，以及呢纪嫣然、赵子同埋肯跟佢翻去咸阳嘅善游一齐，就赶翻去秦国。一入咗关，项少龙啊发现秦军之中人人都手前白布。当堂成个人吓咗一跳。入关嘅时候，老朋友安谷溪就亲自嚟迎接佢。安谷溪对佢话：，随上喺楚国境内遇到袭击，受咗重伤，翻到嚟之后，未到咸阳就死咗啦。项少龙听到，哎呀，成个心震一震，忍住涌上滔天嘅恨意，吕不韦啊，吕不韦，你比豺狼仲要狠毒！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点都不顾秦国的大局，凡是阻碍他的事都要不择手段地予以清除。徐仙就这样被你夹生害死的，自己本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有恩无怨，但是因为庄襄王朱姬小盘亲近自己，他妒忌起上来又要翻转头来害自己，而家又用啲咁卑鄙嘅手段置徐仙于死地，哎呀，谂起都使人痛恨啊！安谷溪跟住话：呢件事已经证实咗系楚国嘅春申君做嘅。楚人虽然割咗春申君嘅首级送过嚟，又肯割让五座郡县嚟求和，但系我哋唔会就咁善罢甘休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如果我哋真系咁做，咁就中晒吕不韦嘅奸计，佢就要做出一种国家危急嘅形势，然后乘机扩大自己嘅权力。其实杀死徐尚嘅真凶就系吕不韦，春申君只不过俾佢利用咗啫。安谷溪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同佢详细解释过之后，第日就马上起程赶翻去咸阳啦。呢个时候，啱啱过咗立冬冇几耐，气候严寒，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佢哋离开咸阳已经有五个几月。翻到咸阳之后，又听到另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就系六公病咗啦。佢系俾吕不韦激病嘅。喺嗰日徐仙嘅遗体翻到嚟咸阳之后，六公对住呢个尸体啊，大喊咗一场，当场病倒。自此已经系一病不起，项少龙听到真系忧心如焚啊！即时赶到上将军府嗰度，入到门口就已经感觉到唔妥啦。府门内逼满咗好多众臣大将，好似王陵呢啲六公嘅好朋友，仲有佢嘅亲戚呢，已经系传出阵阵喊声。项少龙一睇咁嘅架势，仲以为六公已经死咗添。好彩呢个时候，王陵啊将佢扯入内堂，细细声话：快啲去见上将军最后一面啊！佢一直挂住你，所以先夹硬撑到而家咋。项少龙听到不禁眼泪掂流，忽然间佢明白自己唔单止系将六公当成一个好可敬嘅朋友同埋长辈，喺内心深处仲将佢当成咗自己嘅亲人，对佢有一种好似个仔对父亲一样咁亲切同埋依恋。六公瞓喺床度， 面色苍白，双眼紧闭，呼吸已经系非常困难。小盘企喺床边握实佢只手，神情非常肃穆。陆丹儿跪喺床嘅另一边，已经喊到昏天暗地。有两个呢，睇起上嚟系佢长辈嘅贵妇人喺度照顾住佢。外边企住京俊、昌文君、昌平君、吕不韦、管中邪、李斯、陆海，佢哋冚唪唥都守喺门口。众人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好欣喜嘅神色。吕不韦呢，即扮到好开心咁，揽受项少龙个膊头，细细声话：少龙，你翻嚟就好啦，快啲去见常将军最后一面啊！唉，项少龙睇见佢啊，即系恨不得即时杀咗佢，但系又只能够搏命咁忍住。京俊扑上嚟，揽住项少龙个膊头，嗌声：三哥，已经乜嘢都讲唔落去咯。小盘听到呢声嗌，成个人震一震，知道项少龙翻嚟啦，拧转头睇都见到项少龙，双眼之中露咗好深刻嘅感情，但系神色佢非常平静。太傅，快啲入嚟啦！六公听到呢一声嗌，亦都啊一声醒咗过嚟。小盘话：你哋同我扶丹儿姑娘出去。六丹儿企起身，你正想话唔肯嘅时候，点知双脚一软，已经成个人晕倒过去。京俊就即刻冲过嚟，将佢扶出房去。项少龙嚟到床前，呢个时候房间里边只系剩翻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冇小盘嘅命令，其他人只能够企喺门口就唔敢入嚟。唯一咁喺呢种情况之下闯入去嘅吕不韦呢，又心中有鬼，所以亦都留喺房外。六公本来神志迷糊噶啦，但系突然间听到小盘嗰句说话，知道项少龙翻嚟啦，当堂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竟然露出一片红晕，挣扎住要坐起身。项少龙同小盘对望咗眼，哎呀，都知道弊家伙啦。六公因为见到项少龙回光返照，睇嚟佢条命都好难保咯。两个人马上扶住佢坐起身。六公好艰难咁细细声问：少龙，你话俾我听，徐仙系咪俾个奸贼害死噶？项少龙凄然咁点一点头，嗰啲眼泪不受控制咁流咗落嚟。六公揸实佢只手，细细声话：你记住，一定要保楚军，杀奸贼。为我同徐仙报仇啊！记住，记住啊！啊！跟住佢双眼一眯埋，吞落咗最后嘅一啖气，已经系魂归天外咯。六公嘅身后事，小盘派咗个司礼官全权负责，然后佢就带埋项少龙翻返去皇宫。在小盘的书房内，只剩下他两个人。小盘一掌拍在张茶几上面：吕不韦这个奸贼，死一万次他都不足以抵偿自己的罪过啊。项少龙坐在他下边：为什么你会派徐仙去仇春？小盘好像怕被他责怪地解释说：吕不韦说了很多一定要跟楚国齐国结盟的好处，话咁样咧，先可以放胆进攻三晋，坚持要徐仙去同楚人修好，又要我娶咗个楚国嘅小公主做皇后。太后唔知系咪受咗陆海嘅迷惑呢？同王焕、蔡泽一齐大力咁支持吕不韦，我冇办法啦，人单势孤，咁就只好同意啦。唉，点知我当时以为吕不韦呢想将徐仙调开咸阳一段时间，使六公呢就唔敢喐佢嘅啫。点知楚人居然咁胆大包天，居然够胆去袭击代表寡人嘅世子。项少龙耷低头

出声，但是他不由得对朱姬亦都生出了怨恨之意。西秦的三大虎将，三位上将军陆公、徐仙、王吉，一向都是秦国军方的三大支柱，但是现在两个都死了，只剩下王吉一个。这个人呢，又明显倾向于吕不韦的。本来之前自己辛苦建立出来的平衡形势，居然一夜之间已经毁于一旦。在剩下来的秦国军方众臣之中，只有一个王陵还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其他好像蒙敖咁，就是吕不韦的嫡系部队。道壁呢，又是心怀鬼胎。而家局势的危险啊，的确嚟到秦国之后，从来都未有过。小盘叹了啖气话：，而家最头痛的是徐仙死了之后空出嚟呢个左丞相位，到底边个做好？左丞相呢个位牵涉到军政方面，唉，是非常重要的嘛。吕不韦举荐王焕，太后呢亦都好想同意呢个决定，我就变得好难反对。你话论资历，除了蔡泽之外，就有边个人比王焕更有资格做左丞相呢？项少龙定神一想，话呢件事事关重大，无论用咩手段，我哋都唔能够俾左丞相呢个位落到吕不韦嗰班人嘅手里边。如果唔系，都唔使三年啦，呢、这个天下就已经变成咗姓吕噶啦。楚君，咁你心目中又有咩合适嘅人选呢？小盘叹一啖气话：如果任得我拣呢，我会破格咁提升李斯呢、这个人嘅才能啊，比王焕高十倍有多。项少龙拧拧头话：如果只是论能力，李斯冇问题，但系佢唔系秦国嘅本土人，就算冇人反对啊，都唔应该喺你阵脚未稳嘅时候就去提拔外地人，咁样呢会使到秦国本土嘅人对你离心。小盘默然一阵就话：师傅讲得啱，而家唔应该咁做嘅。唉，你翻咗嚟就好啦，终于有人为我出主意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起码将件事已经拖到而家啦。咁边个做呢个左丞相好呢？首先佢一定要系本土人，而且呢，我哋仲要能够绝对信任佢嘅。另外，呢、这个人最好后生，而且有大志，咁就唔会轻易俾吕不韦收买到啦。同时，佢仲要好清楚我哋同吕不韦嘅关系，又容易得到军方嘅支持。呢、这个人究竟系边个呢？去边度揾呢？小盘叹一啖气话：我话都唔使揾啦，呢、这个人就系师傅你咯。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噶啦。项少龙成个震一震话：唔系，我谂到啦，呢、这个人系昌平君。小盘听到成个人震一震，佢啊会唔会经验浅一啲呢？梗系经验浅一啲啦，但系呢一招可以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呢，我哋叫昌平君做左丞相，暗中呢就用李斯去帮佢处理政务。昌平君乃系皇族公卿，王焕都好难同佢争嘅。小盘就听到一头雾水，话咩叫修栈道？但系陈仓系咩地方嚟噶？项少龙一听又闹自己讲错说话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个系秦国灭亡之后楚汉相争嘅时候，刘邦嗰边嘅大将韩信用嘅计谋嚟嘅。你而家呢秦王朝都未见谂，哎呀，呢句说话梗系未讲出嚟啦。所以小盘啊，点知道咩叫陈仓呢？于是只好乱噏话：哦，陈仓就系指一个好陈旧嘅、冇乜人注意嘅仓库。总之呢，表面上就是昌平君做紧丞相，实际上呢就是李斯去帮佢做嘢，咁咪得咯。但系小盘仲有犹豫，佢话：但系而家昌平君个宝贝妹同管中邪行得咁埋，如果万一盈盈嫁咗俾管中邪，咁会唔会有问题呢？项少龙话：如果以前呢多少都有啲问题，但系而家，只要被昌平君兄弟知道徐仙是被吕不韦害死的，那不用说娶了他的妹，就算

管中邪，娶住个两兄弟嘅阿妈都冇用啦。哎呀，师傅，你唔好讲嘢咁得意啦。你如果引我啊，我会笑噶。而家点笑得啫？项少龙一谂起徐仙同六公嘅死，当堂亦都感到意兴消索。系，但系咁只系第一步，第二步就系要将黄戬调翻嚟，用佢嚟对抗黄吉、蒙敖同埋盗壁。我夹谂断言，佢一定会成为我哋大秦军方嘅中流砥柱，然后再用桓杞、黄陵去辅助佢。咁样嘅组合啊，会比以前嘅徐仙同六公更加犀利嘅。小桓听到当堂十声起身话：，但系太后嗰关点过呢？佢一定会话昌平君经验未够，所以要拒绝呢件事噶。咁啊，等我亲自去同佢讲。小桓拧拧头话：，唉，师傅，我劝你仲系小心啲好。太后已经唔系以前嘅母后啦。而家陆海啊，都唔知几咁得宠，而且太后对佢都非常迷恋，越嚟越觉得我唔听佢嘅说话。我睇师傅对佢嘅影响力，可能亦都大不如前啊。吕不韦而家呢，都唔知嘥咗几多力气嚟拉拢陆海。如果唔系，母后又点会支持个吕不韦啊？咁就先同陆海讲，我先唔信。佢肯俾吕不韦总揽大权，而家我翻咗嚟，佢唔算系孤掌难鸣，点都有要斗一斗吕不韦嘅胆量啦啩？小桓点一点头啊，咁就照师傅嘅意思做啦。如果所有嘅方法都行唔通，咁我索性就将吕不韦同管中邪召入宫，再由师傅安排人手，将佢哋乱箭射死，跟住随便揾个咩罪名安俾佢哋，咁就得咯。项少龙听得吓得一跳，话：哎呀，咁啊真系下下之策。而家我哋国家嘅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喺蒙敖手上，咁样做边个都唔知会惹嚟咩后果嘅。而且宫内外处处都系吕不韦嘅线眼，一个搞唔掂，到时候整到我哋蚀底咋。小盘叹一啖气，显然亦都系觉得。项少龙讲得啱，就再唔讲咩嘢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又谂起太子丹，问起佢而家点呢咁。小盘呢，好似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咁，若无其事咁话：哦，佢都冇乜嘢嘅。吕不韦将佢请咗去新相府，算系将佢扣押起身啦。睇嚟佢都系生死未卜噶啦。自己嘅手下呢？就被人软禁喺宾馆嗰处，管中邪亲自派兵看守。我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冇咩害处嘅，而且自己要烦嘅事系太多，所以一直都冇乜点过问咯。项少龙听佢目无表情咁讲完呢番说话，定定眼咁睇住佢，个心里边不禁冒出一股寒气。喺皇宫里边咁耐。经历了这么多人心险恶的斗争，看来你的小盘真是越来越似秦始皇了。现在他心里面凡事都只说这件事对自己有利抑或没利，什么道义、怜悯、同情，冚唪唥他早就已经在心里面将他们抹得一干二净。看看他的神色，就知道小盘都觉得呢个太子丹系个厉害角色，对于第日自己统一六国啊，始终系块绊脚石嚟嘅，所以佢一啲都唔介意吕不韦杀咗太子丹，第日统一天下嘅时候，自己就少个心烦嘅对象啦嘛。一谂到呢度，佢就明白，如果要佢救太子丹，咁亦都只能够用功利之心嚟打动佢。于是他叹一口气，说虽然太子丹死不死对于我来说表面上没什么关系，但是楚军你这样做就真的将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话？这样有什么问题呢？你想想，如果你对这件事不闻不问，
咁你喺田猎之中

0: 政府建立出来的威望就会付诸流水，使到人人都明白现在咸阳真正的主人就是那个臭仲父吕不韦。所谓两国相争都不斩来使啊，太子丹正是代表燕国远道而来吊祭你的父亲，但是夹硬被吕不韦捉住。第日如果他杀了太子丹，那这个无辜杀害别人侍者的罪名就要由你来承担。由东方六国还有哪个肯信你这个不守道义之人呢？小盘听到沉思了一下，很愕然地说，为什么师傅你说的说话和李斯说得这么似的？看来果然是有些道理吧。不得，我不能够比吕不韦又在这件事上面反而将了我一军之德，但是他扣押了太子丹这么久，说不定已经将他杀死呢。项少龙拧拧头啊，吕不韦不会这么轻易杀死太子丹，这件事他摆明是针对我。另一方面呢，就是益那个田丹，可以使他趁着太子丹被扣押这段时间更好地对付燕国。莫敖被我当众整死了，不单止使他损失了个首席的军师，而且更加落晒他面。以他这样的人怎会善罢甘休，只不过一直呢都没办法直接来对付我，唯有由太子丹落手，最好我夹硬冲去相府里面攞人，那他就可以布局杀了我，又或者治我的罪了。小盘想一想就说，但是这件事武后亦都暗中支持，因为之前六公和徐仙呢对他这做都提过异议的，不过被武后和吕不韦压了下去，那我都很难做的噃。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小盘讲得啱，自己走了大半年，看来朱姬呢已经越来越依赖甚至依恋那个老外，朱姬变得太多了，宫内危机重重，朝堂之上亦都形势险恶，本来几经辛苦终于使自己这边的势力和吕不韦可以大致维持平衡，西秦三虎将里面徐仙、六公都支持自己，这两个人在秦国军方都是举足轻重，徐仙是主管军政的左丞相，而六公呢就是主管全国军务的军政院司马大夫，实力可以说是比吕不韦手上的蒙敖和王吉两个还要略强一些。但是现在他两个先后身亡，而吕不韦呢手头上还有蒙敖这个亲信大将，以及越来越靠近他的西秦的剩下来一位上将军王吉，而另外一个军方大将杜壁他是居心难测，绝对不可以依靠，就算可以将王翦调回来，他们在实力上还是差吕不韦一筹啊。怎算怎算呢？怎样才可以在这个危机之中走出来呢？项少龙只觉得越来越头痛，他想想就说，是的，换期他们搞个蹴鞠师搞成怎样呢？小盘就说，换期和小斌两个都很落力，已经在全国招募了万几个新军，但可惜军饷和物资方面一直都被吕不韦留难，现在一直都很难开展训练。我本来呢想将李斯破格升为军政院的司马大夫，但又被吕不韦和武后一起联手阻住，唉，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啊。项少龙听到更加之头痛，冒了徐仙和六公，而对方又有蒙敖王吉，自己的军政同埋呢政治一窍不通，咁啊点斗得赢吕不韦呢？谂到呢度，
1: 佢个心忽然一喐。
0: 唔系噃，既然对方使横手害死咗六公同徐仙，咁点解我唔抽下佢后脚，将蒙敖争取过嚟呢？如果蒙敖靠埋我呢边，咁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呢件事虽然难，但系之前吕不韦喺我出事嘅时候，要用计杀我嘅时候，佢几乎呢系想用蒙敖两个仔都铲除埋。用呢件事去拆反蒙敖，应该都有可能噶。只要由蒙氏两兄弟嗰度入手，咁或者就有机会呢。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有计啦。嗱，各位，但系佢呢条计行唔行得通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家腿毛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行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的中国展望》。从古到现在，中国就有持国之称，是不吃不饮、能不吃不贵的大方，广为流传。自传承于蔡尼界瓷器记载，引起冷度，更是被视为瓷器顶端的称号。当城市的面包愈来愈新，生活节奏愈来愈慢。只行古老界民间出岁月界民间超改，也渐渐界踏出了冷门界视野。但是多吉念过，有一位探索瓷器记载近30年界艺术家，以直的经体侧边巧精唔巧两个原则，使得多件侧边多次多格类艺术博览会前展出并获奖。伊就是吉林省首届工艺美术大师朱占登。 此刻有称作刻齿或者是齿雕，是接怪物的指环。刻雕以植体界传统手工技艺，此刻艺术家指物的单位，但是唔到纸定，只是到瓷器、瓷板等半个。通过创作者的心手合一，直走直刻敲打出来。到吉林省吉林市主建当届江德石来办，共十一回届主建当时刻拢落潜心研究创作。虽然早到十年前，伊就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江外美术大师，可是直到到现在，伊还是喜欢人们称伊为首届人。主建当答：
1: 瓷刻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6: 此刻就是中国特区的直接艺术形式，就是用铁腿加钢枪到瓷器前等改革去雕刻，雕塑浅浅唔当个版型，后期再进行染色，修正出来个作品。此刻加别个工艺作品唔平行，唔称得有美术个工代，对力量个控制也得十分个正确。因为瓷器本身就是有面光光，有硬度，或用改破碎，这铁腿甲钢枪还是两件硬气的工具，像梅唔信若用改破碎了。我是到生硬界瓷器顶配，卡出质感，听出柔美界画面。瓷器的创作过程就是硬碰硬的加量。回首朱建当甲瓷器界各官来听，我哋从1992年拍起，到部队负责双吞工作的朱建当，因为写的直手好字，被吉林市等世界即位瓷器老贵人发现。朱建当答：
1: 一次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舞龙的老师傅。
6: 不止此，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古龄的老师傅，等于谈到我写个字非常好的时阵，转来打，帮我导致个字刻到瓷器顶半个。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画画写字，听过这个手稿，但是从来未曾见过，所以每件这个做出来之后就刻名画了。从那时阵起，我就对着老师傅再去学习瓷器手稿。可是呢，朱建当跟着老改人从更多的刷雕开始学起，并在一天一清甲聪慧的头脑，半年之后，伊就能做出完整的作品了。瓷器作品中，难会首先需要通过乌灰白改浸瓷过渡来改制，就达到了全新的效果。朱建当答：刻字达到小个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我的全新也更是挑战。朱建当答：
1: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
6: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灵性甲真感的拍磨。我觉得只有内心被震撼了，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这好的作品一直来源于亲身的感受。亲眼所见，认识生活中的场景，这是带着自身的一种理念，逐渐当到生活中真正界观察发现，率先去感受，然后将所见所本刻制成生动的作品。逐渐当答：
1: 一次冬季的暴雪后，我到山上去摄影采风。
6: 有一次当开个暴雪之后，我到山顶去拍摄彩虹。明天扫地个一个后生个摄影师，直动不动个到扫地来个站岗，全身覆盖的高高的白雪，但是能看到一双乌乌个眼睛，已经个注视的状况。而伊个身后，你是伊个修为个祖国，也就是我爱唱这个作品释放。怀着这份诚心，朱建当将深浅不一、疏密得当、和谐相交的图画甲机构相结合，创作出一百本有故事、有情感、有温度的瓷器作品。2005年，朱建当更是将瓷器这项优秀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带到了亚洲，并以高条件瓷器手法记录了非洲 跟历届动能瞬间。主讲当的
1: 人物作品最难

0: 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里的东西。
1: 人观察并向人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来的媒介了。2005年，我到利比利亚参加联合国聚会，为当地的革命修路建街。经过这所学校，但学校其实黑板只是一个茶板，学生无纸，老师无教具。因此，我就将直接落来的笔夹纸，冒从国内带来的粉笔、篮球、足球、三本脑镜回。更老的学习环境让逐渐大的耐心受到了触动，而更让其感慨的欢喜和当地农家会交流逐渐大大。
0: 三名非洲的小孩眼神一下子抓住我的心。
1: 三名非洲的小孩子眼神这个镜子抓住了我的心，因人从来无见过，或者是那无想到家己能够拥有，算是不是家己的目的王。有恶魔的通牒入鼻夹缝，当伊通到哪几位时中，侬见会眼神流露出来个奇态个刮目，深深个映到我个脑海内半个。部队离开，行出了非常远，幸好我能听到侬见会个呼喊声，声声动工。农家回家合成眼神，后期就成了我的作品期盼。到中国传统雕刻机关当，此界雕刻人都是上官界，有人很想界将此刻比作此期这个成熟。随着当当叮叮界敲刻声，正确界本身到更刻界有照当一间进门。此刻被称为民间出水画界巨匠，此刻侧边从高斯的永生借历叠怪怪到历叠需要挂念的时间。三十年的此期为盘，逐渐当的侧边被受请来参加各类活动的时中，强势被直请指控，有人是爱定制，以强势答应的借各作改作，但其原因就一个。逐渐当大，
0: 我的词作作品呢，一直坚守的精，而不是求量。
1: 我改词的作品，一直坚守的精，则唔求量。主要是因为我同交流超感改宽，有好多人不依生改，无法守住自己。我希望家己能守住此刻之门高楼界超感自己。经手此刻之门奇怪大事中，逐渐当阿不王到侧边当融入吉林的特色。吉林每里个山水加接坡街，南青拢成了伊创作的主题。逐渐当大，
0: 吉林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
1: 吉林的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上令体现吉林民俗风情界扎港屋当铺，我在后去了四次当铺在采集素材。这系列好不阿是白作品，引起南方对大自然的崇敬和感激。有丰收之后的喜悦，欢庆前我的生命，经过南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历了四年的故乡，也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失败。也有小气古多之后的喜悦和幸福。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香古的历史文化底蕴，到逐渐当的侧边当定房。多年来，逐渐当创作的直白白电视吉林风俗民情的刺激侧边，多次到国内外各大艺术的博览会上展出并获奖。逐渐当大，
0: 如果此刻作品没有赋予它神态，只能将之称之为。
1: 如果此刻作品无符合伊个形态，只能将之称为工艺品，则不能但是超工艺术品。我个作品注重以内涵的表达，自多年来对家己创作要求就是：人物得有内涵，环境得有意境，拍照得有情感，人物得有灵感。直白好的作品，动摇界就是得有灵动界成功。按伊能够体现出时代性和历史性为创作理念，这就是我值得追求和向往界此刻真正境界。 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吉林台彩霞的报道，河苏苗桥尖东车南港此刻更长老。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主婚事务当分保持的门额是世界性的向平分界焦虑之争被世界资金保护联盟 IUCN 列入了极贫困灭绝名录，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界野生动物。更近，到江苏盐城湿地顶新国家级资金保护区，来自浙江德清 SO 湿地珠峰研究混合基地界热接珠峰正式颁给大资金。这是珠峰首次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颁布，是典型珠峰历史分布区扩大珠峰野生灭绝界优质动物阶段，又再次填补了珠峰保护的空白。随着松阳冷界拍开，接着享有东方保洁梅尔界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珠峰伴随着欢快界照明陆续飞向了蓝天。浙江省野生动生物保护管理总站长江恒祥答：“
2: 通过在江苏盐城这个滨海区域，
1: 通过到江苏盐城一带滨海区域建立珠峰监控，对于珠峰恢复清算监控，恢复其自然清算的实现，具深远的意义。珠峰正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东部、日本、俄罗斯等地。”由于环境恶化等原因，监控的销量急剧下降。1982年以来，中国开展了多成效的保护工作，现在珠峰的销量已经恢复到9000多只，分布地也从陕西扩大到河南、浙江等地。浙江省德清县生态联合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邱国强答。
3: 盐城其实我们来放飞以前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
1: 盐城往办管以前也是经过了合作的考察往届保护区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各地到南东港南五海滨湿地办办对南探索海岸线建立野外的监控故执行动摇的意义去年到中国国家林草级动生物世界大陆基地浙江省成功的歌盘了中国南方珠峰监控电竞启动仪式正式开启支持南方兄弟社会开展珠峰野外监控电竞的数目浙江省林业局局长李永成答
4: 江苏是我省支持开展中环种群重建的
1: 江苏是南集体开展珠峰监控电竞阶段的社会到2023年的六月，20只珠峰首次跨省落户江苏的盐城。现在，还有多几个简单鸽牌也会犯规执政活动，这对中国南方珠峰监控界电竞具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东部沿海海岸湿地是珠峰历史的分布区。支持野火半规是珠峰界实现由内陆山景向滨海山景的城市。中国盐城湿地顶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起了中国东一界盐焦镇山火野火基地，能够更好界推进珠峰研究界野火工作，填补目前时间研究甲野火空白。记者了解到，珠峰大比野外界犯规之灾，爱进行相关界野火的训练，这即实现将能提高以能野外生存的能力，提高野火犯规的效果。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池向林给记者答：，这20只珠峰是到浙江德清每只每只，拢是拿出来杯所算的植草和雷等水生生物。自颁布的江苏盐城湿地顶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濒临大海，因此珠峰界对个野火训练扩大，就是植物的转换，先去适应植草团土的生物。 伊达旺提干了十外钟拖土，长时间个个吃饭，也是煮饭可能潜在能够利用个吃饭。为了加强煮饭吃饭，转换训练甲背景联络个训练。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建立了近十八米、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的大型野花放归训练网廊。训练网廊内部设计了甲海水连通的管道，通过自然的叠升、叠起叠落来营造沿海滩涂环境以及制造水位的变化。目前祖芬已经适应面积山川等六种沿海滩涂植物甲海水域。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鸟类研究中心科员李昂瑞答：“
5: 我们是为了让祖环适应我们盐城当地的这个滨海湿地，面积比较。
1: 方是为了让祖芬适应咱盐城当地的滨海湿地，面积会有广阔，也会有壮观。随后，随着叠水界降落，等叠水降到15到20公分时钟，已可以利用海水进行直接收益。不仅如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我通过模拟直接每起的叠声来加强主分背向联络以及更改联络的训练。两对的，
5: 我们是在对他们进行飞行能力和警戒能力的训
1: 练。我是在对人进行背景联络和更改联络的训练。通过放置麦克的模型，播放麦克声音来刺激音量进行背景，锻炼出音量到野外到鼻天的能力。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助工蔡新吉答：“
6: 每只猪环到我们这以后，体重都有
1: 每只猪环到旺季过之后，体重拢有所增加，然后背景能力从正开始个。”到野外人来，能够飞一分钟；到现在能够飞5到10分钟。伊个飞行能力限度是提高了，然后伊个换物个听到，也从一开始个粉色物到现在个灰粉色物，从青灰色变成了白里透红。不加能力个话，也就是由一开始个以伊来换个南岗到位。到现在，家己领导团土内边，以及降低落低个地高内边，随着降落低去进行捕食了。野外个放归并唔意味着直黄了之，放归之后个组分个野外生存联络组合，更难分或需要加强跟踪管理，及时进入组分个后期信息。放归之中，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个工作人员。用一个不透光的黑布轻轻地蒙住祖芬的双眼，到祖芬慢慢平静下来之后，会去背带了云子和北斗卫星跟踪器。北京林大亨生态和自然保护院驾驶等场车达，祖芬大概这个设备是接之强，对个行飞是无影响个，伊是相当于到背后背了一个飞行所个纸包。丁强车介绍，弱小个将有助于及时分析祖芬到野外界生存状况，评估释放的信号。一旦换届祖芬带至界跟踪器之后，就能够对伊界移动距离以及活动界侧路甲运动量留了准确的监测。为了确保半规个体符合半规条件。保护区花专门邀请了扬州大学消防面的专家为祖芬进行了病毒甲细菌方面的检测，并对祖芬放飞时溶解体重、视甲吹解等度拢进行了测量。根据祖芬前所监控是当局祖芬保护法定命令的技术评价，如何恢复祖芬极保前所的摄食？并最终停建前沙真空是祖芬保护及后工作的重点，故相当的挑战性。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邓志洲答：“下一步保护区将营造栖息地，保护祖芬界植物保障，加大对祖芬放飞之后的监测和管理。 到东游街栖息地安装监控加野怪巡护等等手段进行提速的抗争。伊达，
7: 难点在于它的环境的转型以及食物的转换。
1: 重点在于伊个环境的转型以及食物的转换，伊需要从原生界环境环境到南界滨海环境，我会改变饮食的习惯，从食好吃改变食为好吃。日高末需要一个适应性的过程，需要加强训练。日高啊，有好在门队需要忙熟当在前，我将做好每一个环节的转换以及训练工程，积累更好的开发经验。江苏盐城是伫电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上大个海岸保护区，是目前太平洋西岸面积上大、成为原生态界天然湿地之一，有利于族群野怪生存环境。江苏盐城是伫电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古董大家英语，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江苏台记者的报道，回归之前南疆华海，苏芬修辞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奔波。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

两天应该并拍卡跟当特色每家跟当是何必之前各地迎接文化拍大正清到我当我西我北地区当地空间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每家棒果吃背着的每家的固定和特色清打乌鸦样名字啊好特别自从鼻子变头每只顾名思义是用稻米加工制作而成清香桂子小暑生煎自从活动西北代表社特色每只其实每味也是浓浓的部分现在在麦到应该来帮介绍广东当地每只的梅辣

过年时，爹说人迎接蔡大姐不考好过这道小姐，爹说过年小姐好个，这小明又来帮强告，爹说人想吃过，油过、甜过、鸡柳过、明过、假过、油炸过、鹅过、嫩过、过内过、菜汤泥壳过、桃过，这个特别三个灯笼红桃过，这个来打过硬币红。米粉或者紫粉、鸡心、表皮，包含鸭料之后，通过毛菇形成了桃心夹豆丸，再将红桃果切为整色。此外，还有比较出名的刺壳果、羊嘴果、菜头果、菜包果、甜果、鸡果、草果、猴果、薄子果等。

刷不改长高过，也好出名。因被风吹，直长直长的吹，最后三只鸟会三比六等菜脯等，并用这了香油，又香又甜。到第三地区，化石证更为知名的食物叫粿条，有人将粿条甲河粉分不清。粿条是用蒸冷大石榴被风煎，然后在脆色拉凉之后切成条状。当河粉熬到比这基础前，加一点比例子粉甲淀粉。

国雕跟对口鼻响，几乎按送鼻尖之声听做白色。好风因为加一了紫红、亮红，托起来更加按剔透。国雕的吃法有好在，包括国雕汤、擦国雕等。如果当时唔在吃米干，就来碗国雕汤。好吃国雕汤可搭配过腩、骨嫩衣、海鲜等。擦锅雕则是用老抽加沙茶酱、米花擦色，再加一溜豆奶、牛奶、鲜肉、和长等、卡纳等黄茶，每杯杂作，

直接用比红造成的疾病，脑梗当隔期拢会是血浆。白台词是红坡老店这款特色小食，用温水来吃做比红，把姜汁表配过天，用豆腐将米汤泡开，拖成了一点厚薄适当的表配，把白汤彩色的乌芝麻加花生碎，均匀的撒到了薄翅顶杯的面包梗。拿两只鸟切开煮开吃，把滑白小光红光直接加油造翅的每只也加入红香，油造翅用三比红熬鲜酱汁而成，再加入了葱花、萝卜、花生和荷叶等酱汁，花椒、奶酥、酒气留香。油造翅的名王以奇迹杂干菇加油造，用油成一比一只鸟当一锅来煲，

到红浦区玉南街凉拖店，当地大康寺也好有名气。制作时候是将竹篾红紫色，再包着了花生白汤啊，才可以吃行。大康寺花可以保存到第二日，还有将将熬来包来啊，白白汤来融化，香甜适当，每味可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杂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格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铁炮亭是三高农业发展基地。这个出山的车组甲黄队非常有名。下摆，咱就来听听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来甲咱介绍。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们，请听邓启亮先生来甲咱配一句地山老话：“宋树行基古一回定。”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红尘画作坊，我是叶。今次介绍坊，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普丁。当我在起介绍坊时，当咱已经是甲朋友们报告了提普丁，伊是地州市三大第一山区组织，也是驰名界第一专业丁。第一山线已经是成为了伊自家丁界农业经济界主要枝条。到了第一界山线之外，伊囊括第六界发展水果山线甲山城的山线。比如当2019年全顶水果正式面积已经是达到了5600亩，主要种植青枣、木瓜、福建、热爱、加拿、椰多，还有自家五大佳节枇杷甲青瓜制作品种。一道发展水果产线方面，近年来呢，伊人自家店也第六期发展名

0: 腰戏的山边，应景了非常特色的台湾车座，夏威夷的白鸽，腰脊的电影刀，顶着朝腰脊的水果，去过山边的冰雪荡车。成立了以九阳农业开发公司为领头的铁铺车座下泽社，配到铁铺的车座，好多人都是熟悉了大宝子。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文化站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铁铺的车座甲唔断。
1: 因为铁铺呢，大体全部都是山坡地，遐从高楼先个下面呢，就是以政治个一水果为之个一农业个收入，遐层面呢。自从了这家两山承包制之后，就是改让了这家正式改革。往来过去点正黄瓜、正布仓啊，现在呢就改正做菜座。菜座呢，现在小量也非常好，伊个口感非常好，脆，那个好咸很浓。而且啥，遐现在这个呢，潮汕公司就成立了这呢一家服务合作社。这三就伊来领头带领了铁铺，制作要整菜座的座笼，只要能大量生产了，掠来只小狗。那这个该菜座伊个特色呢，就当伊个地节哈。遐前后伊一个过呢，伊个直接呢大概呢就鸭卵有啊，等鸭卵加只大粒。有鸭卵大，有鸭卵大这三，那伊真呢，恁配配个。伊非常脆，加落酥酥点，伊也即啥，人家酥酥滑个薄薄，因为伊即伊个壳个特定，所以人喜爱。但是就当做食了有点薄，遐人们只要当食多食了，当有家己个用处。
2: 就是。菜做成色个规则是多点先啦。
1: 菜做成色个规则呢，大概就到现在已经开始爱有料了，你煮干整咩？去对面有点点灯灯光照亮，以及个只菜座个三将个发育爱更快，爱比无放灯光照射个爱慢个一个开出，
2: 所以
1: 光合作用，所以炸这次袂加钱，所以成本哩贵。
3: 也就是当每年大概到冬至到这个时候，就变冰雪的这个菜座。
1: 是，因为伊只大概火气有慢慢。所以唔是单伊个食安物食开就少了，食够还正贵，只啊看大量点好食好个。
2: 推来这个车座也是铁铺顶这个个空头刷屏哈，一睇差不多当做过了招哈，那就来只金烧。
1: 欢迎。
3: 听到这个个五代也是特别出名
1: 是。是五代那是也弄只铁铺呢，第五个刷屏。从古个时候呢，就是铁铺出名个就是改姓五代。因为个性五段呢，一点六折钱呢，两铺刷好接落个，因为接落有滴好处呢，就是它开胃消食，这三样，所以人们喜欢食这个。个生点一般呢，两三个比较喜欢。要往这里呢，就这个五段到这个东林市店，基本就是铁铺人，铁铺人占主导地位。就是去卖这个五代，啊，先生。
3: 即个当咱铁铺种五代，有滴啥地方啊？
1: 五代呢，主要种最集中个，那就到有只个只香庵，只口尾呢就有只山坳、东华庄，个只个只西岭，哦，开卖，啊，伊只只呢都是以山地比较个，所以呢，伊就大量出人代替，都是发条只五铺。另外，我即阵真有两亩土地。
3: 哦，你敢能有真？
1: 两亩土地，遐种个品种呢，我是同王兄即个王来伊即个村长，个兄弟那是同咱省遐农业厅个。那引进一种品种，个名叫牛心。
3: 哦。
1: 牛心呢，现在我到去等那个卖，能叫点种。现在呢，有诶，正个铁铺好在能来阿岭啊，来楚岭了接啊接代替了这个。
3: 哦。
2: 遐阵也五代做呢，改名起就改成五代呢。
1: 这是本身个名称，古老要弄作，因为呢，以前叶五代个形状，前人太高就个去叶改成个形状，非常相似，啊，也是所以能叫改成五代。遐五心五代就是，伊就是肾癌，伊肾癌嘛，因为五心伊就是肾哩，伊。只系改大，你这个肾个又再大，个形状也是肾无心。

0: 所以咁样叫古烧，就按地酒按做咩做啊？
1: 是啊。
0: 哦，你家一个叫做落户。
1: 落户。
0: 落户叫咱往来就是保护嘅。
1: 哦。
0: 伊保护正式，即系因为来往就嫁接后，夫妻分开团伙。
1: 嗯。
0: 好，伊这许对总爱有户。
1: 直立的。
0: 哎，直立。啊。落户，只要买户嘅就全部保护嘅。
1: 哦。
0: 所以话即佢辈就唔敢打保护，保护佢家接落打保护，你唔打保护了。哇！現在係改名改做毒虎，係唔係毒虎你拉只㗎？係唔係？
1: 一隻咁樣算是落去啊！
2: 一晚呢只個五代，只個數量十個月在大概有幾多斤咧？
0: 大概就鐵鋪借生十個萬斤啊！嗯，
2: 一家先能係鐵鋪又是只計五代九雙嘅點啊？
0: 也是整自己挑，嗯，
3: 整自己挑哈，一九六只五代红烧的开在地位，应该等等几个，现在你等下就出等解解，唔会落跌五代了。
4: 这是到丁镇铺嘅一道矮格龙面嘅诺勒之矮，目前铁铺店已经是成为了东游嘅名要的龙所店嘅线索基地。政府比较重视食物嘅过桥，落行转弯嘅开发。利用了山地转弯恐怖的优势，富铁风景第六届会见三九农业，目前伊人去过已经是建成了德国捏柴林澳大本部基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铺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跟咱介绍了铁铺亭的青草甲黄带，下摆咱来进入紫色开幕浪漫，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一句叠山老话：送出行旗鼓一花亭，
1: 天顶一粒青，二下开紫色。
2: 渔翁特色
3: 红火红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浓，
4: 紫色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还是来去本地的俗语甲。

0: 红安，今日咱来配一句俗语，是咱伫个只有院长甲留话，叫做“宋楚行奇古一回听”。遐人先来了解一下奇古甲教堂是咩物件。院长一撮麦通的物件，甲咱为了古的话，直接就走过串行落去甲咱算命。遐人就卖配只算命，我毋是走过串行做生意，甲都是伫乌，大大声声，人才会知落来，并且再甲改。所以把这几个部位的内容录音放到个扩音机好当，粗镜粗点的循环播放啊，人听是人远远就会听到。
1: 桃花桃花，酒盅比酒盅来杯。
0: 啊，这声音有些轻快，而且行驶交通工具方便，每个人走到脚端无配到人家后领无难，伊总是无平，到底黄山脚黄鸡嘴，甲平声拗，至少看唔见个落行个人算命。这生理为人专用的工具，有错人则就是揭个路镜，错镜错开强强起，这个人本地人叫做青麦卡强，这错人就徛起衰衰个德光，错镜错放到嘴边呼呼起，意思个人大声名先生来哦啊，这样德光，咱本地人就叫做奇古，配到有只蛇，这个声名先生突然间了唔得。徛伫旗鼓旁边呼呼叫，行行就来到德州北门个宋楚巷。行趟过，无人来交关，伊就问一个过路个兄人：“
2: 阿兄，是讲要甲伊伫个啊？”
0: 阿就兄人就回答伊：“是讲某个是宋楚巷。”宋家先生大声做一声，坐盘旗鼓，坐计速对头面做惊，惊了好久，只脚伸到倒唔对，我是无人来算命甲卜卦。伊就问个一个过路街，
2: 哟，是讲要甲面顶啊？
0: 过路街就应伊呾，是讲要莫送出巷。算命先生又碰着奇古，行了趟，关门了挂花，就送出巷，唔断比较长。伊怎都是徛起个，代替成求惊人。热生呾生我袂稳定，在地看有钱好来问神看命，甲过唔断无通。就送出巷真惊，连行袂到头，伊无变嗨个头会大开。唉，我伫只送出巷个奇古，只好坐火顶啦。也就是今起码唔敢再来。当即要去送出巷奇古坐火顶，只有俗语就流传落来。意思就是当某件事只能就此结束，切切莫再重复。
3: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这句在山老话，宋楚巷奇古一回定。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晡欣赏这个唱段，一草一木感情深。

0: 好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选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伊唱是由邢秀如、吴秀玲演唱的蝶结唱段，有妇如同水当月。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电器为当作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小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电器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受解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前段时间，海内蒙古喀斯特天气，乌兰布通超人后发生一则温暖故事。来自河北省张先生同阿查对一行无意当中救出一匹贫困的怀孕母马，母马还向马救之后，马主人又将小马给赠送本来救出者张先生，大家一下为这只小马给惜命人生。以后美丽的乌兰布通超人因缘分而获得新生。去年，一亚查对两队张超带领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旅游客，在穿越乌兰布通草原的行程当中，意外发现了和远处草地上一只动物同和地方一同不同。张超同个游客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匹贫困的马，它的后脚本贴寺庙时时残灯，引起不断挣扎，此时正特别虚弱地躺在床体上。有些无力的人那样的，也发扬一生的奄奄一息。张超同游客见状，立即开展救援工作，翻箱倒柜，卷卷冲到一把强的，大家齐心协力，用力挣脱缠绕在马脚上的铁丝网。
7: 来来来来来，大伙帮个忙，看着点啊，别掰着腿。
8: 没劲儿了，这都。
7: 慢点，别给弄坏了。
9: 还有一根，还有两
7: 根。还有一根是吧？慢点，小龙。绿。
9: 现
7: 在
9: 我
7: 看，对，
10: 好，
7: 然后那边
9: 拍的
7: 那边的时候
9: 一个一个来，别踢到你啊。
6: 由于贫困的时间长，长时间未进食水，使得其根本无法起立。
7: 大哥，谁车上有矿泉水？拿一瓶。
8: 对了，给马喝
11: 点。来，
7: 对，
8: 给他往嘴里倒点。
7: 对，给他倒点，应该是困挺长时间。
11: 喝了。
7: 绿，再杯水。
6: 同行游客见状，将一瓶矿泉水缓缓地喂奔马身。大家几次喂水，几经努力，终于帮此马起了起来。 本球的木马踉踉跄跄开始行走，并努力回头发出振翅嘶鸣声。
7: 救救！后背扶一把，后背扶一把。对，起来起来，靠边啊，大哥们！必须得让他站起来，躺着就死了。站了，哎。
10: 关到后背，关到后背，关到后背。
7: 来帮个忙，帮个忙，大哥们。

0: 起！腿麻了。一二三，起！漂亮！慢点，这回差不多了，起！
1: 没事，快！
0: 行了，这就活了。
2: 蒙德蚂蚁出将走样，张草同友好张安心踏上旅途，让伊事情也能解除。当地本丘职业马主杨国福军通过多方联系，穷到舅妈在张草当面表示感谢。在蒙古包当中，杨国军同张先生的书亲戚问候一下，杨国军还亲自把蓝色的下台献给了张先生。
0: 他说：“谢谢各位大哥。”
3: 他现在头
4: 蒙有点，
3: 喝多了，
4: 喝的草原白
0: 吧？活了。
3: 我这都没事了是吧？
0: 对。
5: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呢，马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匹马走丢好几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着急。这是一匹怀孕的母马，一身了命。如果这个马真正在铁丝网里死亡，说句良心话，对我们牧民是最大的损失。
6: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说我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啥，我觉得你对马这块呢都特别喜欢，这个马呢下这个驹呢我赠送你。
7: 那不行，那代表我们内蒙人民的一种感恩之心，我们所有内蒙古人民一定会做到这一天。因为如果没有詹超这个团队救了我这个母马，那我小马也没有了，大马也就会死亡的。
8: 嗯，
7: 本身在怀孕期是真正的一身两命，如果他死亡了，我这马驹子没有了，对吧？
8: 嗯嗯。
7: 那么现在我把马驹子赠送他，我的大马还活着，他还会继续繁育。
2: 张超觉得给几人应该做给，给人也超人一份子，把牧民当作自家家人，守护超人也有给人一份责任。当给人看到马本铁使命困住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为十分的疑心不宁。幸运的是，今天能够在马驹磨洋中的时候救出。作为本丘的天母田，这匹母马生下一匹小马驹，马主人再次坚持安排一只小马送奔张超，和这一再坚持下，张超终于接受了马主人的好意，接受了小马驹。这匹小马驹后来本起名为杨生，因为杨欢而获得新生。得知消息的采访师克斯克廷奇问了丘副局长张友军，邀请超人发出向河北超友报喜的视频对话。
9: 我叫袁生，是一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我的家乡在乌兰布统草原。我的妈妈告诉我，我的出生，袁在他方的一群年轻人，生在民族团结的大爱中。
10: 哎，超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1: 你就住在那匹马下小马驹了，你在草原上有一匹可爱的小马了，
12: 太开心了，它真的下了。
11: 兄弟，这一次感谢你，
12: 都是应该的，大哥。无论是哪一位来到内蒙旅游的车友，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伸出救援之手去救出来的，都是应该的。
11: 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将向你们车队这些人免费开放，欢迎你们随时再来。
12: 太谢谢了，内蒙人民太热情了，太感谢了，太豪爽了。
11: 我们对草原的网围栏和杂物进行了清理，让草原更美丽更干净。
2: 故事还能看出张超同啊一日插队救出蚂蚁的事情很快就面红传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堂堂长秦央看到以后也视频连线了张超。
13: 张超，你们前两天救治的那匹小马当妈妈了，我们共同就是给这个小马起了个名字叫袁生。
12: 袁生，因为缘分生了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13: 我们给你颁发内蒙古自治区金牌领队，我也是希望你就是今后你把更多的客人带到我们内蒙古，我们自治区文旅系统把大家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
2: 这件事情传到面红，广大网友频繁点赞，有人话感动，有人话仿佛有灵，好人有好报，还有人话采访人淳朴善良。
12: 也是感谢，就是咱们当地旗政府内蒙，自治区这边对这件事情的大力重视吧，也非常的感谢。我感觉小马还是应该属于草原，但是我们一定会常来看它。车越来越多，人。

0: 越来越多。第一，要保证咱们草原的环境，是吧？一定要告诉客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是带他们真正的走入到牧民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真实牧民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
1: 一群来自远方的游客，一匹崩溃的马，一只垂服医疗的小女，串联些挣扎、充满温情的故事。作给安死者结束之路，但隔天山给温暖的吃下的茶风，给一次认同此样的祸害恐怖，也一次对生命的敬畏同珍视。这不仅仅是一次对救人的行动，也是对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依然有春天的阳光，温暖着的世界的每个角落。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和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同石头为伴的老人。彭志喜退休以后，其相信转眼失刻，用十年时间将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微刻和实施入行。用十五年将《论语》《道德经》《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篇微刻和一百两百块生化上行。几十年来，其以杀为恶，更杀不错，用光阴书写故事。彭志喜生于1933年6月，笔名三谷。中国工艺名册大师，曾经曾任长春世界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母亲的熏陶下，他对艺术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
3: 我就想搞一项工作，我这一生的艺术砝码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标杆上？
1: 工作当中，彭志喜总会悉心向前辈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用厚积薄发来形容其最合适不过。1996年，彭志喜正式退休。与此同时，陈迈心目中的中国开始悄然萌发。
3: 我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我一辈子爱好艺术，追求艺术，就想把《红楼梦》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再进行一次创作，想把书法、篆刻、诗词、绘画等等各方面艺术形式都容纳到这一块石头里边去，增强了这个作品的艺术的品味。
1: 迷茫过后，彭志喜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热爱艺术，也热爱文学，尤其对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情有独钟，于是给推发奇想，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书法同个石刻特点做点嘛呢？《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把《石头记》微刻和《石头行》《石头记》微刻的创意首次诞生。微刻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刻石技艺，自己是用刀工等工具和石头、骨头等载体刻出微小的尸体复杂画面，是种微小精细的雕刻技法。为了创作理想的作品，彭志喜经常冥思苦想，甚至彻夜不眠。尤其是创作《红楼梦》第57回时，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4: 你这个姐姐和凤哥在老太太眼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和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呢。
5: 她偏在我们这里这样，分明是弃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妈，瞧她轻狂的，倒说我在撒娇，
4: 也怨不得她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啊，好孩子，别哭了啊！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
3: 就是那么个镜头，磕了三次。第一次，我这个在上面就磕的就是宗教没有体现他的忠心，思想废掉了。第二次磕一个床幔帐，他有病躺在那会儿，一个药壶放在那儿，我又感到太直白了。不行不行，我就放下了，我不磕了。
1: 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求不到创作灵感而苦恼。一次晚饭以后，他去公园散步，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一阵风起，一片片枯黄的树叶落回家脚边，这样的不起眼的情景让他深深感怀，突然就有了灵感。
3: 我说这就是林黛玉的身世，她就像一个离开母体的一个孤独的一片叶子飘飘，父母死了以后到她姥姥家，到大观园来，一辈子到那儿，就可以枯黄的树叶临近这个根儿那个地方还有点绿意，我就用这种思想来 对每一块石头进行创新。
1: 对吧，数年没一样。庞子熙用数年时间将外省的这些城市石塑石头及维克前述以治疗的城市白石肥本为大本，将其60多万石米肥石加上四年同样后期穷克石白石一块，米石除维克改肥到前部分石以外，又将本肥的中心思想改革为土法，不可以前杀本杀之主细主，其副作品以及门事便受到人日内专家同个行内外媒体的高度争议同广泛关注。先后和吉林省长春市的博物馆同个北京太空人近期内展出，之后的数年庞子熙又考一只天一只太空城跳石门头，雕刻八块松花人，计划切整理吉林省的松花石，把其文化产业呈现在市民面前。
3: 从艺术的品味上，我认为刻这个砚台要比《红楼梦》强，这是宣传我们本土的。
1: 松花石又名松花牛，位于中国从八山区江河之畔，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因其质地坚硬有用，这才让其由砚而得名。用松花石始建于中国明朝，兴盛于清朝康熙年间，是清朝以来王家商臣的资源材料。
3: 比如我们到浙江去展，到天津去展，就看说，哎呀，你们松花石这么丰富啊，色儿这么多，这让我们是一种骄傲。当时我就觉得是好，应该把它整出来。
1: 和雕版人的过程当中，庞子熙都会安财复兴，因财施溺，和中法解土空间处理行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种书法、篆刻、隶刻、雕塑、石纹等艺术手艺上，把中法石头塑造自一样同，各个文景文台转小转立朝开行，以展现洋溢着浓浓的形式美感同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不仅具有观赏艺术性，也是对于当代客人宅的规范性的引导，更推动了吉林省文化经济的发展。
3: 我觉得松花石呢，它有发展前途，起码我们可以能引导大家都来做。
1: 东庞子熙的一百两百方琼花砚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东数六年砚，这一方从81厘米宽、380厘米高、45厘米的琼紫色琼花石，其加上青铜器的古书花纹作为衬带，四古而不腻古，相当一种又不乏古韵，推出了文戏的效果。庞子熙刻定这块砚的时候已经年过百岁，每到回忆雕刻六年砚的场景时，老人都会感慨良多。
3: 刚开始也没有工作室，就在家里的大厅里边，买卖摊摊老伴儿也不好说，但是我一看出他的难心来，我就买个塑料布，大塑料布，整一个竹竿子把他架我，我蒙在里边，哎呀，蒙的出来以后啊，那个浑身呢、汗呢、和那个泥啊，磕到难处的时候，我跑旮旯去，我大喊几声，甚至哭几声，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太累了，太苦了，回来还继续。
1: 就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庞子熙从丰台江整整刻一年，然后把20000多石一丝一丝刻好一封砚台后，刻完了砚，加上身体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该腰难以出席，数字严重变形。除了六年以外，他的跟逍遥游、离骚、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片也都被其委刻到相关主题的琼花砚行。和完成雕刻八年的同时，庞子熙还书籍整理出一套琼花石样板石，出版了《中国琼花石石谱》。庞子熙退休20多年的人生可谓功成困难，波澜壮阔。
3: 一个人要有了个追求以后，加上你的毅力，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1: 尤其呢，两个九旬的庞子熙依然不肯闲下来，每日除了篆刻、练习书法，也和传承家的毕生所学。
3: 啊，我儿子可能刻了，我教他，我儿子能刻了。
1: 莫道霜已晚，雨下霜满天。庞子熙和孙子之年以石铺路，富文化以良石，通过钻石得套、乌酿栽套和继承同个发扬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传承中国工匠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要真的有很多众多像庞子熙那个艺术家，将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强大，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代代相承。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传一发下台帖。

0: 灵堂赏诗运灵，让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佛养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原来一张年同面发给人三十多年，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用面容属于更好。条件多方研究填补国内甚至国际面发种植，其实恐怕用新疆面发种植有了世界一流的科技方。下面新疆的担心的是新疆面发插子田立文。去年参加完一次面发分封台的新疆博洛世界比邻行业末端向中缅台湖吴东所等自个一年的收费兴奋的二分之一。
2: 今年我们的棉花收成呢比去年多了将近400吨。我特别要感谢呢我们的田立文专家给我们在棉田里倾注了心血，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直给我们教新技术，让我们的棉花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1: 棉农提到给两年前新疆农业科研研究经济作为研究院研究所给田立文。你那一年新疆研究后，会自己可去重庆台北方，基本属于你那你一年度自己可和技术奖、提等奖。田立文还提到给农家子弟，中专毕业以后给实了相对的高数奖。明年放学，田立文就把自家放手在狭窄的小沙当中做某等的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超久的棉花同价粮食，以此为生理学研究正在改革的热门点所示。东西村内田立文的秘密还有本人发现的，一只高速将想抢人家科学家的饭碗，没怕你做梦又会骂你。田立文给吧，
3: 我这个中专毕业以后就在一个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乡邮递员很高兴举着个大信封在门口喊了录取了录取了，弄着大家都不知所措。后来嘛，校长出来了就收下了这个邮递员给这个大信封，他打开一看，哇，这个录取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中专生，竟然考上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研究生，就觉得这跳跃的也太大了，大家压根就没想到我会直接考上研究生。
1: 田立文本顺利录取，根据这情况学校改革书建议其转为实践性更强的农学专业。田立文宣言结束，毕竟上了本科生的环节，田立文感到节奏有点快。听你好年其弯道超车成了班队高高炸，农科专业课程全部上课以后，其飞禽往事把所有时间都拼上的。研究生生活是短枪的，田立文把短枪变成的样样不同，好记得给大考扎实的理论提供带，等他的理论同个时间结合的几年早已到来。1992年，另一边是刚刚的事情再次出现，几十年头研究生赴马林国和内地发台省市工作，发展前途无可限量。大家投资国的田立文是新疆更有发展前途。
3: 对我学的专业来说，如果我要到新疆，新疆的棉花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我自己啊，本来就下定决定一定要在棉花上做些名堂来。新疆这个地方棉花又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地方。
1: 田立文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到的新疆农业科研经济作物研究所。他感到成立的压力，给你说过累累人才济济，世界的小镇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很爱的你。军校升学期开始跟你老师下体，请思想是，泰国半年以后，田立文迎来第一次挑战。新疆博洛市是赤面台期，北海种的出苗非常难。棉农非常伤心，田立文不用拍戏了解详情。
3: 去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比电话里说的还要严重，大片大片的土地啊没有出苗，而且农民说他们用的是最先进的干部施收这项技术，这个结果嘛出苗很差。我经过跟农民一沟通，这个出苗很差的原因啊是按正常的干部施出这种办法，如果放到下雨啊，由于种植行上面结了很硬的壳，这个壳嘛就把棉花出苗那个口给堵得死死的。
1: 为了及时解决可以切水问题，田立文经过大量试验，很快发现问题的真相所在。然后，把中机打孔哈中通过糊涂一条龙作业以后，和中孔上方覆盖上立面后涂给涂阳，给将涂阳联合一下形成的种子行，一个上立面后涂给涂阳应移在表面隔出的暗壳。发芽的棉苗很难穿破给采暗壳，即使有人工破壳的东西，水苗营养非常差。田立文说，
3: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这项技术要有突破，就是无论是人工播种或者是机械播种，当然了，现在当时一件是机械播种，机械播种它有覆土这个环节，就是棉花种子打孔下种覆土和针压，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常规的，实际上我们老祖宗都是按照这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就放到雨在啊，上面覆的土就会结壳，这个结壳了苗就出不来。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棉花播种的时候种植行先不覆土，等它出苗以后才覆土。
1: 果然这方法可是能够有效防止种植行土壤结硬壳的问题，但因为不重视不覆土，造成的中空覆菌土壤散播明显。播牛土壤当中的种子因为水分扩张不充分，苗苗营养不理想。两个盘，种子水分扩张不充分，风扇风速营养很有空发。一天、数天，和中间已有经验的技术行，田立文茅塞顿开，不覆土很前提，不妨和油花播种尘土技术行试一试。随着技术释放效果越来越显著，终于本面农人可。目前全港绿地推广面积达到千万亩以上，节水达到数多亿立方，同时填补了农业搞好防疫技术的世界空白。因为营养防潮流，田立文再次走到这片农田面田，封面的播种机后面，面农们非常仔细可能种的有土情况。布罗斯比林哈莫顿乡棉农吴东吉吧，
2: 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通过这个金播呢，已经现在实现了这个干播释出。以前呢，我们是抢上播种啊，需要分土，一下雨呢，对这个棉花出苗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通过这个金播技术呢，这个干播释出以后，现在不需要覆土，滴水呢就是5到7天，基本上的苗的出到80%-90%，棉花长大以后呢，我们再通过机械啊进行覆土。保证这个棉花地里面这个伤情啊，使这个棉花呢健康生长。
1: 新疆棉花生产一路高科，准确的播种成为行业亮起色。只是一块硬骨头久攻不下，金波棉田苗苗里，给一个世界性难题。田立文同他团队恨不得一夜之间扫除这只烂路虎，但事情仍然没看淡。新疆棉花离不开精准播种技术支撑，精良播种机没问题。给中国科学科成员杨思成和跟同家团队的指挥改进，他把棉花播种经过到位，无一粒多一粒都没，少一粒也不得。给他万无一失的播种方法，早讲应该很舒服，万无一失的前苗，但问题可可卡卡吹向回给你。精准播种的技术刚刚开始，棉田苞苗率普遍不理想，这简直却对精准技术的一种挑战。
3: 刚开始是尽量播种，在推广过程中啊，始终这个保苗率不高，机械也没有问题，地准备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保苗率不好。为什么呢？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啊，就不光是跟我同行，我研究棉花栽培的，我还跟那个机械跟种子加工进行多次探讨。
1: 最终，田立文将目光锁定在播种机的机箱，从而从机箱出发，通过一条条的通道，时间都会精准的计算。最后，他将能够准确无误地由镂空钻入土体，最终的能够顺利播下，通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田立文来了各地，把可以耐土露出的各个医保给种的，但结果看不出丝毫破绽。问题究竟出现何在地？田立文和沈王伟人计划。
4: 田老师当时就带着我们在田里不停地在找原因，突然他从这个机箱里抓出一把种子给我们说，你们看，如果进入这个机箱的种子本身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一下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不出苗的种子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这个检测，果然发现了这里面出了问题，种子里面有不少含有那细微裂缝的种子， 我们又从那个播种机的机箱里又取出来一批种子，剥掉这个包衣，放到显微镜下，这有裂缝的这个种子一下子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了。就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1: 来理解一下田立文同团队成员发明的高效剔除裂缝种子实验，以及棉田皮套农业保苗方法，

0: 方向发展，还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新疆棉花在全国的核心战略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作为全国一流学科的带头人，田立文主持同承担国家科研公关、总量研发以及次日期总体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数发发数强专利二十多项。和天山脚下的光苗田一行 EPP 将田立文案例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依然制作等的追寻，和新疆的边疆土方不断书写新的傲人的篇章。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随着国潮文化形式，盘口、马面裙、白团巾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新中生命后，以一股清新的风，吸引了美食观众。这股风潮不单单在文化和商业领域蓬勃发展，更成为年轻人理解中华文化的新宠。新中世代是不单单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土地魅力，更在传承和创新之间寻找完美的平衡点。本期节目，以下在中国风音乐中感受新中式文化魅力，

新中社计是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融合，也是消费者对主流审美追求和差异性自我表态需求的深度同意。新中社风潮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可以服装加几点两位新中社风格打破的传统工艺和时空风的起格，将停留啊舒适红展会中的艺术品用你出出口去的生态空间，以更加便宜出人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新中式风格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顺应现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创新表达。汉服是新中式热潮的先行军，其存在的民族记忆和文化价值，为经济社会转型新的发力，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种突破和典雅的美感。

新中则通过从事时尚展示同民族展示形成的丰富的文化符号，赋予传统文化崭新的精神面貌。以汉服为首的新中则服饰表达了当下依靠四个手段采用民族纹样、中式配色、传统布料等形式，通过具有代表性的造型工艺传递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未来台中更期待看到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发展，将流通于麦田山脉中的传统人文馆同载荷馆以符号形式，和新中式风格中呈现，将充满中式美好意蕴的史诗书法，代表我国古代智慧的一套思想，予以汉服等传统服饰重新发展中，并加强对传统非遗技艺的保护开发。

在文化传播方面，孙中山人士已经成为良好的传播媒介。以汉服为例，慢慢全世纪同复古提法松紧腰带相结合，用你的身体的设计同剪裁，是传递繁琐的遗传，更适合人们对简约好礼的追求。很有令你世界方面内的文化理解同认同，用新中式风格所操的对外传播的流行文化意识体系，像太有可比。

新东市风潮信息是文化传承统创新中国的国，要跟他千年文化还有几波发提升，希望我们从新东市的传统文化价值，也为我们提供更多展现个性和文明之美的方式。在未来，新东市风格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以新东市之美出秘密一种。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太上谷百花琴声第一集，欢迎收听
6: 太上谷电台如水冲啊，百

上啊，新年啊，行上个普救光哦，如今个强人男子汉啊。

粗准备压砖加汤哦，本事加砖加干天梯呀，压一时间把风着，风的呀让到个秋如啊，四手香啊，一下张又讲，粗准备压砖到不卡。帮带阿爸阿妈钢天中体家中前手牛手给向日给攀法融逢的给融到四手熊

母，看自家几状态呀、啊！此转星球个刘天上，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一个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儿讨人老婆来，帮阿妈刚成中体好离家。好，师兄给您介绍，讨着这老婆，姓刘，本就刘天上。小猫是淑芬郎，真爱爱爱奶奶，如天难埋，江段面人祝福麦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重啊，比哥结婚就半年长哦。公婆感情是舒服好啊，你就如上热如流，热热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真正日的烧菜，切嘎球啊，一扎改春啊，两扎你双啊，老婆，你是就春怕，俺是翁。

同乡同得了真家东啊，两人同乡今日哟，山上个五里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嘎兄嘎当，同乡同得，明日如上如流，钢片中提同乡好生阿爸阿妈。

如你牛光头发天上我并提给丈夫发年少哦几帅四川都发愁爱兄来是个到我的兄啊天兄日今爱融到四处像封地日光还融的身给吧然后参见人为爱一本体发年受分手贪官四川受分三个地方受分到法场爱想把四处像封地润过四川的事放风

正爱五千半夜酒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陪你到我上哦。嗯，又讲，你刚吵到我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酒干人的地方，我五千半夜酒，无奈日间很衰个老夫老傻。我这个世道上脚的，我做流放的物有毛钱，唉，该就带你出去做老钱的，准备做老流放，去家出了那个温柔。

有钱冒钱你要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就渺渺梦啊！但是你就里，我心里多下流，我眼眼袋呀都梦纯了哈。

为娘家中啊如回同丢子个脸颊哦不认同啊我一提见到两妹仔你们一见钟情就丢到不卡给老婆

独自人啊冇穿过，还唔会个方法哦，粗干风啊呀，走到如前，这十年来我走路没碰到真东坡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就祝贺，输给就米，赌博好唔好，问过唔三宝。自家走到天，草是万盛开，禽兽都到了。

母年纪老啊，七哈都还忙的生日龙，最多个日年你爱飞上啊。阿爸阿妈又干老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还忙的生如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去为做的准了哈，莫几万救我最多个日年，爱比个上啊，几几牛公胖牛给闯哦。今年牛你就爱老皮呀、啊，保证就不敢乱拱手。润人爱我个老婆刘天上哦，老婆，你把老给。几几都如套的，俺紧给招盘，骗你爱好，俺唔他，俺老婆俺处俺唔上，俺万里问你求问你，中三两三通道米呀、啊。

动人分数个挑寒风哦，强调是啥个两顿饭呐、啊？嘴里面缝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立上手里给把法走，温阳杂菜呀把风中啊，给风里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把法上的

个风风就上一场哦。如意不拉个水唔得哦，就吹我也没来望一个哦，带条细细呀上古上啊。共荣事件，风风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绕的天使也反超顺的，就是三鸟后面的梦也光，一看也光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刘天雄。

拿出老婆的照片来细细看哦，亲笔赐用为日常。哎呀，你有没有相片毛发都烧干。

近看近，近就近思量哦。其实真相更加三流水呀、啊，为人努力的太树棚啊，日清的苦上好凄凉啊。真相转个三条的水的时候，好好的躺到该太树边，容易就该叫给着。哎，妈，你就该叫呢。

前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个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长辈在里就该雕匠啊。

哈，马上改哈手，马来救姑娘哦。南转自家的三条溪啊，经过个九九九繁荣，就见姑娘哦，见人望啊。放下手，南转自家三条的长溪，马上冲去救救，叫张金日连人中往日穷。一样没在的慢慢思想过来。有这个姑娘啊啊跟人家望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麦爱去个日子荣丰老小命恩做是中有功啊。哎呀太哥你就哦吼哎呀先我听你来放风里的我想做恩做中有功。

跳出来人家日太呀帮我其中爱如个老妇牛亲哈妹的爱阿小祖玛给三公半人来呀容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出来的四五站一家老妇女如家如行哎呦妹的你三公半人祖玛给来到一里容风的冲后门的

你给个钱穷，穷顿艰难，本爱救上就免遭扰，为何给我干悲伤哦？太娘，你给妹的，早晨时太叔便吊干，没爱救到哦，早都该了，阿是个大吊的。

家把早年个五彩戏呀、啊，从小啊一手就爱舞着，我给个妹的呀，安命安做个送啊。

爷托人来找对象啊，找到生存的蔡小丑，发明恩做个懒腰工啊，男太懂分，太懂个。俺们的去年托人做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丑，发明恩做懒腰工的。

到南方为的九下路啊，双击发言人家给心包飘渡跳出个冲天梁啊，并对最近把结婚的但是俺们的谈到一个男子蓝鸟公思想喷的十分快，飘渡失着失态真若还我是跳跳出出穷人家的东西。

天的干日休啊，树造龙的人的东西哎呀，不天空哦，几家贫穷九八九哦，一见个贫穷啊，如被爱一用啊个，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几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999块钱给新干员，一根肉被俺用撇的，给用钱干本给俺钱肉吞吞。

经过路边的小瓦房哦。听到屋里头吵吵闹啊，牛公他跟几步是看日出哦，原来这位阿。

这边呐、啊，西天日给强颜龙哦，千发龙，天是一老虎啊，上上毛钱呐、啊，俺就穷不了哦，年累啊，就是懒鸟工啊，俺爸是个草马给个都。年代就是个懒鸟工，来比分呐、啊。

唱起秋队个小成功啊，唱在门前那里人多，必得充满个穷姑娘啊。喂喂喂，哦，你就想猜个小成，当然，唱在门前，理所当然。但是，你要充满了穷人家的妹子的，就不行。这个穷啊穷姑娘啊，小城东啊都跳日昂哦，难道你给一家荣福老啊，想来个擦书脏姑娘哦，你如本事擦书就拿出帕马救书中啊。就是给张哎，牛公空开秋该弄哦，冬季秋拿出个酒吧开呀，抢你招死算分享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老长个一哦一满长哦，太嘛，你个一人我一天个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个重要

0: 蓝鸟公，懂啊？前头吹一个中鸟公，吹的丧事哈，900块钱日破。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系客家一种特有嘅工艺，制作出嚟拍条夫先论可口细腻，系糟蹋客人嘅上等佳品。上世纪60-70年代，咸田普及磨匠机时节，家庭制作条夫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摩托夫出磨匠，系把金装嘅黄条放喺磨嘅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的豆腐又白又嫩，先是按以作豆腐的量，一般以作豆腐是3公斤黄豆，用温水浸泡一二下，然后还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浸装的黄豆以稍稍的放进磨度的去。推磨时速度不做铁快，等到全部豆了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竹棍的太薄滚水把豆浆冲开，用布袋把豆浆过滤好，再倒入锅头度的继续

0: 制作出来的豆腐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炸，可以煮。做腐竹、做豆腐鱼，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泰山谷百花琴声听一心》，欢迎收听。
3: 满江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太家都把外砸烂。

少年多，始终啊力量强哦。小强是剑道个牛犊子，面色准强如准佛。剑道个纸笔，流水风哦。

太阳，阿小娘子为个钢铁装牛工哦，两百度好的泥大酒啊，请你个一桶水干冲，润山润血哟，唔会梦啊。一个太阳同个给美丽阿小，两个人行进来钢铁。一个强人在中有个该你爱是善良明法好的你就懂给你真道一个烂药工的必分穷爱的需求如你空开盖农天心一寸就懂了爱润上润世动个猛进一个恩典啊

如是帮几个煮菜饭呐、啊，如是个阿小妹帮几是洗衣裳，好是给同事啊送几双哦，送阿小两子，人是分两身，家弟的吹门人人风，个太娘肩上高带帽的，照顾一下吹门人，妹的。该咋拍菜送去让风床并该打啊中国是阿里。

早，嘎都得该你吃条狗啊！将酒啊，闷到是喷喷上，准备个送饭搬地上哦。

0: 浪的工人家挑喊我水滴个日到容风梯哟面风四散鼻吹啊香哦人们满地都给哟蓝风香啊
1: 哎呀坐吧给

真爱看到是长有光哦，满头满面都像雪儿，地下个门帘个天天哦，纷纷个秘密好凄凉啊！啊，中国，中国。

顿咖喱呀，前家老少个舅舅嘛，抢到一身啊，看牛工啊，阿小妹，马上闭准中牛工，到吉屋卡。阿妈，阿妈，看下你，阿丈夫啊，被人家大佬给发哟，是喊到以前来。

哎，你给是个坏汉才胸膛哦，就是个痛苦的事不干，起来报复个亲胸口，加倍体重。

青丝啊送嘎来着了啊，包茶煮饭是熬肉汤，蜜蜂蜜糖人是肉哦。青丝刚有光就送嘎来，宽平容兄风里送嘎兄讨人家是宽管。风嘎涛，人是风。

今夜啊，西风如家霜哦，日秀染面大吉太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啊的家被经过，那条滚的哟，摸摸踏踏，点点都

光啊，胸中注射是良母。如今啊，风里如是，哎呀，眼如海啊，拖累他人家理不到，不到来世再年少啊。哎，眼如海的，风里然冒着，还出点来拖累人家做不给呢。哎，来世准不卡了。

想着日长啊如日长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啊，连累个老婆个本家娘，寒夜早死啊，困空啊。相传死前相求，推命相祖前，到底转世做么个呢？毛钱如么个意思？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啥味？

姑娘个口是就滚到着，突然间又讲啊，真个痛啊！真当是跳火的事情，宋阿香一家姑娘就滚到里深处，突然张牛哥，阿张哥，你都要看俺，你到困难我坚强哈是，怎么跟你如何来面干的事呢？那是转。

나너뭐가켜시주보이뻔멍天台嘎四星爱当东啊。啊中国。你爱困到。我做嘛给你封片去。你就挖着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台嘎四。

日重逢的一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累积点，爱当徒弟就热不火，春草秋叶干如春光啊！还看重逢的，然后参天，鉴别春草转秋叶时，你做师傅，爱来做徒弟。

那风强强啊入深风啊，总是啊入绒到四处响，真正说天把天啊入

你家来呀，远方的龙。年纪呀、啊，然后是年事呀、啊，一同个牛光都黑同少，比过个熊个个日条光啊。如日你来日家远方老，黑牛光个老兄弟，就嘎到日条河。

又讲起是个家中的事啊，三年都五天个转眼说家中情况渺渺茫啊。老兄，三年来都能转不开，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啊。

两个阿爷的老婆聊天上几鬼家哦。正眼男人是吹我一首牛公谈到阿家日中啊。牛公两老手让怕公刘天上有你老婆鬼家黑的哦。点点撇见男人吹面做生日吧。

东哥，既然太少基督的国家用把给判罚，呀，我想法来，俺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走到路前你就逃啊哥，用个没这苦难，苦坏身体的。

因为天上有两姊妹呀，天上的老妹留天上，天上吹嘎就我天上哦。其实留天上五天过啦，记住给老妹的按照留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留天上过嘎。

其实啊，天上的好奇了我，牛光三夜冒心中啊，你却就梦到你老公，那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冲转六天上，自从老公日久三年，人都冒转，心里都冒了。只因面烂相关，面烂冲啊。

刘天寿，三年都不见创富赚不卡，如毛似的道，电报求人起事，碰人求门。

唱啊这个绕年如日帮如日帮哦如年秋吧个年纪是哦如年那秋吧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吧的呀

闻讯来是个四川穷富佬，五天穷到啊五分松啊，拜骗了家官家娘，俺那是四川穷俺的俺老公啊，那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糊啊，人不带了给路飞啊如荣光哦，冒钱大茶到内光啊，带了给钱荣万的日给大茶到内光给钱都冒的呀。冒钱个大茶到内光啊，天上啊雄都里张江风哦，对人家啊就这个日子强年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去茶飞个本天上啊。老妹，你想到内宫冒钱大茶？哈哈哈哈，去明年年毛相干，爱帮你买茶票。

水滴个石茶日刀苍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发行愁，行代力量是快风啊。老麦满味上酒，日给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今不两三来是李店的。

0: 墙面就亮哎，路上光。新树个自然不准走，八中啊是大刘天生，那些都大锤两大两啊。一个强人在，胸腔笔路泪满青光，前头为太把八中准铁叉，没得丢。东哈就打刘天生两八中，昨日碰如日崩。大到给个龙洞啊龙洞啊虫啊柱啊考古啊跑到龙龙洞洞。大到个阿舍出的个两大两哎李官给群众就日太崩哦。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啊。堂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哥？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外来共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外来共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南。

0: 传信，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5: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疆跟滔滔的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疆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7: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广西定关的街头巷村，每一次遇到重大节庆或者是重要场合，一场一场精彩绝伦的赛步表演，总是让吸引无数观众驻足。新老人赛者也伫个热手书写着属于顶冠赛母的新的辉煌篇章。伫个今仔日即部开始，互咱斗阵去了解南赛文化。做水果已经失败，做药材伊算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化菊红。伫个节目最后，咱将为你揭秘南方人心化菊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7: 在广西定关的街头巷村，每一摆都到重大节庆或者是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步表演，总是当今无数观众驻足。定关赛步，这是一股地方特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当中的骄傲。刚开始生产着一代又过一代人的记忆加情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风起云涌，顶冠赛步历久弥新。新老人赛者正伫个携手书写着属于顶冠赛步的新的辉煌篇章。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斗阵去了解南赛文化。定关赛步应该有东条年间，距离即卖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2011年，洪烈烈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伊的表演形式主要是采精加各种表演，表演者经常是两人合舞一个赛啊，借着特殊的设计展现出来山岭岩溪涧色桥水等大自然的景物。通过伫个丛林顶面跳跃、展飞等各种个人甲惊险动作，表露狮子的喜怒醉乐、气动静惊疑命等心态，欢迎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以及最终才成成功的喜悦，来甲人狮子所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十支舞狮、吉卡、舞蹈等技术用于赛格当中，把赛亚的各种形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让观众以力加水的艺术享受。广西定关赛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关零赛运动协会副会长陈斌公公：
9: 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才能更加吸引观众的眼

0: 在比赛当中就会得到评委的认可，专家的肯定，你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
1: 但是想要逼真地体现出来使用的各种的心态并不容易。田斌讲讲，想要人使造型甲动作更加灵动，离不开日常对有生活的细致的观察。
0: 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到国外比赛，然后我们是只能模仿那个动物，那个猫猫狗狗它的神态、它的动态啊、我们去逗那些小狗或者小猫，看它的神态，就它会跟你玩，比我们比如那脚会动，它有时候会打滚，我们就模仿它的神态，融入我们的醒狮套路里面。
1: 不断的模仿，反复的练习，就安尼动作才能接近完美。生活当中经常发生小意外，成就小美好的故事。田斌讲讲，人才训练也是如此。有时阵一摆训练当中的成果，才能成就一个获得满动彩的高分动作。
0: 平时呢，那在训练过程中，有时候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那个难度动作，比如说在梅花桩上面打滑，打滑就人的本能反应，你捉到哪个手，比如那个柱子啊，抱着那个桩啊或者什么，你都尽可能让自己保持稳定，然后无意中拿两个脚一撑那个柱子，反弹下来，你这想哇，这个动作好，我们后面有了就是。1.5米上桩，以前的桩全部都是0.3、0.5米的，要1.5米，如果是单靠个人跳的话是很难跳上去的，然后我们是以力借力。
1: 三步想飞不敢精彩，除了需要灵动的步步，一个精密团形的赛头也真为重要。青赛赛头的制作需要经过窄和微增定步骤，用好了白渣、高钢、特色、多暗、棕色等这款工艺，用了浓衣、特别细纸、细布、擦掌、加湿或者是抹湿为主，再个辅以颜料为制而成。各种精确的材料当量无相，用来制作的材料加回味的颜料嘛无相，但是所用的底料必须按经过选、破、修、浸。拍顶工序，青菜菜头强调造型个色彩，手艺人需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以及扎实纯熟的工艺基础，才能制作出来虎虎如生的菜头。就肖兴讲，
2: 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啊，扎做的手艺比较少人学这个东西，很烦躁的扎这个，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难很难，有些都不愿意学。
1: 不管以后也欢迎了丁怪师傅目前发展照顾的困境，尽管丁怪师傅有着深厚历史跟文化底蕴，但是他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城市化推进，越来越多少年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当中工作，师傅的传承面临长暂的风险。此外，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对传统师傅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很多少年人对这些娱乐艺术失去了兴趣。丁斌讲感慨到，20年前丁怪师傅迈一度的行走巅峰，2004年的一个婚，在马来西亚第六届婚顶世界赛王争霸战名落开赛，泉州武术青赛队以一系列神奇高难度的动作夺得东方赛王美誉，第一摆把中国人赛队的名字刻在婚顶杯顶面，而丁斌讲正是当时夺冠队伍的赛头。
0: 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50人的梦想最高平台，比如你如果你能参加，你能参加就算无缘进入前三甲，你也会无悔。
1: 为了和丁怪师傅再现实力的勇功，丁兵讲退休无退休，这个投身到丁怪师傅的传承和发扬工作当中，以新的公司通过新建师傅训练基地，推行非遗进校等措施，大力推广人才运动。

0: 培养人生新观，和各类顶怪师傅混合出来新的贡菜。
1: 那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去香港啊、深圳、佛山、上海、福建都有。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不如大家年纪大了，现在跳不了梅花桩了，不如大家探讨一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成立一个有关融资的公司，去把这件融资传承的事一起做下去。
0: 目前电兵工公司和电怪中等专业学堂共同协办开设了人才训练、人才制作技师教学班，教学班已经培养超过500名的师傅人才，得到了广西教育厅等多部门的支持和鼓舞。通过这些努力，电怪师傅再一次焕发出来新的生机。像是澳洲市电怪西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投资200万建设人才制作艺术馆，和学馆在学习人才经济之外，像是学习人才制作以及相关人才产品的制作，澳洲门今年就给会当做工退役而无退休。
1: 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50专科班的，然后政府非常支持融资文化的发展，它不单只是打造一个事物的平台，每年都有融资赛事在我们藤县举行，然后政府也有一定的基金去扶持城市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就50定校园项目，给我们有教练团队去教各个学校或者去各乡村镇去发展舞狮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舞狮、知道舞狮、爱上舞狮。
0: 电怪师傅积极鼓励有个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承载着电怪人民的精神和情感。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尽管面临着各种的挑战，但是电怪师傅始终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个一代人。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电怪师傅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咱有理由期待电怪师傅在未来会当继续传承和发展，走向更加光彩舞台。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欢迎关注《新旧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做水果已经失败，做药材伊煞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参之称的化菊红。化菊红出在于茴香科植物化菊油，人们习惯上将化菊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植物统称成做化菊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福地天下，化菊红是上天赋化州的宝贵馈赠。历经岁月的千锤百炼，仍然迸发出来勃勃的生机。第二节目之后，咱将为你揭秘南方人参化菊红。
6: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菊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菊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着那个风的方向就很芳香的。
5: 我在高海张国良祖孙汉地的化州宝山湖滚大汉，每一年的三月份，这片满含梦酒的赤红桃顶面的化菊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芳，是作为化州宝山菊红第三代传人的伊，当年时阵最难忘的记忆。家在化州城区宝山南平的化州学宫内边，静谧的青石板路顶面，皆当听到鸟叫。这是化州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我西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孔庙。两丛树龄已经将近百年的化菊红树，依然是枝繁叶茂，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化菊红又搁称作做化州油，是闻名化州市的道地中药材。化州因为生产化菊红，有菊州、菊香、菊城的美称。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菊红佳品，伊的人内有红白之分，利气化痰，止嗽降背，有他药，伊的功效愈淡愈浓。化州种植化菊红的历史，爱最早就是到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的馆长石瑞，甲袂少化州人共款，自细汉就听讲过路边植菊的故事。
7: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寻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疣，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疣，来育苗。育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疣。后来就说是菊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5: 明清时期，化菊红和朝廷列为贡品，有用的药物。根据《清宫书·化州志》当中记载，化州菊红治痰症如神，每片真正可达一斤。当时不论是官宦商家、文人学士，凡入酒对者，无不以一碟一两粒化菊红为行数。
7: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菊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菊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去角或者五角菊红皮，可以抵一石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5: 青鸟不五鸟是指菊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养菊油的果实在滚水当中小可烫过了后，把果子皮割成做五或者是七瓣，除去果子肉甲部分的中果皮压制成形， 读大学了后，对当输赢，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学行的专业正式也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初，也出现了专属菊红正式的赖家园、李家园甲潘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李鸿是化学行李氏菊园的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学行重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细汉就跟着阿公学习国画炮制化学行，整个制药家庭严格遵循国画规则，不敢懈怠。炮制无严而药性不准的国魂，已经深入到伊的骨髓。
8: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5: 你要暗的日头，围村口的老祖冒出了一盏金黄，穿着工装的阿姨动作麻利的背出了几丛橘红酒，慢下来油亮发青，身躯顶有亮门的橘红果，大条到桌架顶面发出来清脆滑稽的香声。每一年的四到六月是最佳的栽果季，这也是红五位化橘红地村的化酒冰丁丁大娘村最无用的时阵。
9: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10: 嫁接，你想看是吧？好，我就操作给你看看。
5: 今日化酒关景菊红苗龙格树创威武的五苗基地，一摆一摆半人关的优质关景的化菊红苗嫁接着重成长，拄啊和雨水浸透的叶片散发出来浓郁的油艾香味，创威武真鲜色的艳阳化菊红传统手。

0: 方艺术方法，多年的五苗经验解讲，就用这款方法加只换滴嘞，化学红才当保持品种无变样，药效也当达到最佳。
1: 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个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0: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有培甘之外，化学红也含有中黄酮加亚七树苷、挥发油等侪款的有效成分。唔那是大米制造的良药，也当作为种植中心用的上佳原料。2012年，化学红中药文化烘焙村正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规划及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伟伟的办公桌顶面，看到一盒通过提炼化学红有效成分而研制出来的菊红薄珠赢家。近20年来，苏美美的团队一直在坚持对化学红研究。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了化学红的功效，并且将相关的质量标准提交予国际权威的药典会，颠覆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抗杯。苏美美讲，
2: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0: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化橘红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0多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新农人回乡创业。九零后的化橘红正式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亮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化橘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得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化橘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0: 滔滔罗江传承里的汇入气势澎湃的建港，夜幕降临，喧闹的老街就渐安静下来，三五老友在路边客好地道泡一壶啊，用牛顺沟的菊红茶，故乡的歌谣伫个清脆的哪间，伫个古老的画巷内边回荡。一粒一粒毛茸茸的化酒油果，满载着一代又过一代对于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顶边的人们。这就是南方人心化菊红，以千阿百岁，甘醇芬芳，以福佑千年，由万变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机偷偷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
7: 听众朋友，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运会伫中国杭州隆重的开幕，可能真侪朋友无法通到现场去看精彩的开幕式，或者是无时间去好好欣赏亚运会主题的歌曲。
6: 今仔日的音乐锵锵滚，
7: 欣鸿将甲大家斗阵伫歌声当中，共赴杭州亚运盛会。即个有你有我是杭州亚运会官方主题的推广曲，由张韶涵、王嘉尔、杨云晴、谭健次演唱。

这个当爱当在为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主题歌曲，作曲者是安徽青年音乐人韩冰，由多名歌手孙楠演唱。歌曲为了亚洲亚军共同体理念创作而成，全篇用一个动力贯穿，令住当在当爱，动心动创，动力强劲，动向未来的力量，引发无相文化背景听众的共鸣。

为现在到未来，各地各个族属为了梦想、团结、信念、爱等关键词，一直呈现出将为世界展现杭州美好亚运的面貌。歌曲的亮点在大面积的李星树人声叠声合唱，非常展现中国力量感，还有运动盛会所具备的团结一致的力量。

东方色彩和宣传会2023第19届杭州亚运会推广歌曲，一个具有传统韵味的主旋律作品，体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尚活力，阿个民族文化自信。专辑上好意味的另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省长是一个杭州第十九届甲文会歌曲，由廖昌永、谭维维、阿云嘎等人演唱，发布伫2023年5月27日。这个歌曲啊，唱出了温润晚风，因为省长的亚洲气象。

地水的风景是杭州第十九届甲文会主办城市推广曲。歌曲啊，经过多卖的深化拍磨，制造轻快活泼，以具有江南气质的古筝加琵琶作为和弦主调。歌词当中啊，添了夕照、晚钟、莺歌、和风、桂雨等一系列杭州元素。这是一个为内心抒发而来的歌曲，用这款歌曲传唱甲阮是别出心裁。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仔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广告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广告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给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段史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吼，即个是版本无相。啊，故事情节无强，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关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隆隆，山路九弯十八弯， 哇靠，那个路真怕，那个刷一顶的，你不用说，这座山山洞真多，有的山洞里面，你一只深啊，你走到地，我跟你说会清清的，交论顺的呢。你在山底，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那个金顶啊，下脚这样算去，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48人就对。啊，若讲山吼，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两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这种经路湖啊，有蓝色当个你拖下到地，这当时是阿里、是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这款蓝色啊、蓝车啊，什么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强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阿里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这落物件，啊是讲要去阿里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你若是讲要坐缆索起去，我跟你讲，迄个不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爪泥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跟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让你搞卵顺，都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条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火汤安尼大一个，伫迄个雾烧。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个只有啥物山落火、冷杉树吼，目睭睭吼，皆是许前辈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若无就白垃圾，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立一位啦。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若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你讲，你拿一个脚到里面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一练一练吼，家己练囥下，踮迄地，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唔无顶无动的，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袂掉啊！你若挡袂掉，你无法啦。人即落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有话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咧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你小我变精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精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靠袂得啦，迄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瓜子面，我靠，袂算仙女的。若唔知山洞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竖一个空隙。前看看，后看看，吼，目睭讲哇，外口山青岭岭，看袂着边，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款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 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咧咧。咱有讲，即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各人收各人的呢。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嘞，千百年咧修炼嘞，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S 光透视个嘞，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这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轻松卡出手袂得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即个雷子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啥物？要教伊功夫，啥物功夫？我讲到底，你会教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这个白蛇，唔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科风化学，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也变来阮家的。我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愈学，唔知安怎，唔只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落招吼，也是科风化学即落招得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发力啦、啊，已经关甲吐天就掉。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嘞。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 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果迄地，听到真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切切切，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户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同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许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安清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安尼，外口什么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才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喺天顶正中央，今仔即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即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即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即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诶，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个功夫，逐日坐，我阿你讲吼，你吸迄个空气啊，甲别人无相诶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着着，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思哪咧思，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顶无动的咧，袂使停啊、铁停啊，但停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等爬起来安怎？等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原安尼恶做恶做。即当时伊知万鸟有顶，念头。

0: 背，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恶作是啥物型咧恶作？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诶，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那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阁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安尼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细步搁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骹袂输有迄个白云的，伫迄地安尼咧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一下舞一下，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去捡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捡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娶某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唔是唔捌啦。即落即当时是计空计算摸去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还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跟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搁欠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这个查某囡啊，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的。啊，对头吼、哦！啊，等圣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气冠军啊，急速到地吼、哦，话你讲，对头无收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怕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再来教我搁饲得着，发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该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落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搞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着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阁叫对天酒蛇讲结拜落去，迄当时毋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啊，你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个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对。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便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力出一个咧。你看伊个正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 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啊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切落去，卜一声，无震无动，袂说铁钉啊，等钉落涂骹诶，我靠，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甲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即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着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咸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吼，即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嘞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个够咸嘞！啊，白蛇即当时惊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咸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安尼有淡薄险咧。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青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这当时白蛇啊，咧教这个青蛇教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这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不要紧，不要紧啊。这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这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这当时我阿指头安尼对伊正关心的，啊伊徛边啊，直直洗刀下洗落来啦。咱讲白蛇这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个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即个砍斩，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日杀到地，你看伊迄个指着剑吼，啊，都无迄个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日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日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這个叫啥物？即、這个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咧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红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拢倒一边，毋知啊。吼、哦，念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舞者舞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这阵看只大爷，因阿姊头这个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这个功夫唔是一半日的咧。你看白蛇这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这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哦卡夹紧波就掉，青蛇看到地。婆仔直直拍就对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婆仔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个石头的，啊，伊讲你毋通安直直甲我学落，学落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毋是半日的，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咧，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咧。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油头甲面呢，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阁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呢。我甲你讲，即、這个功夫，大家拢学会得出来，毋是干呐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咱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咱出嘴讲，人食喙水，鱼食流水。武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乌出嘞啦。我你讲吼，啊无啥物七头米，伊咧讲无啥物七头米，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这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 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啦，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住即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啊伊也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即地，安尼折磨我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连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连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笑。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迄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笑，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即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呢，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生，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的，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唔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个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去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咧袂定着吼，啊，唔知怎样，脚手唔爱震动，啊，唔则踅会踅会踅来你家，我唔是讲跳江要踅来家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那阵讲你跳江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家，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哩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个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

0: 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话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底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方化学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计计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的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多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酒也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就对。哎，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就对，啊唔过话你讲，迄落酒熬做咧真够饱吼，啊你唔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多咧温酒，啊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仔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架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叫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白哪花，姊啊，好啊，啊你叫柯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先请。柯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伊那阵咧喊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喊。

人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前世做来今世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安公诶安公，迄当时怎有地缘诶，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吼，人搁个让哦。啊，靠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诶。即当时即楼梯是差诶。吼，啊小立者都有声势咧，拄只许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靠先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即当时目睭瞄一下，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食坐食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即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即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声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巴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柯先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柯先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水到船就浮，水大鱼就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即两条带伊知影柯先，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哦，袂通做一种歪歌词出诶，袂通做即落，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神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巴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唔惊起风台啊！伊唔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唔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唔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哦，赶紧人小青第一个稳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可是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因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个白痴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个。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兄尔，迄喙惊兄尔，心无惊兄，伊知伊啦。

啊，即要变啥工伊拉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电视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没我你讲你也免吼，啊你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电视食狗屎，我咧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擂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只要面你坚挺，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毋知？知影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阁结骨啦。哦，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个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结钱啊！人即个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等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个，才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个，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切就对啦。一个来听个，伊看个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一家人，一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会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仙，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哦、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结起来啊！啊，你讲学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细汉就是安尼想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涩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涩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安尼地下无镭？
看到这个物件，咱爱到地，爱到。

地啊，但暖这个所在唔爱倒去。这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的话绝唔对啊，迄个绝咱倒落去唔知嘞。伊赶紧讲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唔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这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唔？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唔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这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骂一句。可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这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甲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袂唔？我做你唔人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地讲，要搁再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可先，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甲你讲，我咧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袂遐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灰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途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原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过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安尼夜头娶这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烦啊，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嫁，啊是无好嫁，啊，毋过家己毋嫁，袂对人，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途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什么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给你献翠佩，这个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跟你讲，就我咧讲正经的啊！这是阮阿姊，阮阿姊给你介绍给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家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丢啦。这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吼，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可先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阿你讲可先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加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可先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

0: 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亏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亏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着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啦。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国四国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顿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嫁乌脚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柯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弯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诶啦。吼、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阿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袂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可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袂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摸落，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摸倒摸倒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搭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阿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毋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则讲个话，我真感动得着。咱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地啊，即当时话咱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毋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 毋是讲无路通行，你毋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诶咧。啊，你家己毋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诶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直讲要互定对互定诶，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脚低肚肚，一家袂行路诶，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诶迄种安尼眠床诶，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诶。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诶。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即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诶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即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著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著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即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即当时，伊咧甲偷干啦。伊咧锁啊，甲伊咧苦心心肝头，甲甲安尼大母粒咧，即当时安尼一甲一甲伫咧甲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土脚，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柯人柯面上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闽省广播，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腾没了，宇宙大姑娘横子火江。
1: 我是阿仁。
0: 北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拉来往那葵女啊葵咱那火皮咋能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文盲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得问你葵胡等那个北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期待期待。
0: 等等给你你光五火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